0: 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8:15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消息。
2: 首先来关注8号我国15/55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
1: 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5规划，对15/55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
1: 国家防总8号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再来关注为抓住离校前后促进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
1: 公安部网安局8号公布了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的典型案例。
2: 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
1: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8号发布，将于9月1号正式实施。
2: 再来了解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约谈每一家总部。
1: 关注下重庆，重庆的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13号到21号在重庆的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3: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见。

0: 在眼前，畅通101.9。
1: 北京时间的8: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接下来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啊，这两天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在辽宁的一个考点啊，一个考生呢进考场前因为打哈欠导致了下巴脱臼，在现场的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的巡特警队啊想带他去医院，但如果送医就诊的话就来不及参加考试了啊。
2: 就在这个紧急关头啊，这个当地的派出所所长在现场哈的送考的家长当中哈找到了骨科大夫，便就地开展了紧急救治，考生下巴呀也很快复位了，然后可以去正常考试哈，
1: 能够继续考试。谁曾想进考场打个哈欠下巴脱臼了。所以说在这个考试期间啊，
2: 就每年都会有一些突发情况，
1: 是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啊，我们要预留够这个足够的时间了啊。接下来时间当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哈，这个 AI 啊，大家相信都已经用上了，但是 AI 等的这个机器网络请求量已经是超过人类了啊。
2: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
3: 全球最大的互联网托管服务商之一云网络安全服务公司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其托管网站收到的网络访问请求中，约57.4%来自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程序，42.6%来自人类用户。该公司称，这是互联网历史上来自人类的网络访问请求数量首次被机器超越。
1: 就 AI 访问的这个次数
2: 比人类用户还要多啊。
1: 对啊，就来说一说这个手机吧。现在的二手数码产品的交易呢是非常普遍的，一些网友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也经常呢能够看到一些哈这个高价回收二手商品的广告啊的。可是你知道吗，在表面上哈看的是一些非常超值的回收项目，背后很可能藏有精心设计的骗局。
4: 前段时间，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市民李先生求助。李先生称自己遭遇了诈骗，涉事方是鄄城本地的一家工作室。
5: 当时这个李先生是通过网络举报平台联系到我们，当时他很着急，说被人骗走了他一部手机。
4: 原来李先生平日里比较关注二手数码产品信息，前两天在浏览短视频的时候，一则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的广告吸引了他的目光。
6: 当时我正好是想换手机，看到他们说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回收价格很高，我那部手机在线下实体店最多也就给到1000块钱，他们说他们能直接给到我2000，我一看价格合适，我当时就心动了。
4: 随后李先生便按照广告上的联系方式添加了对方客服的微信，对方自称是鄄城一家专门回收二手数码产品的工作室。双方简单沟通后，李先生便按照客服指示将手机邮寄给了对方。
6: 寄过去之后，他们的这个客服联系我说先验机，合格了之后就打钱，然后他们验机师傅就跟我视频聊天，拿着我的手机就是看了半天，最后说手机有故障，不值2000块钱。
4: 好好的手机到了对方手里就变出了故障，这让李先生十分纳闷。更让他气愤的是，对方最终给出的回收价格竟然只有150块钱。
6: 我当时就说不卖了，让他们把手机寄回来。结果他们说寄回来可以，但是验机是收费的，需要缴纳980块钱的这个验机费，不交就不还给我手机。
4: 此时手机在对方手里，而且又不是通过正规平台交易的，李先生无奈之下只好以150元的价格把手机卖给了对方。事后越想越气的李先生根据收货地址联系到了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5: 我们接到李先生的求助后，第一时间按照他提供的地址去找这家工作室，结果发现地址是假的，只是一个小区门口，根本没有这家工作室。
4: 就在市场监管部门调查期间，又陆续有大量外地群众打来求助电话，大家的遭遇和李先生非常类似，都是在售卖二手手机时被恶意压价，拒不返还手机，还索要高额的验机费用。
5: 短时间内，我们陆续接到全国各地不少群众的求助，受害人数众多，我们意识到这肯定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随后便把线索移交给了鄄城县公安局。
1: 是的，所以说哈，就是团。

0: 伙把这个骗来的手机转手卖给二手的商贩，累计非法获利80多万元啊。那目前的这伙人已经是被警方呢行政拘留了。
1: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团伙反侦查意识极强，收货地址全是小区门口等模糊地点，企业信息里也查不到任何相关工作室的备案信息。
2: 我们围绕收货的手机号展开摸排，最终锁定了一名嫌疑人刘某，并顺藤摸瓜摸清了这个犯罪团伙的具体窝点。
1: 随后警方开展统一抓捕行动，抓获以黄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12名，彻底捣毁了这个诈骗工作室。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黄某对自己的诈骗行为供认不讳，并交代了整个诈骗套路。
2: 黄某说，这是他自己琢磨这个诈骗方法，然后就找了一些闲散人员组建了工作室，然后在短视频平台发广告，把回收价格标得特别高，比如实际价值2000元的手机，他们直接标价3500、4000，以此来吸引卖家主动联系他们。
1: 民警告诉记者，这个团伙正是利用群众贪小便宜的心理，以远超市场价的回收价为诱饵，吸引被害人私下交易。
3: 受害人把手机寄到后，他们所谓的验机师就会故意找茬，谎称手机有故障，把价格压得很低，几百甚至几十块钱。如果受害人不同意，他们就索要1000到2000元的高额验机费，不给钱就扣留手机。
1: 一旦被害人提出要报警维权，黄某等人还会恐吓被害人，谎称这笔交易属于民事纠纷，警方不会介入受理，以此来逼迫被害人妥协。这是警方公布的一段黄某培训员工时的录音。
4: 碰见很难缠的，你就得以暴制暴，知道了吧？叫他害怕，别叫留下证据，这属于民事纠纷，别把几千万就几万也没管，我叫他害怕，他给老实了。
2: 他们认为单笔涉案金额不大，然后又刻意伪装成经济纠纷，觉得不会受到查处。实际上，黄某等人虚构经营主体，使用虚假收货地址，以非法侵占财物为目的，这些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
1: 行动中，民警现场查扣尚未流转出手的手机200余部，1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0: 是的哈，所以说哈，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那最终的这些人呢，都被警方所逮捕了。所以你看哈，就是刚才其中有一句话哈，就但凡所有的诈骗，那都是什么呢？被诈骗都是贪图小利的。
5: 对。你看，我们如果说想要处理旧手机，一定要去到正规平台上。你看，它比我们正规平台上竟然贵了1000多块钱。你想一想哈，你掰着手指头想一想，它肯定有猫腻啊。
0: 嗯，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

0: 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看路，
10: 看路，
11: 看路。
9: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10: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0: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2: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3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4: FM 1019，
1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0: 8:31来关注这时间段的云景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今天呢下午全部就考完了啊，2026年高考呢即将要画上圆满的句号啊。那些做过的试卷，熬过的深夜啊，可以说在今天下午都会化成青春的勋章。等待你们的是漫长的假期和崭新的人生的阶段了啊。
1: 对。
0: 但是呢，今天考试结束以后啊，都会就是考试，每年高考结束呢，都会有一些因为疏忽大意而引发的交通事故，给本来应该的快乐假期蒙上阴影。所以说哈，就是想给大家说到的是什么？就是在准备放松自我之前，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就来和所有的这个不管是考生还是家长一块来说一说了啊。
1: 对，首先来说一下这个拒绝狂欢夜里的炸街与飙车。可能考试结束以后哈，很多同学会选择聚会狂欢，但是一定要记住哈，严禁无证驾驶。

0: 绝大数同学和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和考试，开车上路和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另外哈，严禁非法改装与飙车，驾驶电动车、摩托车时严禁飙车、炸街、翘头等危险行为，这不仅违法，更是对生命的漠视。
1: 还有呢，就是严禁酒后驾驶啊，聚会饮酒以后，因为这个孩子们哈，这毕竟高三了嘛，满18周岁了啊，可以喝点酒啊，但是绝对禁止触碰任何的机动车、电动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也不要把车借给喝酒的朋友啊。
0: 高考以后哈，很多同学会选择骑电动车出行，那么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这是骑行者的最后一道防线，发生事故时头盔能保命。
1: 另外呢，就是骑行不管是电动自行车还是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信号灯啊，不闯红灯，不逆行，不随意穿行，不走机动车道啊。
0: 还有就是不违法载人，电动车违法载人会加重事故的后果，那未满18岁可不得骑行摩托车。
1: 还有就是我们会接上3-5好友啊，就是出游，出游过程当中一定要把规则记在心间哈、不要做低头族，过马路的时候千万不要玩手机听音乐，一定要注意观察来往的车辆了。另外就外出打车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出租车或者是网约车，拒绝乘坐呢超员车、农用车、非法营运的面包车、黑面包车啊。
0: 对，另外就是系好安全带哈，无论是乘坐私家车还是出租车，无论是前排、后排，全员全程要系好安全带。
1: 那当然了，同学们之间也要互相的监督啊，如果看到你有朋友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的话，一定要及时劝阻啊，这是给骑车在路上的一些朋友。那对于家长朋友们哈，我们交警部门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呢？来请进的河津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的周贤周警官。
0: 周警官，
2: 你好。嗯，你好。
0: 嗯，今天下午哈，我们的高考就要结束了。那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做一个什么样的提醒呢？
2: 嗯，对，在这里给家长的有几点特别提醒。第一点呢，就是保管好车钥匙，请不要将机动车交给未取得驾照的孩子驾驶。第二点呢，就是做好榜样，假期带孩子出行，请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第三点呢，就是关注孩子去向，了解孩子的出行计划和交通工具，确保他们选择安全的出行方式。嗯，同学们，高考只是人生的一道预习题，未来的路还很长。交警叔叔最想看到的是你们都能平平安安地走进大学，踏入社会。记住了，分数决定你去哪座城，但安全决定你能不能到哪座城。这个假期怎么放松都行，但踩油门、握车把、过马路的时候，心里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弦。交警叔叔最后唠叨一句，考完可以撒欢，但别撒野。无证不碰车，酒后不动车，骑车戴好盔，出门拒黑车。你的安全才是全家最大的录取通知书。
1: 是的啊，非常感谢周警官的温馨提醒，辛苦了，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1: 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高考过后的孩子哈，可能很多基本上孩子都还没有考这个驾照，所以说这个家长朋友们，虽然可能孩子老坐车啊，或者是我在这个游乐场开过碰碰车，就觉得开车也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啊，一定要注意把这个车钥匙看好了，一定不能够让孩子去开车啊。
0: 对，你可以考完以后哈，哎，你到这个年龄了，然后你可以暑假期间你去学哈，
1: 嗯，
0: 然后学好考完驾照以后哈再开车上路、啊、
1: 我觉得周警官刚刚最后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可以撒欢，但是千万不能够撒野啊。
0: 对，
1: 所以家长朋友们不要觉得哇，孩子们真的寒窗苦读了这些年啊，孩子就这下考慢了，想怎么着怎么着，
0: 就玩吧，你去吧。
1: 对，给孩子放纵了啊，一定不能够放纵，监管还是要做起，做好这个监管的作用的啊。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0: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

0: 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间的8: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让子丹多飞一会儿，说到昨天高考是不是就已经结束了？今天只剩下一些加考人员的考试，不是的，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这个化学。这个地理生物这些考试就是3+1+2嘛，今天是那个2。
1: 对，就是今年是第二年的一个新高考模式哈，就是以后的话都是3天的考试，不是2天了。
0: 对，这个今天是选择的那2门，今天一共是4门，然后呢你选2门来考啊，今天还是有这个1天的时间的啊。
1: 对，可以搜索一下3+1+2了解一下哈。来听一下那个谁啊发来的语音消息。
2: 哥哥姐姐，我们要回去城里来，路过王发买了好多好多的甜瓜。
0: 哎呦，甜呐！要回城里了，明天要上学了，把你接回城里了，上学了是吧？路过王发买了好多甜瓜哈。
1: 甜瓜虽好吃，但不要多吃啊，适量。
0: 直接在田间地头买的，多新鲜，又新鲜又便宜，是吧？我觉得真的就是带孩子多去这个郊外去转一转、啊、
1: 对，去接触一下大自然嘛，而不是说总在家里面躺着，在家里面躺着然后他只能玩手机了，是不是？
0: 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尤其是有一些这个户外的这个登山爱好者一定要注意啊。前两天呢在山东日照，一名缺乏户外登山经验的男子呢轻信网上推荐的网红路线，独自呢沿着非正规的登山路线来攀爬，结果呢被困在峭壁当中，接警以后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来进行处置。
3: 我们到这个山脚下了哈，我们得赶紧确认一下你是自己一个人哈，没有受伤？
4: 没有受伤，没有受伤，
3: 不需要我们用搭架哈。
4: 不用不用不用。
5: 消防员赶到现场后发现这里地势险峻，沟壑纵横，再加上前一晚刚下过雨，路面湿滑，给搜救工作增加了难度。了解了被困男子的具体情况后，消防员用无人机进行高空搜寻，精准锁定男子位置。随后消防员攀爬到男子被困位置的上方平台，分工协作，一组搭建绳索锚点并做好安全防护，另一组消防员穿戴装备后索降约20米，靠近被困男子，并为其穿戴好防护装备，通过上方牵引下方保护的方式，男子被稳妥转移至安全区域。经了解，这名被困男子是一名

0: 户外徒步新手，在网上看到马其山的非正规登山路线后，便独自进山徒步。下山时脚底打滑，身体沿陡坡滑落，所幸其随身的背包被山间藤蔓勾住，避免了继续坠落。由于这处岩壁近乎垂直，上下均无可通行的路线，男子体力消耗殆尽，最终报警求助。
1: 是，所以说哈，你在网上看到的这些非正规的这个登山路线啊，所以不要轻信网红的一些徒步路线啊。
2: 对，你像天热了以后哈，很多人都会选择一些户外爬山啊，这些极限运动的，就是不要轻信一些网红的线路哈，也不要说一个人去登山啊。
1: 好了，继续来关注一下哈，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啊。我不知道大家比如说在装修房子的，就油烟机的这个管道有没有装这止逆阀，包括呢卫生间的这个回风口啊，有没有装，有把这个口给堵住啊。
2: 对，你像有一些家里面油烟机的话是直接排到户外的，有一些的话是排到烟道
1: 里
2: 面
1: 啊。安徽一位网友发视频说自己家里发现了野生的小猫头鹰啊，是在油烟机的铝管内啊铺了大量的草屑和树枝，一旁有好几只巴掌大的这个雏鸟啊。
2: 小吴表示哈，自己是安徽黄山人，发现猫头鹰的地方哈、是在家里面。他说是在我家的这个油烟机里哈、这个铝管连着外边哈、没有什么遮挡，所以说小动物哈、能够爬进来。
1: 他平常呢是一年到头哈、没人住，自己大概一个月回来两天，寒暑假也会住一下。自己的家乡呢这个生态环境比较好，经常能够见到野生动物啊。根据了解，所有的猫头鹰都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严格保护，私自逮捕、捕捉还有呢饲养买卖伤害猫头鹰以及幼鸟都属于违法行为。所以说哈，一旦发现受伤或者是落单的一些这个猫头鹰，一定要及时的联系林业部门或者是报警求助了。
2: 是，你看他是不经常回家，所以说才会有这个猫头鹰。他如果说每天都做饭的话，可能还在这里建不了窝儿。
1: 哎，是的啊。好的，有一条这个高速的最新路况来了解一下哈、因为高速交警的应急演练，绛县西、园区西、化丰鹰岩收费站往河南方向目前入口封闭，主线去往河南方向的车辆在鹰岩收费站的出口来进行分流。还有今天一大早绕城高速上也是有最新的这个路况哈、因为道路施工，东郭枢纽往运城南方向匝道封闭，机场去往亥州运丰高速方向的车辆绕行了东郭收费站，东郭收费站往平路方向的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
2: 那么大家这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的话，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高速以后会弹出链接，您来详细了解。
1: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预计今天白天全市呢晴间多云，四级的西北风，阵风呢会达到5到6级或以上，最高气温在28度到31度。今天夜间呢是多云渐晴的天气啊，3到4级的西北风，最低气温呢在15度到19度。今天盐湖区的温度在16度到30度。
2: 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1: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与守候。那稍后的9点过后啊，是安宁帮您忙，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明早7点我们不见不散啦，
2: 各位明天见喽，拜拜。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2: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3: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3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说在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问一个比较这个基础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好的，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昨天有事儿呢没上节目，哎，今天呢跟大家再次相会哈。这两天的天气呢还不错，虽然白天的时候气温不低，但是早晚确实很凉快。你看晚上才13摄氏度，白天29摄氏度，正好这两天呢正逢这个高考哈，也给考生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清爽的天气，很难得。往年一到高考的时候老是高温，哎，大家总是在讨论这个今年这天气啊又热了，哎，今年这个高考啊确实是挺凉快的哈，早上出门的时候还不错，所以说这个也希望能够帮助孩子们考出好成绩吧。但是考出好成绩呢有一个前提，就是平时呢努力认真了。其实每年的高考的这个大家呢都很关注啊，各位家长呢也把它当成一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孩子们也会很加油。但是呢在这里不多说一句，高考是检验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学习的成果，所以说在于这个平时学习当中的点点滴滴的积累啊，那么在我们高考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检验的过程，所以在这个时候家长要放松心态，因为它不是这两天的事情，它实际上

是在我们高中的漫长的学习当中的一个点滴积累的过程，所以放松心情就好，孩子努力的考出自己应有的成绩就行了。柳金祥说，安妮老师早上好，市区打卡。哎，你好。摇摇头没烦恼说，安老师周二早上好，打卡打卡。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来，大洋喷绘猴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文化街打卡，正点打卡。哎，九点整哈。白如小叶说，安老师好，签到。昨天呢，你和徐主播都没上节目，又忙大事儿去了。哎，倒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哈，小事情。思雨他爹说，上午好，安妮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你好。来，我们听友随缘说，安老师早上好，介子推签到打卡。哎，你好。

好的，欢迎大家呢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这两天呢学生们放假，今年这个高考的假期呢放的还挺长，所以说这个孩子们挺开心。早上你说堵吗？一点都不堵哈，孩子们家长不送孩子，很多就会把那个时间点呢都给腾出来。六月的时候，既是高考和中考紧张的时期，也是孩子们陆续开始放假的时候。高考完之后，一批高三的学生就自由了；中考完之后，一批初三的孩子也自由了。等到六月份结束的时候，所有的孩子们都自由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是随着夏季火热的这个到来，一年一度孩子们的快乐也就到来了哈。这两天呢，我就说了高考季呢，大家都沉下心来，安安静静，让孩子们考好。人生道路千万条，高考呢是重要的一条路，也希望孩子们能拿到好的成绩，为自己的未来先铺就一个好的起点吧。

0: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今天呢天气晴朗，气温呢在逐渐的上升，最高29摄氏度。其实本周呢也是气温逐渐上升的一个过程，到了周日的时候最高是多少度呢？37摄氏度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吧，我们来接听程先生的电话。程先生你好。
1: 南老师好。
0: 哎，程先生你请讲。
1: 哎呀，上一次不是给你反映过那个事情，人家这个去大队那夫人里把那事情都解决了。
0: 哦，
1: 其实是啊，都解决了，维持了原判。可是过了10来天，人家都去把这个两家界现在不是在那个证件，
0: 嗯，
1: 证件又给换了，人家又往我这边移了。
0: 你说的啥事情？我也记不太清楚。
1: 两家因为这个地嘛，地盘问题。
0: 啊，两家的地界的问题是吗？
1: 对。
0: 边界问题是这意思是吗？
1: 啊。
0: 后来这个村里面解决了一下，给你们把这个地界限划清了，他又亲过来了，意思是？
1: 啊，他现在把七界的那个证件全部都完掉了，又往我这边移了。然后证件都从80年做到现在，人家不承认。
0: 你说把什么把什么给完了？
1: 证件嘛，七界的家以前农村有个证件，就是金银花我东西。
0: 啊，金银花类的是吧？
1: 啊，移过完了，你往我这边移了，这么一头就还一个人了，他头也在提移，没有经过我。
0: 往你这边移了多少啊？
1: 哎呀，大约就是20-30公分。
0: 20公分。
1: 啊。
0: 啊。你说你那边上种着一些东西是吗？
1: 没有，他就提界挖了嘛，提盘挖。
0: 啊，我知道了，
1: 那个
0: 地界挖了，然后你这儿

0: 往你这儿又移了20公分，意思是，
1: 哎，
0: 然后你又觉得他又往过多移了，是吧？
1: 对、哎。
0: 啊，地界嘛，啊，我还听了个啥东西、
1: 哎、
0: 啊，听明白了，就是地界，就是又往你这儿移了20公分呗，是吧？
1: 啊，
0: 他是就是对上回所说的这东西，他心中不服吧，是不是？
1: 对对。
0: 哎，他觉得不应该那么去判，是吧？那么也就是说，你们俩现在的地界就是主要是20公分左右，是吗？对，你俩目前的、
1: 哦、
0: 你俩目前地界。两家争执不下的就在20-30公分之间，是吧？
1: 啊，
0: 嗯，
1: 他是我先给你说下那理由。
0: 嗯，
1: 他这个田有台账，人家我这个大队人家有两次台账，
0: 嗯，
1: 80年的台账，还有第二个台账我不清楚我是哪几年，
0: 嗯，
1: 他说人家我有数的，
0: 嗯，
1: 他我田是第一次台账是2亩7分多，
0: 嗯，
1: 到第二个时候人家就成3亩半了。
0: 嗯，
1: 那他没叫俺为三亩半算的，结果上次聊了以后，他那地就不够收，就差1米多，根本就不够收，就差1米多。你人家当时分清能，人家能赚俺你钱，还是赚俺他能行？
0: 嗯，
1: 他这个收上下收就差个7-8分。
0: 嗯，
1: 他叫俺这3亩半算的，你上次不是跟我说要俺全算的？
0: 对，
1: 必须要俺本人算的嘛。啊，
0: 嗯嗯。
1: 我所以呢，这次我是问问你，是，俺确权本选，
0: 你们两家确权了没有？
1: 确了。
0: 确权
1: 到时候都签字了。
0: 啊，那现在是按照确权的，他又进过来了是吗？
1: 啊。
0: 哦，你俩这纠纷呢，还得首先由村里头出面来帮你们解决。
1: 啊，解决你们是按所选的嘛？但他这个头一本这个词或第二本这个数字就差太多了嘛，你肯定你觉得人家听。
0: 那现在的确权是多少？
1: 啊，确权越多了，他3亩6分7了。
0: 对啊，你总得根据一个来一个确权，这个我现在评估不了你们哪个确权是准确的，这得是你们村里头或者是农委来给你们去确权哪个是准确数字。你说你让我说哪个是准确的，我现在也说不清楚。
1: 啊，这关键是这个确权，他这个证上光有亩数没有这个长宽，这老百姓都不会选我。
0: 你确权他没有边界吗？他没有说过边界吗？他确权应该，你们既然已经确权了，他应该有一个边界吗？有一个范围吗？长宽？
1: 啊，有嘛？他这个确权本身就光画个图纸是几亩，几啊？
0: 嗯，
1: 老百姓不会选我，他没有这个长宽数。
0: 行吧，这还得由你村里头来解决。因为我也搞不清楚你这东西，对，由村里头来。
1: 你现在什么？
0: 由村里头。
1: 以大红本为准是。
0: 你现在如果有确权证的话，肯定目前的话应该以确权证为准嘛。如果说你觉得确权不准的话，那你要想推翻了这个确权的话，那就其他的就是另一件事了。那我就从找出历史依据来推翻这个目前的确权。你是要推翻现在的确权亩数呢，还是觉得他现在确权的亩数不准呢？对，这是两件事儿，知道吗？你比如说你觉得确权就不对，那就得跟农委重新来说这事儿了，村里也解决不了你这事儿。
1: 呀，确权肯定对着呢。
0: 确权对着呢，那也就是说确权对着呢，画的边界不准，是不是？
1: 啊，
0: 那你的意思是这个吗？你不是说他确权给确多了吗？
1: 啊，
0: 对呀、啊，
1: 问题3亩半都不够，你这3亩6，你肯定，他说3亩半都差1米多几的，那天聊3亩半都差1米多几的。
0: 那你还是觉得确权不准吗？
1: 哎、啊，我不是确权的时候，我是台账的时候，台账要按第一次2亩7分6。
0: 其实你看，我跟你聊这么长时间，我聊的是一头雾水，至于是台账怎么回事，确权怎么回事？我是一
1: 台账就是第一次分期呢，
0: 我知道，
1: 哎，
0: 至于说哪个，对啊，你一会儿说我不质疑确权，但确权跟你的台账就不一样嘛，对吗？
1: 啊，
0: 你还是质疑确权的吗？就是你觉得这个确权确的不准吗？对吗？
1: 啊，
0: 你觉得确权给他多确了吗？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哎，他我记得大对两个地嘛， 两次这个。

0: 娘我与老弟的，他第二次弟就变了。
1: 我跟你讲，程先生，你在节目中跟我说这些，我一概我也搞不清楚，我调查不了，没这手段。我一会儿跟你们村里聊一下，好不好？
0: 啊，
1: 我得先了解一下，你给我讲的我听不明白，知道吗？一会儿我跟你们村里头交流一下，我听听到底是咋回事，好不好？
0: 啊，
1: 哎，找个第三方，我先问一下，好吗？
0: 啊，你要你这个助理电话吗？
1: 我没事，我们一会儿能找，好不好？
0: 啊
1: 啊，你给我讲一会儿台账，一会儿确权的。你现在跟我讲，因为我调查不了这事儿，我这还得通过你们村里来交流一下，我了解了解到底是咋回事，好不好？
0: 对。
1: 啊，现在反正你说的意思就是他往你这里头又多移了20公分呗，是这意思吗？是吧？
0: 对。
1: 啊，行。你认为他多移了，他认为自己没多移，是这个意思吧？
0: 不是，上一次人家都
1: 我知道，我说的意思就是
0: 同意，
1: 对，双方都同意，
0: 双方都同意了，他就才去偷也把这弄了。
1: 哎，他就觉得他的地不够呗，你俩站的角度不同嘛，是不是？
0: 啊，
1: 哎，他就是意思是他一定要把自己他认为的这块地要讨回来嘛，是吧？
0: 他就20公分也不够他了，要我讲能够他那家我也不念了。他就差多的，就按台长的他，我就还怎么给他差1米多的。
1: 啊，
0: 哎，是这么着嘛？他台上的两个手，头也是2亩7分6，第二外就长3亩8了。你做啥几分地到哪去？
1: 嗯，是这样吧，兄弟，咱先聊到这儿。我觉得再聊我也听不明白，我再跟你们村聊聊，好不好？
0: 对。
1: 哎，您这给我讲，我也听不明白，我也调查不了这事儿，我先了解了解，好不好？
0: 对。
1: 哎，那先这样，我到时候看看你应该有哪个部门跟你沟通这事儿，好吧？
0: 对。
1: 哎，行，那先这样哈。
0: 啊，
1: 哎，好好，再见，嗯，
0: 再见。聚焦百姓困扰，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4: 快来一起晒娃啊！
5: 好嘞，
6: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7: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8: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4: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我敢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9，热线电话233910、233920和23393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哎，您请讲。
1: 我想问一下。那啥，我这本来就是残疾生，残疾人。那啥，我是三级残疾。比如说咱山西运城现在这个福利这个东西，我还不是太懂的，是这三级是意思是什么都补助都没有吗？
0: 你说的是哪方面的福利啊？
1: 就是这个残疾人嘛。
0: 残疾人他因为等级不同，所以说他可能享受的一般重度残疾，我们所讲的叫一二级，是吧？
1: 对
0: 对，
1: 对
0: 他这个
1: 三级。
0: 所以说他可能根据不同的级别有不同的待遇。你是想了解具体什么待遇吗？
1: 比如我三级肢体
0: 就是你想问你三级可以享受什么是吗？
1: 哦，对对对，是
0: 啊，行了，你别我们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杨女士，我们请专业人士来交流一下，好不好？
1: 哦，谢谢，谢谢。
0: 杨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0: 哎，刚才你也听了一下哈。
1: 你好。
0: 哎，他刚才这个陈先说是三级的肢体残疾，三级的肢体残疾能享受什么福利呢？
2: 三级肢体残疾的话，如果没不是低保或者低保边缘户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享受到残疾人的两补的。对，如果咱们这位先生不是低保或者低保边缘户的话，可能没有办法享受到国家直接发钱的这个补贴。
0: 这个一般是一二级才有是吗？
2: 对，一二级领的是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一个月是122。
0: 对，
2: 如果是低保或者低保边缘户的话，那么咱们持证残疾人就可以享受到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一个月也是122。
0: 对对对，三级还享受不到是吧？
2: 对，三级在咱们这个残疾上属于中轻度。
0: 除非是有低保啊或者怎么样，
2: 或者是低保边缘户。
0: 哎，行，陈先生，你听明白了吗？
1: 我知道了，但是我。还有一个我想知道，想知道一个那啥，就是出来一个残疾人那啥，低保是怎么办了？我这
0: 低保你要办理的话，是首先是民政部门的事儿哈，再一个就是主要是看你的整个家庭的收入。
1: 今年是40多了。
0: 是这样，陈先生，先稍等一下，这个就不是杨女士的范围了，我们就杨女士你好。
2: 你好，我想说一下，就这位先生，如果说，想我们残联可以提供，就是说可以帮咱们找工作。对，通过劳动获得一部分的收入。
0: 可以根据他的这个情况来看有什么样的，是不是咱们还有一些免费的培训之类的？
2: 是的，是的，我们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是有一些就定期会开展服务。就业培训的服务，然后会定期开一些招聘会。因为咱们肢体残疾是比较好找工作的，相对于其他残疾类别来说。
0: 陈先生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好不好？
1: 可以。
0: 咱先说一下这个。

0: 到时候他要想联系怎么联系呢，杨女士？
1: 我们就业服务中心电话是2509228。
0: 2509228是吧？
1: 对，就业培训，然后招聘会都是他们在负责。
0: 哎、好嘞，好嘞，行。
2: 那个地方在哪儿？远吗？
1: 地方在北乡镇那边。
0: 嗯。
1: 北乡镇特殊教育学校旁边。
2: 哦，在北，意思是在北乡啊？
1: 对，在北乡呢。
0: 嗯嗯，
1: 咱百度地图上搜运城市残疾人。
2: 啊，我。
1: 对，搜到
2: 我知道是北乡，
1: 哎，
2: 但是不知道是北乡那。
0: 没事，是这样，陈阳，这个可以具体咨询，到时候一会儿电话。
2: 不是我残疾，我不知不方便，我这不知道，我过去那个地方，我是。
0: 是这样，陈先生，这是后续问题，你先思考一下，好不好？
2: 嗯。
0: 然后我是说，杨女士后面办那个你想了解的低保呢，就不属于她范围，我可以跟你聊一会儿，好不好？
2: 没事没事，
0: 哎，这不是杨女士也说了吗，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嘛，不一定非得是低保嘛，我们也可以自食其力嘛，好不好？
2: 哦，
0: 杨女士你好。
1: 您好。
0: 哎，好，非常感谢你哈。
1: 哎，
0: 哎，行，低保部分我跟他聊一会儿，好吧？
1: 嗯嗯，好，
0: 哎，
1: 谢谢。
0: 好的，好好好，再见。嗯，
1: 哎，好，再见。
0: 好的，这个陈先生
2: 啊，
0: 行，咱们还是先从就业这个角度来讲吧。我们现在走过帮我们连线到的是残联就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你可以再多了解一点这个。
2: 嗯，
0: 我们先考虑自食其力这个事儿，好不好？你先稍等一下哈。你好，是咱们残联的就业服务中心吗？
2: 嗯，是的。
0: 哎，刚才这位陈先生呢是三级的肢体残疾。
2: 对。
0: 刚才也，
2: 哎，对。
0: 哎，刚才也咨询了一下这个咱们残联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补助，可能这个补助没有，但是提供了一个说可以去学一些技能，是吧？
2: 对。
0: 咱们就业服务中心会提供哪些服务呢？
2: 就是咱们就业中心主要工作就两个，然后一个是，残疾人的培训，一个人是残疾人的就业。
0: 对对对，你像那肢体残疾一般会有大概有些什么项目呢？适合肢体残疾的？
2: 就是看他是上肢残疾还是下肢。
0: 嗯，陈先生。
2: 这是一半，一半。您是
0: 上肢还是下肢？
2: 上肢还是下肢？就是那啥，能走路，但是不能跑，但是那啥。这个是那个手也不方便。
0: 哦
2: 哦，
0: 就是都不太方便，是吧？
2: 啊，对，一个一半，就是那个给脑梗的那个方面的有点像吧。
0: 哦哦
2: 哦，我大概明白了。
0: 哎，
2: 就像陈先生这种的，应该是，就业我们可以先把他登记一下，或者陈先生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然后有到时候定期会发那个招聘会和每年都会搞两次，上半年和下半年都会搞两次这个双选会，就招聘会。
0: 嗯嗯，
2: 然后他可以关注。
0: 嗯，
2: 然后其次我给他登记一下，有合适的，然后我联系他或者让公司联系他，看陈先生主要想就业哪方面。 就是过能生活就行。 对。
0: 嗯，
2: 能行，我帮他一会儿帮他登记。
0: 对，你们也因为你们可能接触的这些残疾人也比较多一些。
2: 嗯，
0: 你比如像陈先生这种情况，他适合干些什么，或者怎么样，咱们也可以给他提些建议，是吧？
2: 对。
0: 比如说适合去学些什么，或者说搞一些什么样的经营活动，能是让他去，因为他毕竟可能有些技能需要学习一下，是吧？
2: 嗯，对他，比如这个东西，我学要钱吗？不需要，如果参加咱们市里的培训的话，是不会收费的。
0: 对对对，针对残疾人培训都是免费的。
2: 对。
0: 嗯，
2: 陈先生多大年纪啊？我那啥，今年属狗的，四十三了。
0: 嗯，四十三。
2: 哦，四十三。培训的话，最近我们会搞这个电子商务和计算机，还有网络直播，你看陈先生有兴趣吗？就 我这方
0: 面
2: 也不会说话，是这个。
0: 嗯，没事，有些这不是叫学习呢吗？是不是？
2: 啊，对对对。
0: 哎，这有些说不定就会哪一行，你去尝试一下才会能。
2: 哎呀，主要学历太低了。哎。
0: 行，那是这样，他需要去报名吗？还是留个电话即可？
2: 对，报名。
0: 哎，
2: 他是哪个县的，陈先生？ 我这是也那啥，就是运城
0: 盐湖区的，
2: 盐湖区。
0: 什么地方？
2: 就运城南街。
0: 南街的是吧？
2: 啊，
0: 盐湖区南街。
2: 啊，
0: 那你们这个属于南街办事处那边是吧？
2: 对，你们
3: 对
2: 就是陈先生，你如果想参加培训的话，然后你可以。

0: 就给区团联报名一下。
1: 嗯嗯。
0: 对，因为咱们区团联跟你们对口，你拿出你的，他跟你说一下有什么项目，让你考虑一下。
1: 咱们区团联的这个就业服务中心，电话您这儿有吗？
0: 22782866。
1: 27876是吧？
0: 22782866。
1: 二八六啊，22782866，行。好嘞，好嘞。
0: 嗯，好，那
2: 麻烦了啊。
1: 哎，好，谢谢你。哎。
2: 嗯。
1: 好的，好，再见。嗯。
0: 嗯。
2: 嗯。
1: 行，这个陈先生，这个事儿我先跟你就说到这儿，你也大概有个了解了。想报名的话可以参加。
2: 嗯、
1: 接下来我跟你说说低保的事儿，好不好？
2: 哦哦。
1: 行，现在我们的导播呢又联系到了盐湖区民政局低保中心的工作人员，那跟你聊一下，你是不是大概符合不符合，好不好？
2: 对对对，好。
1: 哎。你好，是咱们盐湖区民政局低保中心的刘先生吗？
3: 是是是。
1: 哎，咨询个事儿，陈先生呢是一个三级的肢体残疾哈。
3: 嗯。
1: 想申请个低保。
3: 嗯。
1: 那您跟陈先生聊一下，看看大概他条件符合不符合。
3: 哎，好的。
1: 哎。
2: 你好。
3: 哎，你好。
2: 嗯。我这自己是那啥残疾人。我都哎呀，我都有点紧张。
1: 啊，没事，你放松。
2: 嗯，
1: 然后说一下你的家庭情况吧，陈先生。
2: 家里面就是一个老妈。
1: 一个老妈，哎。
2: 啊。
1: 然后你还有兄弟姐妹没有？
2: 有两个兄弟，但是都成家了，都不在运城。
1: 啊，各自生活
2: 是
1: 吧？
2: 我跟老妈两个人。
1: 啊，你跟老妈，那你们俩的生活来源目前是什么？
2: 就是那啥，兄弟能帮一下，就是
1: 也就是你那两个兄弟会出一些抚养的费用、
2: 哎、
1: 是吧？赡养的费用，或者说
2: 我这天天在家里边也不能干活。
1: 哦，就是你自己干不了什么，然后母亲呢、是有两个这个兄弟在照顾着，是吧？
2: 老妈现在还有一个月100多吧，这反正国家也有好那啥。
1: 他也领着，他领的什么钱？
2: 我也不懂这。
1: 不懂啊。
2: 就是老人那个啥，
3: 基本养老金吧。
2: 哎，对对对，好像是吧。
1: 啊，
2: 就是
1: 农村养老是吧？
2: 一个月就是100多一点。
1: 啊。行，刘先生，你像他这种情况，
3: 他这个的话，麻烦问一下，您有没有结过婚？
2: 没有。
3: 没有。
2: 没结过婚，也没孩子。
3: 没孩子是吧？是这个，是这个，让我看，你肢体三级残疾？
2: 三级。
3: 我建议你啊，你如果说因为这个的话，你行动是不是不便？
2: 不方便。
3: 行动不便是这了，你完了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工作人员会上门对你进行这个家庭评估。
1: 嗯。
3: 完了以后帮你申办，完了以后这个你麻烦你能告诉一下你是哪个乡镇或者哪个啥，我们工作人员
2: 就是盐湖区南街。
3: 南城的是吧？
2: 对
1: 对。
3: 哪个村的？
2: 就是盐湖区嘛，就是
3: 南城哪个社区或者哪个村？
2: 就
1: 你有社区吗？
2: 他现在不好像没有村了吧？现在
3: 啊，
2: 就是以前说三级，他就是，哎呀。
1: 你那属于什么社区吗？大概？
2: 就是南城嘛。
1: 南城啥地方啊？
2: 就是在。日化厂旁边嘛，那个
1: 啊，日化厂旁边那块儿，
2: 哦，
3: 马家窑那边吧？
2: 哎，对对对，是马家窑。
3: 对，是这，咱们的低保标准是一个，像城市的话就是人均收入低于725。
1: 嗯，
3: 我建议你把你的身份证、户口本、残疾证相应的资料准备好。你像你母亲这块的话，因为有你两个兄弟。赡养咱们就不考虑你母亲纳保的问题，
1: 对，
3: 现在就是考虑你本人这个问题，我们要核实一下，我们要核实一下你名下有没有，比如说工商登记、房产、车辆等这些基本信息，我们核查完了以后，这下开始邻里调查，如果你确实符合条件的话，我们及时就给你纳保。这个你是残疾人嘛，你行动不便对吧？我们让工作人员上门给你核查一下，好吧？
1: 哎，好的，
2: 谢谢，
3: 我们给你上门服务，
2: 特别紧，
1: 好，非常。

0: 非常感谢刘先生哈。然后那个是不是要留一下陈先生的电话？
1: 对，我说在电台不方便，看是他后台给我留还是。
0: 可以，一会儿那您别挂断电话，我们的导播把这个陈先生电话留给您，好不好？
1: 啊，好的。
0: 哎，非常感谢刘先生哈，哎，咱们的服务太热情了，哎，非常好，
2: 谢谢啊。
0: 哎，行，那陈先生你在家等着吧，好不好？
2: 哦，好。
0: 哎，由民政的工作人员入户给了解了解情况，要是能行的话，咱办个低保，不是还能有点收入吗？好不好？
2: 哎，是是是。
1: 他这个话，他曾经准备好，如果他符合低保条件的话。到时候还能领一个困难残疾生活补贴，也有个100多块钱，
0: 啊，
1: 100多加上个大概就800多块钱，
0: 啊，那就不少钱，哎，可以可以，
2: 谢谢谢谢，
0: 行，
2: 谢谢啊，
0: 好，陈先生，那就先这样，一会儿电话我们就留给那个刘先生了哈，
2: 哦，谢谢啊，
0: 啊，好嘞好嘞，
2: 我麻烦了啊，
0: 好好没什么，好好再见，好，非常感谢刘先生，您别挂电话哈，刘先生，
1: 啊，好的，
0: 哎，好好，
1: 嗯。

好，那刚才这个陈先生的事儿呢，我们联系了好多部门，反正我们也想着尽最大努力吧，看能帮陈先生摆脱一些困境吧。残疾人嘛，毕竟不方便，你说这个就业呀什么的可能也都有一定困难，当然如果符合一些政策，能享受一些政策待遇的话也是好事，能够缓解一些生活压力，毕竟有些事情它是现实存在的。所以说刚才我们的导播昭君呢也给我联系了这么多的部门，然后还给我留了个言，说这个把这些都问问吧，要帮就一帮到底吧，怪可怜的哈。行，所以说我们就努力哈，帮助陈先生看看他能不能享受某些待遇，或者说从事某些反正让生活稍微能轻松一点的方式。哎，那您帮您忙嘛，主要就是想办法一帮到底哈。

来看知足常乐，双安老师上午好，去绛县的路上打卡了。哎，你好，来塞北的雪，双安老师好哈。高考第三天了，愿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快乐成长。永济百货大楼打卡签到，哎。其实高考呢是一种方式，它是一种人才的筛选。在这个社会当中，有的人适合学习，有的人适合搞技能操作，有的人适合去经商，各种各样的方式。其实高考是筛选那些可能更乐于学习，通过学习去选择人生道路的这些学生。但是呢，可能在这些考生当中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他可能更乐于从事这种艺术类的，或者说从事技能型的，但是通过这场考试可以有不同的这种分流。所以说我觉得生活嘛，总是会给大家留下各自的一个道路方向，尽力而为，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该做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好样的哈。来自度，双老师好，盐湖工业园打卡。哎，你好，来维吾知足低调，双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早上来了，忙了一会儿迟到了，哈哈。看来这生意挺好哈。来，我们听友千古之音，双老师你好，路上打卡。哎，你好。还有我们听友说，这个安老师你好哈，缅北街这里呢占道经营的情况可以帮忙解决一下吗？之前我也打过12345说过这个问题，然后城管那边说呢解决了，城管来那些摆摊的倒是不在路上摆了，然后呢就摆到了我们的小巷子里哈。小巷子里呢不归城管管，说是归这个社区管，但是社区这边呢也没人管这个事情，每次回家呢都进不去，然后那些摆摊的可厉害了，让他们挪一下呀他们还不挪。啊，缅北街的占道经营是吧？你有照片没？你给我发个照片让我瞅一眼好不好？我看看我们是不是要跟这个社区来去。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看路，
2: 看路，
3: 看路！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3: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4: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3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需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2，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来看我们听友柳进强说，安宁老师给咱们节目组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幕后的工作者点赞。哎，来摇摇头没烦恼说，安宁帮您忙，给安老师点个赞。好，谢谢你哈。其实这个都是共同努力。我就说嘛，刚才昭君还给我发段话，说帮帮他，然后多联系几个部门。你看，我们暖心的人在外面坐着呢，哈。来，一切因你说，刚才这几个部门服务就很好，细致贴心，为他们点赞。昨天咱们运城视频

0: 我交的房啊，
1: 那去年8月份吧，
0: 去年8月是吧？
1: 对，
0: 嗯，现在是宽带和天然气都没交了是吧？
1: 对，都通不了，一直通不了。然后我们也在一直在问这个物业，这个包括这个开发商，然后哎呀，反正是他们说你找那个哎呀，我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是一直通不
0: 了。开发商咋说呀？
1: 开发商，我电话一直联系不上，他老是说，就是说最近嘛，老是说最近，但是一直也通不了。然后我问物业说的是运城，就是宽带这块运城有一个那叫什么通联办嘛，就是说是今年刚成立的通联办那块不给三大运营商放信号。我问那个就是那个运营商那边也说那个通联办那块不给放信号，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说我看您这块能帮忙联系一下这个相关部门，看一下什么原因。
0: 那哪个小区啊？
1: 万荣县的天永学府城，
0: 万荣的叫什么？
1: 天永学府城，
0: 天永学府城。
1: 对。
0: 好的，我一会儿问一下哈。我估计天然气啊，我估计一下是因为天然气交钱就给你装。我估计是说简单一点，开发商应该把该给天然气交的钱没交足，
1: 是应
0: 所以
1: 该。
0: 说呢就没，天然气是个企业嘛，你只要交上钱了，他就给你入管道嘛，对吗？
1: 对，
0: 哎，
1: 那
0: 所以
1: 现
0: 说
1: 在意
0: 从
1: 思
0: 这个
1: 就
0: 角度上来讲，可能还是你们开发商的事儿啊。
1: 是是，这知道这个开发商一直这块
0: 对，就是
1: 资金不充裕，
0: 他可能是这钱没给交上去，估计是，
1: 对，那现在那你说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或者说我们作为一个老百姓，这个事我怎么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我买了房了，这个现在啥也闹不了，我装修好了住不进去，我怎么去维护我的合法权益去？
0: 是，咱们这不正在维护吗？关键维护的一个前提是，他要是没钱就可麻烦，知道吗？
1: 对，
0: 哎，
1: 就所以说，哎呀，这个我现在也是很无力嘛，很无
0: 是的，
1: 奈
0: 是
1: 嘛。
0: 的，他你要碰上，你比如说，反正我就没钱，我就这那了的，他，你说你等着吧，等着就是我有钱，我给你交上就完事儿了，对吗？这块儿我们可以催一下。然后你说的那个宽带的事儿，我们一会儿问一下是咋回事哈。
1: 他有
0: 他
1: 一
0: 们
1: 个通联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单位。
0: 通联办他为什么不给，也是不交钱的事儿，关键是。应该不是交钱的事嘛？你要运营商往小区里入，是运营商要掏钱的。
1: 这现在人家说两边，我问物业的话，物业说两边，物业说是这边也好了，然后开发商人家说他那边也好了，现在就等着是
0: 因为
1: 这
0: 他
1: 个
0: 这个宽带和天然气这是两码事儿了，知道吗？你天然气啊，你得交一些交你该交的钱，人管道才能给你入或者是通。
1: 对。
0: 但是宽带呢，它不是这样，宽带有些时候运营商还得给这儿交钱的，知道吗？
1: 对，
0: 哎，所以它两个性质不一样。你稍等一下，我们导播现在帮我们联系到的是这个物业哈，学府城的物业的工作人员。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哈。
1: 物业，
0: 哎，你好，是咱们学府城的物业的工作人员吗？
2: 对，你好。
0: 哎，刚才咱们业主啊说到了个宽带和天然气的事儿了哈，可能也是你们这个小区反映比较多的事儿吧，目前。天然气，咱们先说说天然气，天然气是不是开发商的钱没交够啊，给人家？
2: 哎呀，这个我不方便说，反正我只能说他们就是昨天我咨询了，咨询的时候人说6月底之前能通上。
0: 6月底之前，哎，这个我知道，这个应该是主要是交钱的事儿。天然气你给人交钱，人给你通，哎，就这个道理。但是宽带我想了解一下哈。
2: 宽带目前为止我们这块都到位了，开发商这块也到位了。完了，现在我们联系三大运营商的时候，人说是现在就是他们手续也给通联办交了，是通联办交了，现在没给放，就是整个他就是这个信号盒里，那没给放信号。我们这块，这块不知道是。
0: 对，这是为什么呢？按说，他是要给市里面的通联办是吗？
2: 对，市里通联办人
0: 要
2: 说现在
0: 批。
2: 没有放信号，可是
0: 哦。
2: 他说资料也交了，现在等在审核，具体什么情况我们这块不清楚，因为现在三大运营商盒都什么都装好了，现在就差信号了。
0: 对，我就说嘛，这个。宽带呢和天然气是两个概念。
2: 对。
0: 宽带是运营商自己会投资往里进的，它跟天然气你得是交了费用才能那啥，是不是？
2: 现在就是
0: 行，
2: 信号这块卡着了，好像说是我们咨询的是咨询的就是三大运营商是不是就没放信号，通联办这块。
0: 你们也不知道没放信号的原因是啥，是吗？
2: 具体的我们这块，因为我们联系不到通联办的人，我们只是联系到运营商。
0: 啊。
2: 哦。
0: 行，那是这样。
2: 嗯。
0: 那个通联办我们也联系一下，
2: 嗯、
0: 好不好？
2: 那行好。
0: 我们联系联系，到底是你们这个得到市里面的通联办来联系是吗？
2: 对，因为得市里头，县里头这块不是县里，我们。

0: 问县里的，不是县里这块的问题。因为你看整体小区的时候，我们五七号楼也好啊，一期也好啊，整体小区的时候交房它网都好好的，都是这么都好好的，没有任何那啥。直到这个了说，人说新出了一个什么通联办，我们这块也不太清楚。
1: 他不管啥办，他也得把这
0: 也没有人给我们对接这个事儿。就是说打比方说，你说如果通联办说给你物业下个通知，或者给你开发商下个通知，说的啊你需要提交什么，没有任何人给我们对接这事儿，只是说在卡着开发商这个，就是说开发商也好我们也好，就是说东西都到位着了，现在目前为止这个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好嘞好嘞，行，我们一会儿跟通联办联系一下。
0: 嗯，好嘞好嘞好嘞，麻烦你们了啊。
1: 好，
0: 我们也希望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业主也就没问题了，
1: 这也是你们头疼的事情。
0: 对对对对，
1: 好嘞，那先这样，到时候我帮你们小区来来联系通联办啊。
0: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1: 好
0: 好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好，
1: 行，现在我们的导播还帮我们也联系到了学府城的这个开发商谢总哈，我们和谢总聊聊天然气的事儿哈。谢总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刚才不是也跟你们小区物业在沟通这些事儿呢？天然宽带，到时候我们跟通联办联系联系哈，咱们也是共同帮业主解决点事儿。现在说说天然气的事儿，天然气大概什么时候能通呢？
2: 这个月。
1: 这个月能行吗？
2: 没问题。
1: 对，应该没问题是吧？这费用应该是都给他差不多了是吧？
2: 费用还差点，我们计划是月中给人家费用结清。
1: 哎，对，我天然气公司就是你结清他就给你上来了，对吧？
2: 对对对，
1: 管道都是
2: 这管道，这些都施工完了，
1: 都是完了，就是差一个通气儿这个过程了，是吧？
2: 哎，对对对，
1: 行，那就月底前，好不好？
2: 对。
1: 哎，行，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行，月底前给你通气，咱们到时候我再联系你们一下，好不好？
3: 哎，
1: 然后宽带这时候我来帮你们联系通联办，好吧？
3: 哎，好。
1: 看看为什么不给你们小区放信号，行吗？
3: 哎，行。
1: 哎，行，那谢总就先这样，好不好？
2: 哎，
1: 咱们把天然气先给抓紧给咱们用户通上哈，保障正常生活。哎，行行，再见。嗯，
2: 哎，
1: 行，那张先生，通联办一会儿我们联系一下，看看咋回事啊？一个信号嘛，他应该，我觉得放信号有什么困难吗？我们了解了解，好不好？
3: 行行，好，谢谢您啊，张先生。
1: 哎，好的，好好，再见。嗯，
3: 哎，再见。嗯。
4: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四千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7: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8: 粒粒
6: 皆
8: 辛苦，
6: 后辈
8: 不敢忘。
4: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0: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天气呢这两天逐渐的开始升温，大家还是多注意哈，有些问题我们还要在节目之后继续来帮大家去办理。今天的节目就先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明天我们再会。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3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镇。

0: 层，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腰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周二的上午呢，向大家问好啦。周二上午好。那今天呢，也是6月9号高考的最后一天啊。虽然说呢，考生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考场当中了，没有办法听到我们的节目，但是呢，在这里呢，还是要把最好的祝福呢送给所有的考生们，希望大家都能够金榜题名，一路生花。当然今天结束之后啊，其实还有很多后续的工作，在短暂放松之后呢，要估分，完了就是要参考一下这个志愿，为后续的这个填报志愿呢做很多的工作。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来看一下，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0度，最低温度是16度。明天呢是大晴天啊，最高温度呢是34度，最低温度是16度。今年的高考呢，是这几年当中我觉得天气还是不错的啊，不是特别的热，而且呢早晚的温差也比较明显一些，至少呢考生能睡得舒服一点，考试的时候呢也不会那么烦躁。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今年呢大家都能考好。好，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10点到11点的是律师帮您办。在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打进电话，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有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呢，不管是法律上的任何难题、财产纠纷、婚姻家庭、借贷欠款，还有交通事故、保险理赔、合同纠纷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我们的律师在节目当中呢都会免费来为大家解答，出谋划策。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赵海庆赵律师。赵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大家有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赵律师，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

0: 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哎，上午好，非常准时的打卡啊。今天节目呢，我们依旧坐在这里呢，给大家解答问题。有什么困难的话，需要帮忙的话，有什么事情想要咨询的话，一定要记得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赵海庆赵律师。那赵律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帮助我们的一位听友解决问题。那之前的这个听友呢，还专门打电话过来感谢这个赵律师啊。我给赵律师发信息的时候，赵律师说不要感谢我，不要感谢我，感谢这个平台啊，给大家提供这个机会。其实呢，每一位律师啊，坐在节目当中呢，都是想尽可能的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专业素养，来帮助大家解决更多的困难事儿，帮助大家梳理更多的问题。所以呢，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啊，千万不要客气，直接给我们打电话就可以了，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初月的留言。他说律师您好啊，请问一下，借款给别人，然后有他的身份证地址借条，那这个人呢已经是失信人员了，目前联系不上，有没有拿回来的概率呢？问到一个概率问题啊，赵律师。
1: 目前失信人员，但是并不代表他没有那个履行能力，具体你得还得看他有没有什么财产线索啊。
0: 嗯，哎，他这个失信人员意味着什么？不就是
1: 已经被记录执行了？
0: 啊，已经被进入执行了。
1: 对。
0: 不代表说没钱。
1: 对。
0: 只是说进入到这个程序当中了，是吧？
1: 也有可能他有资产，只是现在无法变现而已啊。
0: 哦，无法变现，比如说是像房产。
1: 对对对。
0: 公司啊等等啊。那目前要联系不上的话，拿回来的概率，那接下来他要怎么做呢？
1: 首先他这种情况找不见人的话，你只能说是到法院起诉啊。
0: 嗯。
1: 起诉到时候法院会通知对方，如果确实通知不了的话，法院会采取其他送达措施吧。
0: 嗯。
1: 啊，如果所有的措施都采取了，还是送达不了，有可能会公告送达。啊，但是最终肯定会把咱这个问题解决了。
0: 嗯。
1: 啊。
0: 对，就是要拿到一个胜诉判决，
1: 对，
0: 然后后期进入到执行的话，看有没有就是一些可供执行的东西啊。
1: 是是。
0: 对，目前呢，最有效的途径、最合法的途径就是这一条啊。
1: 是的。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喂。
2: 哦，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姓孙。
0: 孙是吧？
2: 啊，是。
0: 嗯，孙女士，您是哪里的？
2: 就是山西运城的。
0: 嗯，运城的。好的，有什么问题您说。
2: 就想问一下，就是这种拖欠工资的话，就是用什么途径就是比较好要回来这个工资？
0: 哦，拖欠工资是吧？因为这个它不同的情况，这个方法不一样，有一些细节需要咨询一下。赵律师有什么要问的？
1: 第一个就是他这个是你是给个人干了还是给公司干了？
2: 嗯，是我爸，他是给别人干。然后的话是，别人拖欠上一级的工资，但是把他的工资扣在那儿。
0: 嗯，个人拖欠项目的工资，就是项目拖欠个人的工资，然后您父亲是跟着个人干，个人又把他给拖欠了，是吗？
2: 呀，具体的话我只是听说，但是想咨询一下，因为这个时间拖得很长。
0: 嗯。
2: 然后他也咨询过律师，但是一直都没有处理。
0: 嗯，
2: 所以就是想咨询一下，看看就是
0: 有什么办法，是不是？
2: 对，
0: 嗯。
1: 首先，这个你回去给你父亲核实一下，到底是，个人欠他的工资，还是那个公司啊？
0: 嗯，
2: 对他公司都有盖那个章，就是认可那个钱，但是的话是承包公司的那个人好像是拖欠那个公司的钱了，然后就把他的扣在那里。
1: 啊，你意思是公司给他有确认，还有多少工资没有发，是这意思吧？
2: 对对。是，
1: 那你这个多长时间了？
2: 呀，这个我得问我爸。
1: 对，因为他这个工资的话，他有个时效的问题啊。你一年之内你得走那个法律途径来啊。如果你一年之内不走的话，啊，有可能会时效有问题，到时候你再想走的话都不好走了啊。
2: 那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能不能就是留你个那个联系方式，就是你这个律师的联系方式，到时候让我爸联系你。
0: 嗯，可以可以。因为您现在就是很多细节不太清楚，因为
2: 对
0: 有些需要判断的话，需要一些细节，是这样的。

0: 是下了节目，然后赵律师给你打个电话，咱们沟通一下，好吗？
1: 嗯，好，谢谢啊。
0: 嗯嗯，好嘞，行，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啊，没有了。
0: 啊，好的，行，好，再见，稍后联系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嗯嗯，好，再见，嗯。行，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呢，赵律师也联系一下孙女士的父亲，看一下具体情况啊。
2: 对，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再说下边怎么弄。
0: 对，你像这个事情的话，它一般分为哪几种情况？
2: 啊，有的他是跟个人干，个人干的话，他有可能就不是劳动关系啊、
0: 哦
2: 你这个只能到法院起诉要这个工资。
0: 嗯，
2: 如果是给公司干的话，存在劳动关系的话，你第一步你咱可以等找那个劳动稽查大队嘛。
0: 嗯，
2: 如果能解决的话。不是就没事了，解决不了的话，
0: 这个、
2: 对，解决不了的话也可以走劳动仲裁嘛。
0: 嗯，
2: 啊，他走的途径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就是要确定一下，就是孙女士的父亲他跟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啊？
2: 对，
0: 对，这个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欠工资一年内不主张，后面不好主张是什么意思？我记得欠款的话，他的这个诉讼时效不是还挺长的吗？三年。
2: 欠款是三年，但是劳动谁要工资的话，他时效仲裁时效是一年啊。
0: 嗯，
2: 在离职一年内，你必须要，向他主张或者是申请劳动仲裁。
0: 嗯。
2: 过了这个时效，你再想到劳动仲裁来主张的话，有可能人家就不立案了。
0: 哦，就不立案了是吧？但是能起诉吗？
2: 你拿着不予立案的，你再到法院起诉啊。
0: 哦，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在劳动仲裁这块儿、时效就过了，是吧？
2: 对，但是你到法院的话，人家也会以时效为由进行抗辩，
0: 嗯，
2: 也存在你这个败诉的风险。
0: 哦，
2: 所以咱有拖欠，遇到过拖欠工资，咱要及时主张权利啊。
0: 嗯嗯，对，所以要及时的提上日程，就是一定要把它诉诸到法律当中，那后续的话就好说了啊。大家一定要记得，欠款的话它是有三年的时间，但是呢工资的话一年内如果说没有发的话可以主张权利。那这个工资的话会不会和欠款一样，比如说我中间催药了，这个时效会往后延吗？
2: 可以的啊。
0: 这个也是可以的是吧、
2: 嗯、
0: 中间不停的催药的话时效会继续往后延啊。好，这个也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小小的，算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小常识，跟大家说一下，大家生活当中的话也要及时的关注。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在节目当中呢也期待着大家的参与。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赵海庆赵律师，非常专业和资深的律师。那在节目当中呢有问题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赵海庆律师，山西银行运城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职业年限8年，擅长合同纠纷、企业法律服务。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10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运城的前沿品牌律所。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请问什么人？

0: 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它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
3: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1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那我们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赵海庆赵律师。赵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让您久等了，您贵姓啊？
2: 我姓魏，上次咱们交流过了，我就问那个交通事故那个事，姓魏。
0: 啊、哦，魏先生是吧？
2: 啊，
0: 那你当时是什么结果？
2: 他现在给我认定书上就是说，我到给我预算一下赔偿多少钱？我是休息了，休养了4个月，他这么我按2个月算。
0: 嗯。
2: 他还在医院住院期间，他伙食费怎么按50块钱算？2个人根本都不够的伙食费，不够用。
0: 嗯。
2: 标准的多少？
0: 啊是这样的，赵律师他就是来上节目，可能是第一次听你说这个事儿，你简单把事情再说一下。赵律师给你一些建议啊，你简单再说一下。
2: 我说现在这个交通事故有4个左右了，是不是？
0: 嗯。
2: 4个月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差不多到那个人寿保险了。保险说，我你评估能赔偿多少钱？我说，他现在给我按。他给我评估了10000多块钱，我说呢，他住院期间他按1天50块钱的生活补助费，这个合理吗？
0: 想问这
2: 还有这个呢，营养费他1天按30块钱。
0: 营养费1天30是吧？他这个是有一个标准的，就看您符合这个标准吗？赵律师有什么需要就是详细来问的？
1: 好的。他这种住院伙食补助费啊、法律咱这边法律规定的是1天是100块钱啊。
0: 伙食是100是吧？
1: 对，
0: 他是不管是你什么工作、什么户口，这个都不管嘛，
1: 对，
0: 对吧？
1: 他是跟住院天数有关的，你住多少天院啊？住多少天啊？
0: 住院是100是吧？
1: 对，完了你说的那个营养费啊、法律规定的是1天是50块钱啊。
0: 也是住院期间吗？还是回家休养的时候也是？
1: 这个不一定，有可能比住院期间要长啊。
0: 对。然后对这个和魏先生。
2: 你说。
0: 当时跟你说的是1天补助50是吧？
2: 哎，他现在那个人寿保险说是1天给我按30块钱算。
0: 1天30，营养费是1天30。那这个
2: 伙食费按50。
0: 伙食1天50是吧？您是住院住了多久？
2: 住了半个多月。
0: 住院住了半个多月，他说就是您这4个月当中，他都按这个标准来给是吧？
2: 没，他这个我按2个月算。
0: 按2个月算。
2: 医生的建议休息是4个月。
0: 医生建议休息是4个月是吗？
1: 他这个应该不光有这两项，应该还有一个误工费吧，是吧？
2: 误工费大概1天80块钱。
1: 误工费你如果你没有那个流水的话，正常情况下人按80，按80的很多啊、你看你有没有工资流水？
2: 我这是个体户。
1: 个体户，你看看你有没有你是有个个体的，是个体工商户是不是？有个营业执照是吧？
2: 这个时间长了，好像都丢失了。这边好像河津这边好像是，对这个东西管理是不严，他们都没有要办。
1: 你没有流水的话，大概率就算到法院的话，也是按80一天算的啊。
2: 就按80，我这么休息了4个月，他给我按2个月算。
1: 这个你跟保险公司协商的话，标准标准肯定低，他们肯定比正常走法律途径肯定少啊。
0: 意思是要是协商的话，标准肯定会低一点，
1: 对
0: 吧？对，
1: 是的。
0: 对，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我们走诉讼的话，可能会稍微高一点，但是呢，像现在你这种情况，比如说诉讼和人家协商赔的钱差多少，有没有必要去走这个诉讼？现在主要是这个意思。
1: 对，你得考虑一下你综合成本吧啊、因为你这个，你像你这个误工费的话，80一天啊，这大概率是改不了，就看这个误工天数啊，能不能多争取一天，多争取一点啊。
2: 对，
1: 还有一个，你这个就是住院伙食补助费，他不是给50吗？法律规定是100的啊，这1天差50，你这个半个月就差小1000块钱的啊。还有一个营养费的话，他给你30啊，实际上按法律规定是他应该给50嘛。对不对？
2: 对。
1: 你综合考虑一下有没有必要啊、再走、
2: 我就是问你一下，这能不能起诉的法院，因为它不合理。还有我那个驾摩托车也损坏了，他也没给我说赔偿。
1: 财产损失你也可以主张啊。对。
2: 你看这支股不支股起诉到法院，我就是咨询你这个、
0: 就是按这个的话你看一下，就是他的首先第一点就是他这个差多少钱是比较能明显的算出来的。
1: 他这个
0: 完了就是看周期、保险公司是给他算的2个月，但是他在家休息了4个月，如果说诉讼的话是怎么算这个时间的，看一下这个整个的成本怎么样。
1: 按、你这个情况应该是你这个伤的不重是不是？
2: 对，不是这个膝关节有积液嘛、
0: 膝关节积液
1: 啊、应该伤的不重、应该构不成伤残啊、构不成伤残的话、
2: 对对对
1: 啊、构不成伤残的话你这个具体的误工天数啊，有可能是2到3个月啊，都有可能啊。这个具体你如果你要起诉到法院，有可能要进入鉴定程序啊。
2: 嗯。
1: 啊，鉴定你的误工期、护理期或者营养期都需要鉴定。鉴定完了之后，法院就会根据这个鉴定结果来综合计算你应该赔你多少钱啊。
2: 嗯。但是现在还有什么情况是吧？现在这个膝关节还是不太好。
1: 嗯。
2: 嗯，他说你先看，你说看了再说。他说这个保险公司这样说，你先看。
1: 你该治疗你治疗吗？治疗他、也赔这个医疗费了吗？医疗费不是不赔了吗？对吧？
2: 医疗费他还没有赔，都是一分钱都没赔。
1: 啊，对吗？你医疗费你也该赔也赔嘛，对不对？还有一个，你这个责任当时怎么划分的？
2: 同等责任嘛。
1: 同等责任，对方是全险还是？
2: 对方全险。
1: 同等责任的话，他交强险先赔咱们啊，超过交强险之后是按责任比例进行划分的啊。
2: 嗯，对。我就是现在你看这支股不支股起诉法院。
1: 我建议你再给他协商吧，对不对？他如果能在。
2: 我今天协商了，他说这已经合理了。我说这根本不合理，他说合理了，你是按最高标准。
0: 你是这样的，魏先生，在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个数字呢？
2: 我想的就是个，18000-20000块钱。为啥这4个月中间我没干不成活，一直在家里休养？
0: 你是18000到20000之间，他是要一共赔下来是多少？
2: 你15000，15000它包括医院费。
0: 你说的18000是什么都不包含是吧？
2: 嗯，18000是直接在这个在医院费。
0: 也在医
2: 院
0: 费。
2: 花了五。
0: 就是现在差3000是吗？就是现在差3000是吧？
2: 啊，
0: 和你心理预期差3000是吗？
2: 对。
0: 其实咱说实话啊，协商的话，他各自站在各自立场上是有这个就是利益考虑。刚才赵律师也说了，如果协商的话，他可能会低一点；打官司的话，按照这个标准的话，会争取一点。但是我跟你说，如果打官司的话，第一方面耗的时间比较长，第二个就是，你还有其他的费用啊产生，比如鉴定费，还有这个诉讼费。诉讼费咱都忽略不计了，他这个比较少一些。如果说您个人不太了解这个，再请一个律师，他还是一笔费用。所以你这样算下来的话，还没有协商起来拿钱拿得多。
2: 哦，关键是他这个伙食费这么营养费都不合理。
0: 这不是协商的吗？
1: 对，这你可以给他协商。正常情况下，刚也说了，保险公司肯定是能低就低，他不会给你太高的，因为他调解的话他是要担责任的。
2: 是啊，我给他写上了，他就说是这是给你是高的，都是正常，这是过日子他不合理。为啥两个人生活啊，我还到运城检查了，他也没给我交通费，这是我自己是的。
1: 啊，交通费你这个如果有票据的话也可以主张啊。
2: 有时间你开私家车去了，你怎么叫别人带我去？
1: 有票据可以主张啊。
0: 他的意思是别人带他去的，没有票。
2: 对。
0: 别人自己开车带他去的。这个的话怎么算？
1: 如果没有的话，法院也会走法律途径的话，也会适当的啊，100、200都有可能啊。
0: 所以就是你要是问建不建议。走诉讼的话，我只能跟你说，就是诉讼的话，成本也是比较大的，就是整体算下来的话，不会比你现在多更多，或者达到你心理预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最好的就是，再跟他谈，再跟他多争取一点，因为他这个不是说，保险公司跟你谈的话，他肯定要找一个适中的这个钱数。他不会说给到你的心思上，也不会给到最高标准，因为他们也有很多这个考量的角度， 这个是互相协商的。但是我是跟你说，如果咱真的要正儿八经的走这个法律程序的话，成本是在这放着呢。如果说咱差的比较多的话，那确实可以考虑一下。但是你刚才说和你的心理预期差3000块钱，这个确实不是那么划算啊。我也在这实话跟你分析一下。
2: 好的好的，我考虑一下，我再到核心再问问那律师他怎么有啥建议。
0: 嗯嗯，能行，你考虑一下，有什么其他需要帮助的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吗？
2: 啊，谢谢谢谢。
0: 嗯，好嘞，
2: 好，
0: 再见。
2: 好，再见。
0: 嗯。好的，那像这种情况，赵律师，你像保险公司，它不按照国家的这个标准赔付，这个对吗？
1: 正常情况下，刚刚也说了，保险公司它肯定是，因为调解的话，它有可能是需要承担责任的。万一这个调解到时候多了少了，多的少的话肯定没啥问题。如果多的话，内部它有可能会产生这个追责。所以它是肯定是能少，它肯定是不会给你多。
0: 对，就是比较保守的一个数啊。所以这谈判的话，也不能说它是就是对或不对，违法或不违法。
1: 对，并且他们内部应该也有一个相关的规定吧，就是各项费用该怎么赔，他们内部也有一个规定，虽然有可能跟那个法律规定的是要少啊。
0: 对。
3: 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10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蕴成的前沿品牌律所。

0: 案的时候，他一块瓷砖掉到我的台面上，就把我的台面砸坏了。
1: 哎，他的瓷砖掉了是吧？他自己
0: 不、哦、是，是他安的时候从墙上掉下来的。
2: 嗯，瓷砖自己从墙上掉下来，还是他操作不当？
0: 他因为你安烟机的时候，你不是要把这个机身吊顶的两块那个铝扣板接下来吗？
2: 啊，是铝扣板掉了是吗？
0: 铝扣板里边有块瓷砖。
2: 啊，铝扣板里边有一块瓷砖。
0: 对，铝扣板的这个十字上有瓷砖，但是他拿第一块下来的时候是没有掉，然后他拿第二块，他没有看到那个第二块那个板上是不是有块一个小瓷砖，不是一个大的，它一个是肯定是一个小方啊或者什么样的瓷砖。
2: 你们铝扣板上面就是按我的了解，怎么会上面有瓷砖呢？
0: 那就不知道了，当时装修的时候呢，这房子装修下来的已经是现在我属于翻新，你知道吗？我现在属于旧房翻新的。因为当时装修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然后但是当时我老公有说咱们站梯子上去看一下，他不去。而且我家厨房当时旧橱柜拆出去的时候就有给他打电话，就说你上。

0: 基层调整工人会把自动放上去，问谁去，没人知道，对不对？
1: 哦，基层调顶和这个安烟机的不是一个人嘛，对吧？
0: 集成吊顶是不是新的？集成吊顶是十几年前的旧吊顶。
1: 哦，那时候就有瓷砖了，是吧？
0: 对，那个时候它瓷砖就在那个集成吊顶里边，它是为了压那个集成吊顶边边的那个扣角的，就是边边角角压那个位置的，压那个十字线的。
1: 嗯嗯。
0: 然后后来它掉下来第一块之后，然后他又仔细看了一下，因为那集成吊顶不是很大一块，厨房大概就可能就是多少平，仔细看了一下，用手电打了一下，哦，里边不只是这一块，原来是。哪个角角需要放，人家都放上了。
1: 嗯，对，
0: 是这样的。
1: 嗯，对，现在集成吊顶当中就是还有其他的瓷砖嘛，是吧？
0: 对，现在还有。
1: 嗯，
0: 他不是有意的，因为咱也知道，咱工人干活就是谁都不是有意的，对吗？
1: 对。
0: 但是给我家确实造成了损失。我说我也理解你，工人肯定不是故意想把我的东西损坏的，
1: 对
0: 不对？对，
1: 是的。
0: 但是这个事情出了，咱们就解决这个事情就好了。
1: 嗯。
0: 那我要是让你给我强行换那个台面的情况下，这个台面至少要等到35天左右才能回来。
1: 嗯。
0: 我说我又没有让你强行给我换，对不对？我又等这么长时间，你而且你耽误我的使用，对不对？
1: 嗯，对，嗯，赵律师，
2: 嗯，你这种情况的话啊，按法律规定啊，是他在安装的过程中造成了咱这个台面的损坏吧，是吧？
0: 嗯，对对对。
2: 啊，按法律规定他是需要承担责任的，但是具体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有可能不是非得要更换。如果维修能达到使用条件的话，你要维修也可以的啊。
1: 嗯，
0: 那我作为我是主家人来说，我是这样想。
2: 嗯，
0: 是你维修可以不影响我的使用，但是你说我花了这么多钱装修的一个崭新的厨房，一次都没有用过，一天都没有用过，你说你给我修好了，那让我去哪里找我的心理平衡，对不对？
2: 嗯，
0: 那我们家的东西，如果你工资超这么，你的工人不是一年两年的工人，你干这个烟机造句，你干了十几二十年的，对吗？你操作你就应该想到各种问题，你想不到，那最后你答应给我修复好了就完了，那我不认的
2: 啊，对吗？所以说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到时候
0: 要是我家的旧的咱就不说了，对不对？
2: 嗯嗯，
0: 坏了咱修上就行了。哎，一个旧的东西咱坏了修复了不影响使用就好了，但是它是崭新的，一天都没有用过的东西，
2: 嗯，
0: 昨天前天安好的，第二天早上坏掉的，那你说作为主家来说，我们花了好几万块钱的东西，
2: 你
0: 说我们
2: 这种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但是按法律规定的话，它是法律是根据是否有那个更换的必要啊，并不是说是什么东西都需要更换啊。
1: 嗯，你们现在
2: 规定的，
1: 你们现在是属于是让他维修好了再拿上1000块钱就好了，然后你们也是没有打算更换的嘛，对吧？是这么打算的。
0: 我们当时是这样给他说的。
1: 嗯，
0: 你这块不是已经破损了吗？破损的话，我们不行的话，修好了之后，我们把整体厨房台面上贴一个膜，贴一个膜至少需要1000多。
1: 嗯，
0: 1000块钱都贴不下来，至少需要1000多，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把这个膜贴好。啊，我们因为本来我们是不打算贴膜的，因为没有破损，这个新的我就不需要贴。
1: 嗯，
0: 我就这样用就好了，我现在不需要贴。
1: 啊，你的意思是你们整体的这个维修费用是？就是没有其他的多要的什么，没有什么心理补偿呀或者怎么样，只是说你们想要达到的这个维修效果是需要这另外这1000块钱的，是吧？
0: 对，我们贴这个膜的情况下，就是1000块钱也贴。
2: 哦，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和对方协商嘛，对不对？
1: 嗯，
2: 这个也不是说咱要他支付其他费用了，这个就是所有的都是维修费用嘛，对吧？
1: 嗯，
0: 对，就是你维修这个钱，我也不会拿到手里。维修师傅来维修，你直接把钱给了师傅就好了。我又不经手过你的钱，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师傅直接拿走了。
1: 哦，明白什么意思了。反正就是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这个事情其实说实话，这个吊顶上面一块一块放瓷砖的，这个也确实不多见。当然，对，当然你也理解，说彼此也没有完全怪工人，只是希望他按照你的要求去修复好。
0: 对，
1: 只要按照你的要求修复好就行了。是这样的，那你有没有跟他商量过？你就说按照我的标准来修复好，把瓷砖补好了，把膜贴好，有没有跟他说过这个？你说我这个钱我不过手。你就按照我的标准给他修复好就行了。你说我不需要上面有什么坑啊什么的。
0: 人家不认的，人家
1: 也不愿意是吧？
0: 人家让我承担一半。我说你说我为什么我要承担一半这个费用呢？人家说了，就比如说你产生的费用是1500块钱，你承担一半的费用。
1: 嗯。
0: 我说我不认承担一半费用，为什么了？我说首先是咱家的工人操作不当，不是我的操作不当导致的这个问题。你不能说你家工人不知道，或者是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不怎么样的问题。
1: 嗯。
0: 人家说了各承担一半，人家说你承担一半我就认。
1: 嗯，
2: 那现在就500
1: 啊，现在就是只给500嘛，是吧？
0: 啊，对，人家让我承担一半，人家说你承担一半，但是我就说我为什么要承担一半钱？
1: 嗯嗯，行。
0: 然后人家说你是主家， 您没有尽到提醒的义务。我说首先这个东西我

0: 不知道。第二个问题，你家工人提前3天没有过来，其实应该正常应该是上门2次的。我的橱柜没有来的时候，你就应该把烟管堵好的。这个东西即使掉下来，掉到我家地面的瓷砖上，那都无所谓。地面的瓷砖这么多年，咱都可以，就即使砸坏了，咱们修一下。
1: 就是你们之前预约他没有来是吧？
0: 对，我们之前就已经给他打了2次电话，就说旧橱柜拆出去了，你是不是应该过来走咱们的烟管啊，是吧？人家就没有来，人家就说不需要现在。你始终没有上门，对吧？等你上门的时候，你既然人的个子身高不够，看不到上面，我老公就有提醒他，我家有梯子，你站到梯子上面看一下。他说不需要。这是第二点。
1: 意思就是先掉了一块儿，先你们是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先掉了一块儿，他应该知道上面有一些异常情况。
0: 不是先掉一块儿，他那个集成吊顶是2块扣板，不是吗？一块一块扣上去的嘛。他拿第一块扣板下来的时候没有掉。他拿第二块下板可能掉下来的时候，第二块他那个瓷砖肯定是在第二块扣板和第三块扣板的上面放着。他拿第一块扣板，他的肉眼是看不到的，因为个子不够嘛，他看不到上面有东西。他至少得需要取到2块扣板才能把这个烟筒这个东西给安上。要不然他安不上的。
1: 对，是。
0: 所以第一块他拿下来可好的，他没有掉。第二块拿下来掉了，他没有想到。下一个。
1: 第一块没掉的话是有看到有瓷砖吗？
0: 他说他看不到。
1: 他说他看
0: 不到。
1: 他
0: 说看不到的原因也是因为你站的个子不够高嘛。但是你也没有想到。他也没有想到。
1: 是这样。
0: 然后下一个是啥？你操作的时候你台面不做保护。操作的时候正常来说，我后来就有给橱柜家打电话，橱柜说这种后续操作的话，台面必须要做好保护，因为台面很贵，而且换台面很麻烦。
1: 他
0: 说台面作为他家施工来说，常识的施工就是应该把台面做好保护，至少要放一个躲厚的一个泡沫呀，或者什么东西，防止东西掉下来，因为你还要打孔了嘛，防止你打孔的时候墙上的这个砖块块掉甲架掉到你家台面上，这个台就会把你的台面磕坏。他说但是呢，这个东西他没有做，如果做了的情况，这个东西掉下来他就不会，所以说就是工人操作的失误的问题。
1: 我跟你说，工人他这个没有保护，他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按我的分析来看啊，第一点就是，咱们这个吊顶上面有瓷砖的话，这个确实它不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这个情况。
0: 对，人家就是按了10家，可能都没有遇到过。
1: 对，他这个确实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而且呢，他没有保护，这个绝对是他的一个失误。但是目前砸坏瓷砖的不是说他打孔啊或者怎么样掉下来东西砸到的，而是咱们上面那个就是。可能大家都没有想到的那块瓷砖砸到的，
0: 是的，
1: 对，所以现在麻烦的这个情况在哪里呢？就是我认为啊，就是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事儿，他也不知道这个事儿，
0: 我要知道，咱们肯定说，
1: 对，肯定会提醒，而且呢，只要你们提醒过，他肯定也会做到。这个肯定是
0: 你提醒的时候，他肯定就不会一下把
1: 对对对，现在问题就在这一块，
0: 他肯定会小心的拿下来。
1: 对，其实我觉得咱们就是解决问题嘛，因为他真的也是不知道这个事儿，还有一点也确实是咱们也不知道这个事儿。我觉得如果说能协商的话，咱们各让一步，这个是成本最低也是最快的一种办法，我是这么觉得啊。因为咱说实话呢，你像这种情况真的是很少见，他们操作不规范，假如说他没有保护台面，他自己打孔的时候掉下来一块东西或者怎么样，那他绝对是要负全部责任的。恰恰就是咱们这个
0: 不是
1: 谁都不知道的这个瓷砖掉下来砸到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它本来就是比较模糊一点，你说要深究的话，咱是不是已经深究到这个这装吊顶的这个人身上了？因为他也不告诉你啊，
0: 你知道他为什么会放，没人知道，因为你到家里的时候吊顶就已经掉，
1: 对，已经都掉好了，
0: 就是停停展展的，你看
1: 对，按说的话应该不是这样，或者说呢，你哪怕要吊什么，因为之前呢，我就是我们家吊顶的时候，师傅说为了让这个平整的话，他会把这个梁就是往下延上3毫米，或者说往上收上3毫米，他就是怎么回事，他会提前告诉你的。但是他这个也没有告诉你，所以我就觉得你如果这个全部放在工人的身上的话，其实工人也是比较冤枉的。我觉得最好的话就是协商一点，咱各让一步。其实说实话，咱就是心里面肯定气不过，这个我是理解的，但是本着咱解决问题速度又快，然后呢，就是各自相对都公平的一件情况下，我觉得各让一步就可以了。
0: 好的，好的，知道了。
1: 我是这么觉得啊。
0: 好的。
1: 因为这个事情，它确实是一个我们都没有想象到的一个意外嘛，你说呢？
0: 对，
1: 是的啊。这个心情都可以理解，就是咱们互让一步的话，能快速的，你说装新房了，老各在这

0: 话也不是个事儿嘛。
1: 嗯。
0: 啊，各让一步，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啊。
1: 嗯。好的。
0: 好的。
1: 好，
0: 再见啊。
1: 嗯。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呵呵说，给你修还要1000，为啥不让安装工把你家房子换了？其实他不是要1000，他的意思是，你在上面修补的话，我会有缝，会不太好看，所以说他是需要在就是修的更好一点，在上面再贴个膜。其实他这个要求呢是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就是源头上啊，其实双方呢都是挺委屈的，我们的业主也很委屈，好好的一块台面被砸了。装修师傅呢可能以他的经验也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啊。让世界充满爱说，我听了这位女士的讲话呢，这位女士讲的很有道理。对，这个女士呢其实啊，她在讲述的过程当中呢也没有过分的要求，其实确实是这样，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啊。但就是说人家这位女士已经退了一步了，要是让我必须给换橱柜的台面，因为是你操作的问题，不是我提醒的问题。其实说实话，她赵律师按这种情况也不是提醒的问题，因为业主也不知道上面有瓷砖。对，他现在最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都不知道有这个事儿。
2: 对，因为这个原来的装修也不是这个业主他自己装的，他一直
0: 对对对
2: 那个二手房，他说的是
0: 对是
2: 哦，
0: 因为都不是自己装的，就是进去的时候都已经弄好了，上面为什么会压着瓷砖的话，确实也不是常见的事儿啊。如果常见的事儿，或者说呢彼此知道了不提醒，这个确实有问题，但是彼此都不知道。还有就是按照这个装烟灶的人来说的话，也是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按他的经验来说的话也不应该这样。其实他没有保护，这个绝对是的啊，所以他需要承担责任，需要把这个台面修复好。但是呢如果说全部承担的话，对于干活的工人来说可能也是有点委屈的，就觉得掉下来砸中的是一块都不知道的瓷砖，不是说我操作的问题。
2: 对，不是说我现在那个上面那个。
0: 对，打孔了，掉下来的这个水泥块把这个台面砸了。所以他这个事情啊，无法追溯源头的事儿，所以彼此让一步，速度会更快一些。你说委屈嘛，彼此都委屈，但是解决办法的话，这个会速度会比较快。还是我们刚才说的，你要调节的话，双方不满意，这个可能是比较快的一个结果。好，上善若水说，500块钱的事儿不值得上法庭。对，确实是啊，就是咱考虑成本的问题，就觉得还是没有必要啊，就是稍微退让一下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新留言，他说我怎么觉得应该各承担一半呢？我现在就觉得比如说呢各承担一半吧，这个不是说都完美的解决办法，但是一定是最高效最快捷的解决办法啊。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7，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好，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赵海庆赵律师，感谢赵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好，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听友啊大蛮牛，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明天我们第一时间来给你连线，然后把你这个宅基地的问题呢解决一下。好的，我们下个节目呢是美食秀，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专职律师，职业年限8年，擅长合同纠纷、企业法律服务。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10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运城的前沿品牌律所。
1: 快来一起晒娃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

0: 会走。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1: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2: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3: 抢单成功，
2: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工伤。

北京时间的11:07啊，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啊，在周二给大家带来的10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今天呢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哎，我想很多的孩子们啊，今天过后，起码在这个分数出来这一段时间呢，大家都是很轻松的。当然了，有很多的朋友呢还是会去估一下分啊。我觉得估分这个环节吧，是对于那些就是学习很拔尖的孩子，就但凡一般的孩子，是不是都没有必要估分呢？我不太懂啊，我不像网上的好多的专门研究这个的老师们那么懂啊。但我自己觉得就是，考上就考上了呗，是吧？达到线了，我们再去分析要上哪个学校，是不是？没必要现在就给自己找苦恼吧，就去估分。起码我们这段时间是开心的、愉悦的。作为每个家长来说呢，也希望这段时间是开心的、愉悦的。不管你是一个学习名列前茅的孩子，还是说技不如意的孩子，对吧？那我们大家都能够欣然接受，当你放松这段时间，带给你的快乐，是不是？为你提供的一些情绪价值。行行出状元，也不见得就是只有一条道可以走下去，是不是？所以我想呢，每位家长这个起码的道理懂啊，但是呢就会被推着往前走，被这个大事啊推着往前走啊，都在那儿纠结分命根啊，大可不必啊。心若浅说，应该是明天学校会统一估分吧。一次学校这样估分的，是一个传统了，是吗？我们以前的时候，就是有些同学会去估分，有些同学就不会去估，是吧？估也没用啊，就考不了多少分，估他干嘛？就是很多不同呈现的结果吧，啊，都希望我们能够欣然的去接受它。明天就会估分，太残忍了。一天快乐都没有啊！

0: 低调说，嘉宾老师中午好啊，好久不见啊，你都饿瘦了。怎么又不直播了呢？不是不直播，我们每周播三次吧。一会儿呢，我看时间充裕的话，我会开播的啊。因为我一走进直播间呢，我们就要去连单呀，找内容啊，是吧？就会打开这个电脑，然后再去连接那个，去把你的那个节目当中所需要的音频都要找出来，是比较麻烦的事儿。再去开播，就手忙脚乱的了。放心，分数没出来之前呢，家里和睦，母慈子孝的。对，当分出来的时候，我希望还是家庭和睦的，因为孩子没有考好，第一呢，有原因有很多啊，不是光他没学，有时候有可能呢，就孩子的智力条件就达到这儿了，对不对？我们欣然的接受就行了啊。你就比如说，我们还知道有一些孩子打出生的时候，看到那些数字的时候呢，脑袋就会晕，就实在就答不上去。这甚至于成了一种病，对不对？我们也并不知道每个孩子他的构造是什么样子的，就非得去考一个高分出来吧。我们当然都盼望着能够考一个高分，因为这个是从一个小镇做题家走上去唯一的途径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也要欣然的去接受不好的地方，因为即便不好，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在他所处的这个领域当中、行业当中能够出类拔萃，继续做他的精英，我们还是能够接受的，是不是？不要以为哎呀，孩子没考好，我这号就练废了，你就当废物在那练了，那完犊子了。那完犊子了，你有可能就是直接影响到了一个未来的企业家、未来的作家、未来的画家、未来的书法大家，是不是？哎呦，还有很多的行业我们可以去尝试的啊，可以去试足的嘛。所以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啊，特别是我们那些家长们。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4: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3: 村庄的无限情怀，
4: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3: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5: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北京时间的11:20啊，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宾。今天呢，嘉宾用自己的这个账号开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宾俩字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来到我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吧。

最近我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事儿啊，就是有多大呢？也没多大啊，就与吃的相关啊。因为我是做美食节目的嘛，我就想啊，马上就要端午节了，你不得在家里头就是好好的做一次晋糕嘛？然后呢，我就蒸晋糕，发现家里头有一袋子的这个糯米啊，是去年的啊，去年剩下的。浪费了有点可惜，但是你一次性不做完的话，剩下的怎么吃啊？我们家人就熬米汤的时候也很少放糯米的啊。然后呢，我们也不会酿这个糯米酒，对吧？我说要不行的话都给它泡了吧，我就把那些糯米呢全部给它泡掉了，泡了一夜。第二天呢，我说上锅给它煮一下，就我以前做这个晋糕的时候要先拿水给它煮一下糯米，煮到黏黏糊糊，煮的时候里面还要放糖，我就放了糖煮那个糯米。但没有想到就是那个糯米太多了，煮了一大锅，我们家最大那号的那个蒸锅拿出来煮的，满满一大锅。顿时我就蒙圈了，傻眼了，我说这个得关了火，但是我捞出来吧又捞不出来，就在锅里焖的过程当中它就泡发了，那个糯米真的泡发起来很恐怖。泡发了之后呢，就整个锅里的水都没有了，就成了像焖饭一样的那个糯米饭。我说这个怎么办，我就去买盆儿，洗澡买盆啊，不是那个洗澡啊，大红枣啊，然后买盆给他去蒸晋糕，一盆不行蒸两盆，两盆我那么大盆我都没有蒸完，我最后又来了一大盆，我弄了三大盆。然后昨天开始就送人嘛，就没办法，因为吃不了啊，我就开始送人，自己留了一盘吃。你们在家蒸晋糕了吗？蒸法和我这个是否一样呢？但是我就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我在蒸这个晋糕的时候呢，我没有把枣先煮了，就是我就枣就是那个原封不动的洗了洗之后就给它擦上去就行了，我连核也没去。然后呢，我就看见网上很多朋友都说那个枣呀要提前先洗干净，然后呢再煮上10来20分钟，把核摘掉，这样子呢枣才能够就是蒸的过程当中蒸的软软的面面的，用那个铲子一划了都是发黑的那种枣浆才好吃。我说这怎么办，那我就只能是用笨办法了，就虽然我的枣没有煮，但是我给他蒸的时间够长，他们蒸40分钟，我蒸2个40分钟，2个40分钟我没有把枣给他蒸黏糊了，我就蒸3个40分钟。对，我就这样的，我整整干了一天。后来我就后悔了，我说这玩意儿咱们自己也吃不了几口，但是呢真的干了一天受不了了，整整干了一天的啊，就蒸这些晋糕，但是蛮有乐趣的，对不对？我现在终于就是能够得到一种什么样的情绪价值呢，就是当我做了好多好吃的，我分享给很多人去吃，然后他们呢每年都会记得，你看，哎呦，加比这个人啊真是粗中有细呀 啊他还会做晋糕是吧，并且做的还不错，哎，我觉得就心满意足了。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嘉比也开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嘉庆的嘉，铅笔的笔，枣没蒸熟，低调说枣没蒸熟，锅底蒸漏了，没事，我会不断的往里蓄水，你晓得吧，我就是以不断的往里蓄水，蓄水再蒸，蓄水再蒸，蓄水再蒸，就这样的连续蒸了2个多小时啊，枣最后也蒸的，就是那个枣浆子也都出来了。低调说你这辈子你是记住糯米了，那是我以后做那个晋糕啊的时候啊，我一定就是看着量走，看着量走，不能够把那晋糕一股脑都给它倒到锅里头啊！没想到呀，最后出来这么一种效果，我真的是崩溃了。就让脚印在沙滩上蔓延。好的，今天嘉宾的抖音直播间的下方小房子里给大家上了很多的好物，你们先看着啊，一会儿我们再慢慢到来，好不好？欢迎我的粉丝们啊，还有很多运城本地的朋友们。六，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不断的看到通报，就最近呢运城一直在通报，一直在找这个原因啊，也都还正在排查当中。现在好像好多的专家呀，省里的一些专家呀啊，都来到咱们这儿去查找这个原因在哪。

0: 料是究竟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那天睡迷糊了，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就是那天蒸劲高的那天，然后我们家本来就弥漫着一股子，因为我是蒸到这个一两点我才睡觉的，我们家本来就弥漫着一股劲高的味道，枣的味道，当然了也有这个就是因为你在点火嘛，那个燃气的味道，所以我睡得迷迷糊糊，我根本不知道晚上大家闻到了什么，没法判断啊。基调说那样你都能睡着，你要不说咱这人对不对，能延年益寿呢啊，长命百岁呢，就是啊，我就是能睡着，你说这奇了怪了是吗？好的，欢迎各位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今天嘉宾开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笔”俩字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就可以了。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些好物，依旧是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天天一泉的水啊。今天呢，嘉宾开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笔”俩字，为什么没有拿我们那个拌饭不拌嘴来开呢？因为我想尝试一下到底我的粉是在这个账号上还是在那个账号上。更当然了，更这个账号呢更加的直观了，因为这个账号是我就是从头做起来的嘛，所以里边很多的这个粉丝呢可能都认识我，了解我，熟悉我。像那个账号呢，原来最早的时候是王姑娘的账号，所以里面大多都是她原来的一些粉丝，就在里边呢我们好像聊的这个话题磁场不吻合啊，所以说我今天想开了我的这个账号，我看一下到底哪个流量会更好一些。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小小来了，你卡还是我卡？不知道谁卡，我这挺顺畅的，我这挺顺畅的，我目前没有看到我这卡啊，当然有可能是我卡。好的，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一些好物，好不好？天天一泉的水啊，依旧是天天一泉的水，你下单就对了，特别是那个一次性的桶装水，是不是？特别一次性的桶装水，你用就对了啊。
1: 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啊、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 哎呦，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现在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3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1:34啊，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OK， 嗨，大家好，我是非要不腻的嘉宾。
1: 对，
0: 今天嘉宾呢开了抖音直播啊，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宾"俩字儿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啊。

好的，今天嘉宾抖音直播间里头给大家推荐了天天一泉的水啊，我们可以在直播间下方小房子里头去看一下啊。天天一泉的水呢，是一个老前的时候呢，我们电视台就与天天一泉合作了，我们就都已经品尝过它的水，就第一次喝完之后呢，觉得哎呦，真的特别，它那个弱碱水味道还是蛮不错的。那么我就家里头长期使用了这个弱碱水，使用了好多年。大家听这个名字弱碱嘛，是吧，就会觉得对我们身体健康还是有益的，就会去使用它。我觉得水特别的重要，万物之源。我们家里头熬汤的水是吧，洗澡的水，家里头养花的水，你说哪个水它都需要有不同的价值体现啊。比如说前两天我在洗澡的时候，我说哎呀，你看我身上怎么那么多小疙瘩，能是不是有那个细菌啊什么的。他们说那你的水质不行啊，你要按过滤器啊。然后我说哦，是吗？然后我这个水怎么摸起来就软软的，我们家的水怎么就没有这么软的。他说对呀，这个就是软水啊，你要给家里头再去装一个软水的设置。我说哦，然后大家都知道我们运城这边的水呢是碱性比较大的，那没有办法，我们就刷牙什么的，用这种自来水的话就会生这个牙锈啊什么的，所以很多人以后大黄牙啊，到以后的时候还得去洗牙，还得去做处理，那怎么办呢？就是用好水。家里头如果备上这个一次性的桶装水，来自于天天一泉的桶装水，他们是过滤过的。另外呢，就是用的是亥州那边的水，就是南山脚底下的水。我们都知道南山有好水啊，是吧？有泉水啊，所以这个水质呀，这个里边的矿物元素啊等等都是不错的啊，反应还是很好的。并且他们这个水的品牌呢，做的时间也比较久，也挺好的。不像有些品牌，就是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一次冲好。我记得有一次呢，我们就报道过，有一个那个桶装水里头有一个漂浮物，就看了之后特别的恶心，好像铁锈什么的，就铁丝儿在里头，然后都锈死了。你说这样的水你天天喝，你说你心里不硌得慌吗？但是我们这种就是一次性的桶装水呢，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对吧？一次性的桶装水，桶是一次性的，不是反复使用的，在下方的小房子里就有，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啊。低调说你刷牙还用纯净水，太奢侈了吧。我真的建议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他们刷牙你一定要让他用上纯净水，用上桶装水。因为你要是就是用普通的水，长大你总不希望他的牙齿比你还黄吧，受不了吧，是吧？孩子以后你知道镶口牙得多少钱吗？老贵了。小牛 pH 7.1什么意思？这个值是处于一个什么值？处于一个好的还是不好的？北京的太阳说，今天嘉宾和谁一起直播的？有我一个人。我觉得，哎呀，我那天看了一个短视频，我觉得蛮有感触的。怎么讲呢？就是说，一个人呢，到了40岁以后，你有没有发现，你越来越喜欢独处了？越来越不再讲究别人说什么评论什么，再也不想和陌生人去多说一句话了。我觉得有点对哦，我后面那几项我可能没有，但是有一项我有，就是我越来越想独处了。低调说就他烤的还没有我血压高呢，用自来水完全够了。孩子今年高考呢，你怎么能这样讲的？低调，你怎么，你肯定小的时候学习也一般嘛，对不对？那孩子未来怎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哦，咱们就是哦，就是这样的根儿嘛，对不对？你希望他能够长出不一样的果来，那可能吗？是不是？就不要逼迫孩子哦，行行出状元，每一个阶段出来的，每一个不同的环境出来的孩子呢，都是可以去闪闪发光的，是不是？嗯，还得有两年才高考，起码都考上高中了，你说说，是不是？还有好多人都考不上高中的。在这一环节当中，咱们孩子已经是胜出了啊。北京太阳大鱼儿王姑娘去哪了？爱哪哪去嘛，和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

0: 两位女主播嘛，想去哪儿去哪儿呗，人家都有自个儿的家。就说句再不济的话，即便就是我媳妇儿，人家爱去哪儿去哪儿，我能管得着吗？我低调说还得两年才高考，那希望孩子高考胜利啊。小牛说中考淘汰率很高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人家已经上了高中的孩子，在那个高考门口走来走去，穿着旗袍是吧，举着花溜达来溜达去的，那都是在炫耀啊，在炫耀人家已经其实已经战胜了很多还连那个中考都没有闯过关的人。但我觉得大可不必这么去比较啊，就是我刚刚讲到的，不见得一路学习啊就能一路升华，行行出状元，对不对？每个不同的起点都会造就不同的结果，即便是相同的起点也会有不同的结果啊，即便是不同的起点也可能会有相同的结果，所以说我们就努力就行了，好不好？努力去做到最好，用真善美去打动一切，去打败一切，我觉得这就足以了，这就做到了我们更多人无法超越的境界了。好的，低调说只能说明我的血压太高了，那你就降降血压嘛，你降压药忘吃了吗？你一大早的。好的，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下方小房子里我给大家推荐的天天一泉的水啊，真的是能下一单啊，下一单是不是能下两单，千万不要下一单啊，多下啊，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下方的链接里头好多的优惠，桶装水的优惠，还有我们一次性桶装水的优惠都蛮好的。好的，欢迎各位来到嘉比的直播间啊！今天开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啊。低调说看了嘉比老师今天嘴真甜，人也越来越帅了。对呀、啊，我以前太毒舌了，你知道吗？然后很多人不喜欢我，我就要改变自己啊，改变自己啊。多说好听的，以后尽量多说好听的啊。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想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4: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6: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5: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6: 好，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谁明白听谁的。
7: 全力帮爸，
8: 全力帮爸，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成文。

北京时间的11:51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啊，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聊聊高考，因为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嘛啊。比如说最后一天了，有什么可聊的？那个视觉运程摄影师说不吃饭，不吃了省钱。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一条非常新的消息啊。G3511河蚌高速文源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啊，绛县西园区西化丰鹰岩收费站往河南方向入口开通了，主线分流取消了。低调说我没参加高考。哦，是吗？对啊，我就说你不如你儿子呀，你儿子都闯到快高考的那一天了，对吧？你都没有参加高考，哦，那说明什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好事情啊！你们家基因已经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已经向好的方向改善了啊！恭喜你啊，低调，在这件事前，你不得好好的请我们搓一顿呢啊！直播间我们现在10来个人都应该有份儿是吗？好的，欢迎各位来到嘉比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被我言中了，那是啊。所以有时候不要说你血压高，你血压高怎么了？当年你没考到分，考到卷子上啊，卷子上呀、啊，你都是血压高，真是。但凡那会儿多考几分，你都知道怎么降血压。把低调给气了，低调肯定今天说，我刚刚还在讲嘉比今天怎么从良了，跟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啊，好像口下留德了，没想到呢又开始了，我这火都是被你拱起来的，你知道吗？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啊，来看一下啊，刚刚给大家上的这个链接，天天一拳的31块钱啊，就能到手4桶15升的水，4桶15升的一次性桶装水啊，这个呢是天天一拳在今年我觉得强推出来的嘛啊，大家伙可以去下单了，如果家里头还没有用过他们家的水的话，一定要尝试一下，蛮好喝的啊。这个是我自己就亲自检验过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来说一说一个重磅的活动，朋友们，今天高考的孩子就考完了，下午一定要记得我说的，一定要拿上你的准考证到孙老二羊肉泡馍去免费吃碗羊肉泡馍去，并且你要告诉孩子，这是孙老二送给大家的，是不是？诚邀大家去品尝的，啊，不是那个说是我，哎呦，为了关怀大家呀，啊，为了做公益呀，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很简单，希望能交个朋友，大家以后有出息了也不要忘记，运城还有个底章的，有品牌，羊肉泡馍叫孙老二的，能记得就行了。好，低调说可以啊，你们想搓什么我请客啊，嘉宾老师买单，我买单，我跟你说，我现在我能打欠条吗？我倒是想买单，我给你们打欠条啊，到我们单位那个财务室来领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来到嘉比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唠嗑聊天啊。孙老二羊肉泡是底张羊肉泡，运城有几大流派羊肉泡啊，第一个流派是亥州羊肉泡，名气之大是因为啊它离

0: 关老爷近呐、啊，是不是？关老爷庇佑的美食呀、啊。我刚到运城的时候，那几年早了啊，将近20年前，到亥州关帝庙去玩去，关帝庙对面那个广场。当年那个小广场对面啊，和现在广场边就现在的那个停车场对面了，就有两家卖羊肉泡的，左边一家，右边一家。我当时就在那坐着，就吃了一碗羊肉泡啊，这个属于亥州羊肉泡。第二个羊肉泡呢是底张羊肉泡，离亥州不远啊，但是底张啊就和亥州不是一个乡镇了，它属于那个另外一个乡镇了啊。席张乡，我就想了半天啊，席张乡的底张羊肉泡好吃啊。这羊肉泡呢有好多品牌，老大羊肉泡啊，是吧？我们给大家说的孙老二羊肉泡啊，还有那个明明羊肉泡啊，都在那儿。底张的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汤很清，清亮不油腻，清亮不油腻啊。记住这个非常关键的味道区分啊，清亮而不油腻，就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很喜欢。比如永济的朋友，回永济路过那个底张的时候，都会打上一大锅羊肉泡啊，回去之后一家人吃，这好像已经成为了很多永济朋友的一种专属了啊，因为他们会路过那儿嘛，路过那儿啊。第三个羊肉泡呢，是来自于北向羊肉泡。北向羊肉泡呢，主要是以北向湖泊为主了，湖泊的名气大于羊肉泡的名气，当有湖泊的地方，我们就知道也有羊肉泡，是不是？味道也不错啊。第四个呢是东郭羊肉泡，东郭羊肉泡啊，东郭羊肉泡里面最早的老式羊肉泡，还要放那个萝卜片的，白萝卜片。
1: 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3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2:04，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大家好，我是嘉比啊。今天开了抖音直播，就以嘉比的账号来开的，在抖音上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啊。来到直播间的下方小房子留给大家上了很多的好物，是不是？那么现在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孙老二的羊肉泡。都知道嘉比做美食节目呢已经做了好多年了，将近20年左右吧。对于运城的这个美食啊还是非常熟悉和了解的。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孙老二是弟弟道道的底张羊肉泡，滴滴道道道道滴。

地道的底张羊肉泡。底张羊肉泡的特点呢，就是清亮不油腻啊。我们还知道还有几个流派的不同的这个羊肉泡啊。当然我觉得每个羊肉泡都好吃，都好吃，就是你不要认准一个去吃啊，好多呢，你都去尝尝去。底张的呀，亥州的呀，北向的呀，东郭的呀，甚至于我们也可以跑到那个张店吃羊肉泡，是不是？张店的也好吃啊，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没有必要非得跑张店去吃啊，因为在很多地方都能吃得到，是不是？何必跑那么远？我就跑过一次，我觉得太远了，在运城市区为了吃碗羊肉泡跑张店去，真的是绝了。咱们本地也有好吃的羊肉泡啊，市区原来真的是羊肉泡啊比较匮乏，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周边的地方好吃，都去周边市去了，市区的羊肉泡就被大家冷落了。但是呢，某件人家做的就很好。现在呢，孙老二又横空出世，做的也很好。孙老二是一个老品牌了，那么他们现在呢是在中银大道上啊，开了一个中银大道上开了一个新店啊，升级的新店，二楼是包间，一楼呢是卡座，羊肉泡啊，烧羊血呀，呛羊肚呀，这些招牌菜做的都很地道，好吃。最大的特色呢，我觉得就是味道没那么重。就是现在很多的吃羊肉店，老品牌的一些店呢，他们的味道都比较重，他们家呢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没有那么的重了，我觉得没有那么的重口味，反倒适合符合了我们现在很多朋友的要求了，对吧？我们都要吃的健康嘛。三人套餐下单就对了啊，一定要你在。好的，很多朋友都在问高速方面的消息，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高速的最新情况啊。G3511河宝高速文源段呢，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呀，绛县西园区西化丰鹰岩收费站往河南方向入口开通了，主线分流取消了。好的，12:07，下面的时间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下，马上很多朋友就要中状元了，那怎么办呢？是不是需要感谢一下老师们？啊，你要去请人家吃饭，人家不一定来啊，有要求，不能让老师们参加，对不对？然后呢，你送个什么礼物啊，特别贵重了的话，老师也不敢收啊，因为这个也是不允许的。送个花花草草的吧，又觉得太普通了，那送什么？送状元饼。是吧？你的老师也应该和嘉宾的年龄都差不多，也都喜欢吃这种甜品啊、点心啊什么的。状元饼的美好的寓意啊，也是恭喜你得中状元。当然我们不一定像都能得到状元的那么高的名分，是不是？那现在呢，一般考上大学了就都算是中状元了吧？可以这么讲吧？对吧？大状元、小状元嘛，我们这么称嘛。那中状元了，是不是得买点有寓意的这个礼物呢？哎，来自于咱们运城的福同会。福同会是一个老品牌了，那大家都知道，这个老品牌可不是一般的老啊，不是像刚刚说羊肉泡他们开了10年20年那是老品牌，那不是啊，这个老品牌开了200多年了，这就是福同会，我们运城的中华老字号啊，很厉害的啊。他们家呢在网上有这个状元饼，本来今天想给他们带上，但是没法带啊，因为那个福同会他们家都是直播带货的那种形式，今天嘉宾直播间呢大多都是团购的形式啊，没法上。那这个状元饼呢，到店里头去买也行，运城几十家的福同会店呢啊，是枣泥馅的，外面是酥皮儿，里面枣泥馅的，好吃。

前进的路。北京时间的12:09啊，今天嘉比开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啊，来到直播间，我们下方小房子给大家上了很多的好物。刚刚说到碎老儿羊肉泡友啊，福都会的那个赵元饼呢，大家伙可以在他们的直播间去下单，嘉宾的指示做一个。

引荐，好吃。福东汇的很多的东西呢，我们都非常的喜欢啊，特别是我们土生土长的运城朋友们，大家伙呢对于这个运城的美食，是非常熟知的，并且运城在山西所有的地市当中呢，我觉得美食也是分类非常的丰富的啊。看一下陆村啊，说大圆给比比加工什么爱吃的食物呢？大圆给我加什么工？这啊，张冠李戴的，你在这乱点鸳鸯谱，你这说的都是啥话？都是护狼之词啊。就在前方，乌云散。这首谁不曾拥有梦想，主要送给我们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是的，有时候呢我们没有把握住啊，有时候呢我们错过了，有时候呢我们年少无知，但是谁又不曾有梦想呢？我们继续去追逐自己的梦想，你的人生就不会失败。

0: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狮那壶，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12:21啊，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今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6度。今天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明天高考结束了，温度升上去了，最高温度达到了34啊！明天啊，大晴天，最低温度16度。接下来就慢慢的走向高温了，朋友们啊，中间也还会有这个降温的过程。我觉得今年整个来说还不是特别热吧，啊，我们还能够承受啊。好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3: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三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棒哦，午饭好好吃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各位中午好，我是一飞。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的公众号，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一下，让我知道有多少个朋友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欢迎你们啊，这周末的时候啊，闲来无事去公园遛公园了啊，然后呢在公园看到一群大爷们在下象棋，咱运城很多公园都有一群大爷在下象棋是吧，然后呢我对旁边那大爷就说了，我说大爷你车没了，大爷说这你就不懂了吧，那叫车。我心想我还不认识棋盘上那个棋子叫车吗？我说好的大爷，你旁边的电动车没了。大爷瞬间哈不淡定了。我在提醒他车没了的时候，他怎么能这样呢？他竟然告诉我说，那个叫车啊。我能不认识棋盘上的那个棋子吗？小看我啊，结果是吧，车被人推走了吧。好的，北京时间12:39，这时段呢各位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 OK 了。各位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留言我们的这位朋友啊，新锐宝宝妈妈啊，他就说大爷的自行车没了。真的，大爷的，你的自行车丢了。我说自行车，他，对吧？他可能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自行，他不是自行车没了，他是电动车没了。大爷的电动车找不见了啊。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点上关注之后呢来留言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更多的买房啊，装修啊，包括我们1019商家联盟的更多信息啊，大家感兴趣的话也都可以来联络到我们哈。如果有金主爸爸想要投广告的话，想要加入到1019的商家联盟的话，也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了。最近有没有在装修的朋友们？装修的时候你踩过的坑有哪些啊？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哈。我发现我身边最近装修的朋友有不少哈踩坑了的。你们装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踩过哪些坑呢？各位也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分享。欢迎芝麻开花，欢迎完美丽蛋、贵达、爱如空气等等这些朋友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那喜欢菲菲的朋友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来扣个一，不喜欢的朋友们你扣二，反正黑粉我也喜欢，只要出现在我的直播间的朋友们都是，我相信你们都是爱我的。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啊。芝麻开花说，你这椅子是不是坐得不舒服呀？没有，一飞今天罚站哈，想看看我在直播间是不是罚站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到抖音直播。

我先搜索一下一飞哈，再次强调一下，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草字头那个菲哈，别打成了分。有很多朋友都在那个后台留言一分哈，我是一飞。好的，稍后的时段呢将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也期待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线上来留言，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当然这个时段呢，你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也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我们来关注到 G3511 河宝高速文源段的话，目前绛县西园区西化丰鹰岩收费站往河南方向入口呢目前已经开通了，主线的分流呢目前也已经是取消的状态。想了解最新高速路况，记得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儿。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3: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3: 好。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谁明白听谁的。
4: 全力帮爸，
5: 全力帮爸，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时间是12:46，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各位中午好，我是一飞。此刻呢，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当然各位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来找到我咯。我们来看一下梦远说，侯马高速口怎么不能上呢？梦远啊，我这里啊可以帮您了解到的是运城辖区的最新的一个高速路况信息。如果是侯马的话，您可以了解一下那个侯马高速啊，侯马高速。那我这边的话，目前侯平的话，侯运目前因为事故，侯马东镇文喜下线收费站往运城方向的入口是暂时封闭的啊。再次提醒一下各位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的话，因为事故，侯马东镇文喜下线收费站往运城方向的状态呢，目前是暂时封闭的状态，暂时封闭啊。就如果有侯马啊往运城来的朋友们，您稍等一下，目前呢是这个因为事故的原因暂时封闭啊。从侯马东镇文喜下线往运城走的话，目前都是不可以上高速的啊。好的，想了解最新高速路况的朋友们，都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儿。那这时段呢，大家来到我们的宅星人研究所，想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装修啊，不要只拼颜值。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些朋友就光讲究好看不好看了，对不对？有没有装修经验的朋友们，你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一下，来分享一下。好的，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侯平高速的侯运段哈，侯马东镇文喜下线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呢，目前已经开通了。你看我上一秒说他那个因为事故封闭，他这会儿呢就开通了。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最新通知啊，侯马东镇文喜下线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呢已经开通了。梦圆啊，已经可以走了，你别告我你走低速了。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装修的时候你踩过的那些坑啊。很多人装修呢就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本末倒置的感觉，一味的追求什么网红颜值、面子工程，但忽略了装修的本质。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房子是用来长久居住、安心生活的。就有一些你特别特别喜欢的那些点，比如说你在网上看到的谁家装成什么样子啊，有的时候啊它真不一定实用，对吧？我觉得颜值它是什么呢？是附加项，就是宜居好用省心是核心。所以啊，想要家装不踩坑啊，十年好住不用乱花钱，我觉得有几个核心工程一定要关注到，是什么呢？大小户型都通用的。首先你一定要去做一个平面的布局，这个是装修的灵魂核心。就你先定你家的布局，然后你再定这个风格选材，户型的框架如果没有规划好，你再贵的软装其实也是救不回来的。就是我们以前哈，就是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自己家装修的时候，你会发现楼上楼下你的左邻右舍每个人家里都是一样的。他比如说他们家柜子怎么装，咱们家就会怎么装，厨房怎么装，就是不会考虑到那个户型的设计这样的一个问题。就过去你去一栋楼里，你去看楼上楼下可能装修风格都一样，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觉得现在大家呢都还是会有自己的这个风格在的。就是优质的布局一定要牢记三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动线流畅、动静分区、收纳充足，优化居家通行的路线，避免动线交叉。客餐厨动区要靠近入户的位置，卧室书房啊都要靠近进区的位置，隔绝噪音，同时呢要保证收纳面积大于等于房屋面积的12%，从根源上避免居家的杂乱哈。就如果你家面积不是特别大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多做一点储物空间，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郑可乐说，我是室内设计师啊，确实装修不能光图好看，可图的还很多，比如说环保。哎，对，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选的装修材料很重要。但是有一些品牌吧，就不要听他们瞎忽悠。我觉得现在网络很

很，对吧？这么好，你就上网搜索就可以啊。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而且有一些东西的溢价的话，我觉得大家也要关注一下啊。欢迎小书童，他说一飞一飞来打卡了，欢迎你，欢迎小书童，欢迎直播间外面的朋友，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你们在害羞什么？好想拍一拍你们啊。孟远儿说啊，我从文喜来运城了。好的，你现在可以从文喜再次上高速了。好的，欢迎大家，此刻能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装修的一些要规避的点哈，就不能只图颜值高，不能图网红款，其实你要根据你自己实际情况来定你的装修方案。刚刚我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什么呢，就是要定你们家的那个装修风格和图纸，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啊。我觉得现在好的设计啊，它一定可以设计出比如说空间利用率比较高的这样的家，甚至是动静分离的这样的一些路线，我觉得它设计师其实还是会给出更专业的这样的一些设计方案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学习参考啊。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啦。那接下来时间呢，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各位可以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啊，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喽。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三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想建造梦想里的家，你是否有可能假装能听

0: 家。
1: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2: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1: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2: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1: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1: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2: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1: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一起在线上和我们来聊一聊装修的那些事儿。各位下午好，我是一飞。此刻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有点好奇为什么我在这个时段啊？别好奇了，这周这个时间段呢都是我。本周的12:30到13:30之间的一飞都会在这个时段呢陪伴着各位，和大家聊一聊买房装修的那些事儿啊。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当然此刻的朋友们，您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装修啊，就是不要只拼颜值，抓住一些核心要点还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刚刚有聊到装修的灵魂是什么呢，一定要提前做好平面布局，找一个好的这个设计师帮你做一个好的平面布局，这个真的很重要。还有就是在我们北方，我觉得可能大家不会有这样子的烦恼，就是封阳台。咱们其实都是封的，对吧？性价比最高的改造就是封阳台，就是有一些网红露台，我们看着真的觉得蛮喜欢的，对吧？但是对于咱这地方来说的哈，你不封阳台哈，我觉得就是浪费啊。容易积灰，存在高空安全隐患。封了之后的话，你家里的这个空间感会更好一些，可以做休闲区啊、书房或者健身角，同时呢还可以防尘降噪，守护家人的安全。然后现在我觉得在运城应该没有这样子的烦恼了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隐蔽水电啊。水电是隐蔽工程，后期返修成本非常高，绝对不能减配，就一定要选一些材料比较好的、信得过的这样的一些材料才行哈。电线呀、水管选用正品的大品牌，区分规格，适配照明、插座、大功率电器，施工做到什么呢，强弱电分离，全屋的插座宁多勿少，包括厨卫、阳台提前预留家电的这个点位。水路循环的话，要遵循的是什么呢，左热右冷的标准，同时呢要留存管线照片，方便后期的维护啊。我朋友圈有很多做这个装修的，前段时间刷视频，我发现运城现在很多装修人家做的真的相当的专业，就在那个流线啊、管路啊，他都会留那个留存照片图纸。所以你选一个好的装修公司，或者说选一好的设计师，他都会帮你把这些全部都做到位啊。冰镇可乐说，隐蔽工程材料一定是要好，毕竟以后都是在地砖和墙内，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以前你会发现，就我们小的时候，你会发现家里的那个电线哈，有的时候它就会突然某一节就短路了，然后就会。

有点小火花什么的，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埋在那个墙面里面的，你选那个烂的材料，那铁定是不行的。以前我不觉得，以前我就觉得为什么有的那个改那个水路电路那么贵，有的就可能价钱就差还挺多的。后来想一想哈，和材料的价格有很大的关系。装修的时候你们踩过哪些坑呢？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分享。还有一个就是采暖系统，我觉得也很重要哈。采暖直接影响我们的居住幸福感，就是常住的居家这个选暖气这个事儿哈。我暖气咱们北方其实也不用太关注这个事儿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舒适度高一点。而且我觉得现在如果就是你预算够的情况之下，我是觉得可以选择什么呢？这是全屋的空气净化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吧。我觉得比如说门窗啊什么之类的，你选择性能好一点的，隔音好一点的，这样你会发现家里会干净很多。专业术语叫什么来着？冰镇可乐那个词儿叫什么来着？各位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也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来，抖音端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而且卫生间防水也要做好，如果防水没做好，不仅就是损毁自己家的硬装，也有可能会引发邻里矛盾。我们家真的遇到过对，全屋的新风系统，对对对，我觉得现在做全屋新风系统真的很重要。以前你会发现那个如果是老的那个门窗哈，没有做新风系统的，你会发现家里有的时候那个尘土会很大，但是做了新风你会发现家里好像没有那么高，整个被浸泡坏了。防水一定要做好啊，卫生间地面全做防水，然后淋浴区墙面的话也要刷到2米这样的一个高度，然后选一些柔性的防水涂料啊，要多刷几遍，对吧？然后还要做蓄水实验，厨房、洗衣、阳台同步做好防水，避免渗水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吧。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装修的那些坑啊，你都踩过哪些呢？都可以在线上来分享。那接下来是先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大家的留言。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1: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2: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富丽强，美味时刻。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丽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丽强，富丽强炒货。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1019梦想家。我们这时段呢，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的1019品牌联盟哈。有感兴趣的商家想要加入到1019品牌联盟当中的话，也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手机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点上关注之后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如果有品牌想要加入的话，有金主爸爸对我们这个品牌联盟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联系到菲菲啊。您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各位，我们在线上呢为大家带来我们富力强的美味时刻啊。今天这时段的话，富力强哈为大家推荐的依然是这个季节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米乳冰淇淋啊，到手的价格也非常的划算，9.90元啊，各位朋友们。如果夏天你想吃健康的这个甜品的话，健康的冰淇淋的话，就可以去富力强啊来下单一下这个米乳冰淇淋哈，文创雪糕9.90元。然后周三会员日哈，去到富力强的话，正品商品的话会打88折。这个季节去到富力强的话，还有什么呢？还有厚切酸奶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包括啊小龙虾啊都可以在富力强体验得到。来了啊！全运城20多家富力强门店，通用线上的还有非常多的超值团购福利，性价比拉满，不用远赴他乡，在家门口就可以吃到夏日的冰镇美味。想吃清爽低脂的鲜果小零食，都可以直接冲富力强的冻水果新品，解锁专属于运城人的夏日专属甜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哈，可以去打卡一下这个文创雪糕啊，也可以去体验一下米乳冰淇淋9.90元。小龙虾的话是来自中国小龙虾之乡湖北潜江虾道共作生态养殖，清水活水生长，每一只啊都壳薄肉肥，早上运到仓储中心炸熟，下午呢配送到门店进行卤制，价格也很划算，有麻辣的和蒜蓉的两种口味，69.93元。厚切酸奶啊，这个真的也好好吃啊，是一层酸奶一层坚果啊，这个季节你不想让孩子吃那种不健康的甜甜的雪糕的朋友，都可以去吃这个炒酸奶，还有冰冻栗子，我觉得在这个季节真的也非常的好哇。很多人都说冬天吃栗子，夏天现在也可以吃冰冻的栗子，软软糯糯的，49.93元啊，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哦。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抖音上面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啊，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了。东东说有点像浙江卫视的那个依依，是吗？我最近的名号有点多呀，我是运城张雨绮，有没有觉得我的声音非常的张雨绮？然后呢，最近很多朋友在我的评论区经常留言说运城马思纯，今天竟然有人说我像依依，我一会儿要去搜索一下依依长什么样了呢，只要说我像明星啊，我就开心。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线上来留言。那这时段呢，要跟大家关注到是1019优选商城为大家推荐的优选好物啊，冻干墨红花茶抱抱桶啊。这次呢给大家推荐的特别的茶就是我们这个抱抱桶了，光听名字就已经让人浮想联翩了，对吧？我会用最直白的语言给你感受一下这款茶的美好和独特啊。选用的是整颗大朵的冻干玫瑰，每一朵呢都像是从花园里面刚摘下来的娇艳欲滴，仿佛呢还透着晨间的小清新，搭配上深沉优雅的墨红色调，简直就是为生活加冕的小皇冠啊。那我觉得这个玫瑰哈、啊、真的是非常的棒哈、啊、它用了抱抱桶的形式，小巧精致啊，又不失高级感，送人自己用，我觉得都非常的有面子哈、啊、这款茶到底好在哪儿呢？它用的是冻干技术，相比普通风干，这种技术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花瓣当中的营养成分和天然的香气。对于女生来说，玫瑰真的是很好的花茶哈、啊、自古以来就是养生的佳品，有缓解压力调

界内分泌，滋养肌肤，让你由内而外的焕发光彩。尤其是在这样的季节泡上一杯玫瑰花茶，不仅能让你心情好，也可以让你的皮肤变白呢。如果工作压力大没关系，要泡上一杯墨红的玫瑰花茶，让温暖和香气赶走疲惫。注重养生的小仙女啊，我觉得玫瑰花茶可是美容养颜的一把好手哈。当然想送礼物的朋友，想给女朋友准备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下单了啊。取出一朵冻干玫瑰，根据个人的口味放入玻璃杯中啊，用那个80度左右的热水去冲泡，等待3到5分钟，你会发现那个玫瑰花就会像盛开一样的就绽开了哈。那今天在我们这里的价格的话非常的划算，只需要68块钱，68块钱就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个玫瑰抱抱桶啊，冻干墨红花茶抱抱桶，非常棒的一个选择。此刻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儿玫瑰两字啊，回复关键词儿玫瑰两个字儿。好的，这时段呢会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优选商城的优选好物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哈，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在这时段呢就要跟大家先告一段落。各位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后台，稍后呢将会是陆队长为各位带来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最后一首歌曲分享给各位，在歌曲之后呢也希望大家都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你们明天这个时间段记得来找到我哦。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三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韩医师的109天气资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了。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9号星期二，天气如何？一起来关注一下。OK， 来看到我们今天呢是一个晴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0度，最低温度16度，小于3级的微风。看到明天10号晴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继续来关注到后天11号，6月11号多云转阴，最高温度呢34度，最低温度呢是19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OK， 持续来看到我们周五12号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呢是32度，最低温度呢19度，小于3级的微风。下来的时刻，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周六13号晴天，最高温度呢35度，最低温度呢19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OK， 接下来的时刻，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了本周日啊，14号多云转晴，最高温度呢36度，最低温度呢12摄氏度啊，小于3级的微风了，还是比较舒服的。继续来看到我们下周一15号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6度，最低温度19度，小于3级的微风。OK， 各位，接下来的时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生活指数啊。目前呢，感冒指数属于少发的状态，感冒几率是比较低的，但是也要建议各位，我们一定要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当中。再来看到运动指数较适宜，天气比较好啊，尽情来感受到运动的快乐吧。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关注到紫外线指数属于非常强的状态，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哦。我们出行的话，一定要记得涂抹防晒霜，最好是50倍以上的防晒霜呢。OK，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间段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天气资讯了。想要关注更多的天气内容，请拨打12121。接下来的时刻，让我们各位跟着音乐去旅行，此刻竖起我们的耳朵，一起去旅行喽。
2: Hey Travel，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3: 三 D 立体式旅行。
2: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3: 那年我在撒哈拉，
2: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晚饭，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3: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2: 趣方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知道行李箱的隐藏器了吗？
3: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2: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4: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2: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行李箱相声铺来喽。

的各位，13:39，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是的，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Hello， 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这一时刻也欢迎大家尽情的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一起签到打卡喽。当然，此刻呢，我们的抖音终端也正在打开，正在直播。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来通过抖音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 say hello。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的自身旅行经历啊，为大家伙打造一档好吃、好景、好听、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我是你们的旅游搭子陆陆陆队长，此刻我们已经正式上线了，让我们竖起耳朵一起出发吧。当然节目开始啊，想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如果说你非常喜欢旅行的话，喜欢在路上啊，我们109专属旅游群浪浪小分队已经开始正式集结招募咯。如果你想找一个可以尽情聊天的地方，可以尽情来分享旅行见闻的群，如果说你想有一个说走就走的旅游

0: 游搭子大家庭。如果说你想每次有同频的时候啊，可以感受你追风快乐的小伙伴儿，各位来吧，加入我们吧。我们这个群呢有非常好听的一个名字，叫做浪浪小分队。咱那个群啊，实话讲真的可以尽情来分享旅途见闻、旅游心得、解锁地道的当地美食，而且避坑避雷省心出行，也可以日常轻松唠嗑出游了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如果你真的想要在我们这个群里面加入我们的大家庭的话，手机微信来搜索运城广播，直接来输入小分队，我在群里等待着各位。放心放心，到咱这个群啊，你再也不用担心独自来做攻略，再也不用担心孤单的一个人看风景了。所以欢迎同频的小伙伴们来吧，让我们到群里面啊一起来分享旅途心得。当然想跟各位所有的朋友们说一声，嗨各位，欢迎回家。本群呢是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有一个小前提，如果你是奔着唠嗑来的，那您就别奔过来了啊，毕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旅游见闻、旅游心得。未来呢我们也会有很多109的一些线下活动、旅行的长线或短线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在我们群里面第一时间来分享，所以也欢迎各位喜欢旅行的朋友来加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电子红牛充电群吧，各位一起去旅行。109陆队长，我在这里无时无刻等待着大家，也希望各位可以今天继续来解锁到露露这次出行的韩国之行，有多好玩呢？有多好吃呢？各位，我们稍后见。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3: 这高铁上啦！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6: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7: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6: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7: 好。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谁明白听谁的。
8: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9: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0: 全力帮爸，
11: 全力帮爸，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

还是的13:45，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喽。Everybody，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此刻抖音正在线上直播，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抖音直播间，我们一起来嗨聊了。看到萧峰还有一些朋友在后台回复小分队，我跟大家讲啊，

美少女、追风牧羊人，还有追风鹿。所以也希望大家呢，是的，我的名字在群里叫追风鹿啊，我们都可以在群里面互相来交流一下了。改好了是吗？我猜一下，你会不会叫做追风如愿呢？嗯。当然看到后台呢，有些朋友在留言，一起来关注一下，感谢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的签到以及互动了。有人说露露，我最近呢一片绿啊。嗨，没事儿，股票绿了不算啥。我最近也听一个朋友说啊，他持的这个持仓的股票集体跳水了。集体跳水什么概念啊？他就好像这个男女朋友分手一样。我说那是分手吗？那直接是拉黑好吧。Hello， 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我跟你们说吧，在我的概念当中，最牛的理财是什么？那就是减肥。为什么这么说？你就比如说吧，减肥我们可能刚开始如果说要快速进入到减肥状态，想要这个效果明显一点的话，我们可以晚上不吃东西。古代的时候都是什么过午不食，我们现代人呢，我们就是过六点不食，过五点不食吧。晚上不吃饭的这种年化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可以来这么算一笔账，你就按一顿20块钱来算的话，一年就是7000块钱。7000块钱什么概念啊？你在银行存50万，一年它的利息才7000哎。但你要每天下午不吃饭，它就你坚持一年，它就直接可以让你省下7000块钱。你们说是还是不是啊？重点是哈，你要把那个零食啊和奶茶你再戒了的话，你就当他每天有20块钱的费用在零食和奶茶上，你就再按20块钱来算，哎，那你这一年是不是就省下14000了？14000什么概念？你在银行存100万，才会有14000一年下来这个利息，拜托，是吧？你得有100万的一个存款在银行才能有这么多利息吧？而且你看啊，你把那个晚饭戒了，你把零食和奶茶戒了，血脂低了吧，血压稳了吧，血糖也不高了吧，嗯，还更健康漂亮了，你们说是不是很赚啊各位？所以说啊，就是很多时刻呢，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心态转化一下，就不要再投资一些无用的投资了。如果说我们没有所谓的内行人在给我们指明道路的话啊，没有高师在指路的话，那咱就是减肥吧，那也理

除此之外的话，绝对是我们运城人超级难得的出境福利了。那这次我们的这个费用的话还是蛮划算的，因为像我自己就是只是单程买了个机票，除此之外的话绝对是我们运城人超级难得的出境福利了。那这次我们的这个费用的话还是蛮划算的，因为像我自己就是只是单程买了个机票，这个机票的话可能是一千多块钱，不到两千块钱，然后所有的这个机票的话可能是一千多块钱，不到两千块钱，然后所有都全部涵盖了，我觉得还是蛮幸福的一件事情啊。那可能我们七月份的时候呢，会为大家去整理一些这样的一些线路，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那就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109平台为大家准备的活动吧。反正知道这个航线之后呢，我也是第一时间打卡了所谓的这条黄金航线啊，开启了超精致的韩国漫游。从运城起飞直达大邱，再穿梭首尔街头，短短这么几天的时间啊，走遍了经典的地标，真的就是这种韩国首尔 City Walk 感觉还是非常棒的。一落地大邱，我就遇到了他们当地的大邱市长在竞选。 Oh my god， 那简直是韩国的一大特色产品，你们知道现场有多嗨吗？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到我的抖音来看一下。除此之外的话，我觉得这次比较收获和意外的就是那边的美食太好吃了，而且那边美食真的很贵，韩国吃的东西太贵了啊。所以今天一个小时呢，我们会从旅游的景点，包括居住的体验，还有气候体感、美食消费、真实的汇率，全方位的带着我们直播间以及收音机前的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一起来沉浸式的云游韩国，也希望各位继续来锁定喽。首先呢，我这次的行程啊，是真的浓缩式的精华，把韩国最具代表性的人文地标啊、网红街头风景啊，一次性打卡到位了。首先，首尔它这个核心的人文地标三大。地标哪里呢？我都去了，景福宫、青瓦台、318线。你走到这个景福宫，你瞬间感觉就是穿越了韩剧的古代的它那个片场，真的青砖古殿，红岩飞檐，而且呢还有非常韩式的古典园林啊，是它这种感觉是韩国百年的这种历史缩影。但是有一种恍惚，为什么呢？好像我又回到了中国。据说呢，景福宫，韩国的景福宫，它是模仿当时我们中国这种皇宫宫殿来去建造的，所以你处处都可以看到中国汉字，新春大吉呀，新春快乐呀，啊等等一系列的。而且呢，像这个景福宫哈，可以一路步行直达青瓦台，它是一种标志性的青瓦屋顶，非常的简约大气，背靠青山，视野开阔啊，好像你在这里就可以读懂所谓的韩国的建筑美学一样。想问一下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有解锁过韩国吗？顺道呢，我们沿途走过了首尔318景观线，整条道路是绿植特别的漂亮，而且整个韩国好干净啊，这是我唯一的感觉，就是这种建筑是错落有致的，而且全部都是韩国的这种标志性的各种字体、各种 logo， 你放眼一打眼看过去，你拍出照片特别特别的出片儿。除了人文古迹，咱呢也是感受了一把，解锁了首尔网红的 City Walk。明洞加首尔街头，就一个感觉，太好买了啊！真的，这就是所有人哈，我们当时看韩剧这样的一个场景，实景现场，商铺很多，而且很洋气。你不管是上到80岁、90岁，甚至呢，你在小一点的小 baby 小朋友，都有非常丰富的产品在等着你去下单。很洋气，很精致啊，就每一个转角都是不一样的风景，那个店就会觉得它都不用说话，你就开始默默的开始扫码要付钱了，就是很洋气，很 fashion。 就这里的衣服，包括它的这种时尚度啊，包括它的这种多元化，就会

让我们觉得好像此刻我就在韩国一样，好像我就在韩国真实的剧场里面一样，好像我就是这部韩剧里面的甲乙丙丁啊。这次呢，我们的韩国行还有非常多好玩的地方，如果各位真的感兴趣的话，来继续锁定 FM 1019，稍后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韩国它的吃住行到底有多么的好玩，多么的漂亮，多么的好吃，多么的有趣了。各位1019陆队长无时无刻在等待大家，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来锁定咯。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来通过抖音平台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 say hello， 也希望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尽情来感受到不一样的韩国，尽情来感受到陆陆眼中的韩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当然欢迎大家可以在此刻我们后台一起来签到打卡喽。

0: 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我看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腰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3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

14:04，再次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Birthday，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看到我们后台有些听友在留言，当然也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浪浪小分队这个大家庭啊。如果说你喜欢在路上，如果说你喜欢山野风光，如果说你喜欢长途游，或者喜欢周边的青野出行， OK， 来吧，此刻在绿泡泡搜索运城广播，直接回复小分队，欢迎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欢迎你们回家。我们会在这里呢经常跟大家分享一些1019最新的活动，除此之外的话还有我们的线下的旅行，不管是长途的还是短途的，是周边的还是外省的，甚至是国外的一些线路啊，都会第一时间及时在我们群里分享。所以真的希望各位啊，我们以后高效率办事，一切以结果为导向，好吧。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完了，很多朋友他可能没有听得很清楚，或者还有一些感兴趣的问题，但是呢又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跟我们主播来联系、来沟通、来咨询、来了解，只能跟我们其他工作人员。所以

也是为大家去创建了这样一个平台，浪浪小分队，让我们一起出发吧。当在这一刻哈，也看到后台有些听友在留言，宏大之星说了，露露哦，我可以念出来你的名字吗？他说可以私下联系吗？就是七月的行程，我们想送我的一位，这不可以在节目里说吧。总之他说哈，能不能有团队啊，看能不能合适，没有任何问题哈，您可以此刻在抖音上来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或者来加入到我们的小分队啊，这样的一个群，1019浪浪小分队，欢迎大家在群里面，我们一起来探讨了，第一时间也会跟大家分享最新的路线的，感谢各位。继续来看到，哇，有人说露露去韩国了，哇好开心啊。嗯，是我去韩国了，感觉你比我还开心。OK， 再来有人说了，露露啊，我这出去玩老花钱了，我就应该多攒点钱，等未来再等等吧，然后我再去玩。我可不像有些人今朝有酒今朝醉。嗯，是是是，说的太对了，对对对。但是我想说，少年之气是不可再生资源，我们这个钱是可以再赚的，我们这个美景是可以再看的，但是我们一直等啊等，等啊等，等啊等，等到到时候你吃不动了，你走不动了，你这走个道你都得呼哧带喘的，你这吃个骨头你这的假牙都啃不动了，你说这个有啥意思吧，这是不是都没啥意思了。所以各位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在自己有能力的范围之内，有限的能力之内，咱们把自己托举起来。哎，这托举是为啥呢？为自己开心。不是说了吗，有的时候不花钱买点这什么小破烂呢，不花钱让自己开心一下，那可能就得花钱看病咯。所以啊，我还是那个观念，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咱一点苦都不要吃，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咱一点委屈都不要受，一点难听的话都不要听，知道吧？不喜欢的人咱就直接删掉。你想到现在为止，你曾经有多少过多少个你觉得难以跨越的一些困难，人生的至暗时刻，黑暗时刻，你不都存活下来，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吗？你说是不是啊？人生100%的死亡率，咱怕个啥呀。总之呢，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好好爱自己，把自己的感受直接置顶，行不行？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好吗？这个习惯就好是谁呀、啊、这应该也是我朋友圈的朋友吧，怎么就说了一个关关难过关关过呢？那是啊，人生的至理名言，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希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开干吧各位。当然在这一时刻呢，还是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我们这次的韩国之行，来说一下住吧。哦天哪，我简直是住到了神仙酒店，一线海景神仙酒店啊，真的。嗯，很多人出国呢可能最关心的就是气候，是住宿啊。这一次我真的被这种居住体验所感动到了，就狠狠的惊艳到了。因为这次我入住的韩国一线的临海的海景酒店，地理位置堪称一绝，真实的场景就是我实现了一下楼它就是什么，它就是海景、哦、就是大海，蔚蓝的澄蓝的澄澈的大海，零距离拥抱整片大海。哎，这个资源真的太绝了，而且推开窗就是无边的大海，这种澄澈通透的干净治愈的海水让我非常非常的喜欢。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试海了，那么多人为什么见到海又走不动道了，可能之后我也这样的吧。目之所及皆是浪漫。除此之外的话，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跟露露一样啊，一到韩国就好像被这个空气被这个环境所治愈了，明显觉得我的皮肤好像变得水润了，变得水嫩了。为什么？就是我记得我当时刚到当天晚上，我就觉得我的皮肤好像变得是水光肌了，真的。短短一天，干燥暗沉全部。

0: 缓解，皮肤通透细腻。为啥呢？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啊。首先韩国它是属于一个温带海洋性的一个季风气候了，四面环海，所以的话它这种近海水的空气气配充足，全年空气湿度非常的高，而且风沙非常非常的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到了韩国就会觉得皮肤变好了，好像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水光肌。所以它那个韩国呢是空气湿润，负氧离子非常的高，你看那个小姐姐们都非常的漂亮，别说小姐姐了，小哥哥也都很帅气，而且空气当中没有扬尘，气候非常的温和舒适了，尤其是春夏的时候温度很适宜，还有这个海风，这个湿润的空气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他们在城市穿梭 city walk 的时刻呢就自带面膜了，是这样的。但我们现在运城也很好，我们现在运城也没有那么干燥了，我们整个大运城口袋公园对吧，就是十这个很多很多的小公园大公园也连成了整个片区，我们十三县市也都非常的漂亮，尤其是下县四郊啊，永济五老峰啊，咱们运城的气候也是很好很棒的啊。当然因为有人咨询到露露说，哎，韩国为什么气候那么好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了解到的，我看到的，我感受到的。如果各位继续来感兴趣，想在节目当中来感受一下韩国它的特别，想感受一下露露眼中的韩国是什么样的， OK， 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到后台留言，或者通过线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我在这里等你。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哎，行。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5: 拿两个葱啊，
4: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5: 够用了，够用了，
6: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4: 你从早到晚在熬夜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7: 作业写了没有啊？
8: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9: 好了好了。
4: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10: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1: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4: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2: 就投一次，
13: 就投一次，
14: 就投一次，
15: 就投一次。
4: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6: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北京时间的14:37，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耿老师。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鱼儿。
0: OK， 再次的欢迎大家在下午这么炎热的天气当中啊，准时的打开收音机，继续的关注由我们为您带来的婚恋类的节目《亲爱的你》。如果您是单身，如果你想告别单身的话，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报名了。我们节目的报名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恋爱专线2339100啊，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30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和您对接。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不用打电话，直接微信报名就可以，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完之后的公众号的下方就有一个活动报名的链接。您按照我们让您填写的资料如实详细认真的去填写就可以报名了。
1: 嗯，是的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除了和各位来分享嘉宾资料之外呢，我们要跟各位一起来探讨一个当下很热门的话题。
0: 嗯，没错。
1: 哎，这个话题的话我觉得真的还蛮有必要的，应该也是大家很多人的一个困扰。
0: 对，
1: 就是为什么现在的相亲市场上啊，优质女比优质男要多一些。
0: 哦啊，就是优质的女孩比优质的男孩要多一些。
1: 哎、嗯，有的时候跟咱们的嘉宾聊起天儿哈，他们都会说，哎，优质女那么多，优质男到底在哪儿呢？哎，这话你细品一下，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优质这个词儿啊，在相亲市场上呢，很多时候呢，定义权啊，还真不太一样。
0: 对，每个人对于优质的理解是不同的。
1: 哎、嗯，就包括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定义后台嘉宾的时候啊，说实在的，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哎，好像女嘉宾普遍的这个质量哈，
0: 嗯，
1: 要高一点。
0: 对，
1: 与之匹配的男性嘉宾，优质男性嘉宾还真是
0: 少一点，
1: 有点难。
0: 嗯，
1: 所以呢，你看有难免有的时候我们念上一个男嘉宾的资料哈，稍微优质一点的，瞬间人家很快就被预约走了。
0: 对，
1: 是吧？
0: 嗯，
1: 这个。
0: 嗯，
1: 咱们首先来说一说哈，这个优质谁说了算？男的优质不优质，经常呢是女性说了算，
0: 哦，
1: 对不对？
0: 嗯，
1: 你说你觉得自己不错，不好意思，你自己说了不算，你得女同胞点头啊，点了头你才是真的优质。
0: 对，这个优质到底什么是优质？优质在哪儿？
1: 哎，我们往后说。那女的优不优质呢？谁说了算？自己说了算。
0: 哦，这个就不是男的说了算了。
1: 有一条长处啊，比如说学历好、啊、收入不错、有房、家境好，甚至呢只是身高够、长相清秀，很多女生就会把自己归进优质行列。男的要是反驳没用，你说了不算。
0: 哦，
1: 所以结果就成了相亲市场上优质女遍地都是，优质男呢跟稀缺动物似的。
0: 您这么一说我觉得不公平啊。

0: 14:49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局外人说，优质不优质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在大中午工作，我就觉得我就足够优质，哈哈哈啊！
1: 我们不就很优质吗？
0: 对，所以
1: 相当优质了。
0: 就是一说到优质，我每次总想到吃羊肉泡的时候，来一个优质的还是普通的，对吧？啊，
1: 那现在馍夹肉也有吃也优质还是普通？
0: 普通的7-8块，优质的14-5，甚至20块钱、嗯，对吧？都想吃优质的，肉多。相亲也是一样的，都想找优质的，为什么呢？优质的条件好嘛。
1: 哎，
0: 就我们刚刚所说的，可能你看这个女孩为什么要优质的男的？
1: 嗯，
0: 那几个条件：长得帅，颜值够高，还得有稳定的工作。所以稳定的工作，其实说白了就是收入也得要差不多一点，对吧？
1: 哎，
0: 房车得有，
1: 嗯，
0: 而且最好能是全款，咱们还不是按揭，父母得有退休金，对不对？然后你最好还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还能咋？让我看，好像。
1: 多呢，要求多着呢，
0: 身高、
1: 哎、颜值、家庭、经济、工作啊，包括这个性格啊、生活习惯，巴拉巴拉，很多呢。
0: 对，
1: 所以你看庞总你说了，大多数情况下优质男的会向下兼容，但是优质女不会、
0: 嗯、
1: 剩下的就是优质女普通男互相呢都看不上
0: 呀。庞总你、啊、
1: 其实他说的这一点说的挺对的，我觉得
0: 换了，如果是这样的，如果换了2024年或者2020年以前，我认为是对的，就是优质男向下兼容。很多人的时候，我以前也会认为一个相亲当中的一个道理，就是女生呢一般呢很难向下兼容，或者说最少要和自己的条件基本要匹配
1: 齐平。
0: 对，男的呢可以适当的向下兼容、
1: 哎、
0: 是吧，这是我以前的这种想法。但是随着到2026年的6月9号啊，我觉得我的这种想法可能会有点动摇，因为我最近看了太多这样类似的新闻和这样的一种案例，就是越来越多的优质男也开始不是很愿意向下兼容，他们也想找一个比自己好甚至和自己一样的优质女。这是现在一个相亲的一个转变，风向的转变。不信啊，您可以往大一点的城市的相亲角去看一看。

0: 甚至他们的相亲的这个机构去了解一下。很多比如说博士研究生海归的男的啊，回来之后或者要找对象，他们要找的就是另一半，就是我们的女嘉宾，基本上要和他的条件怎么说呢，要齐平，甚至比他们还要好一点点。
1: 嗯，
0: 甚至要求女方家庭里边也要出具比如说退休金，将来如果买了房或者怎么着能有支付的，是吧，能稍微支付一点这个装修啊，或者反正他们会有一定的条件，就现在会有这样的一种变化。
1: 哎，你看这个心若浅啊，他其实说的就挺好，他说优质男可能还没有流入相亲市场就已经找下了。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这几年做相亲啊发现的一个规律，就是优质的男性，哎，我这个是有特指的，优质的男性一定是不流通的。
0: 嗯
1: 啊，就像我之前给小孩找阿姨，我就说好阿姨是不会流通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阿姨，我在市面上找阿姨找了很久，没有合适的。
0: 嗯，
1: 最后呢没有办法找到我朋友家的阿姨。
0: 哦，
1: 她在我朋友家已经干了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孩子都已经长大，你想10年孩子都长大了，她舍不得放阿姨走啊。
0: 嗯，
1: 宁可现在阿姨每天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就每天早上给我孩子送到学校，下午接一下，你在我家中午给我做顿饭，阿姨很轻松的。所以呢，我跟我朋友商量，我说这样，早上送，晚上接，白天这个中间的时间给我看孩子，
0: 还能再挣点外快。
1: 就是让阿姨过来，然后呢，我跟我朋友一商量，这不就可以了吗？结果后来呢，因为我婆婆回来给看孩子了，
0: 嗯，
1: 阿姨呢，甚至都没有空档期。紧接着就被我朋友的另外一个朋友，也是我们的一个共同朋友，
0: 就约走了，
1: 直接就叫走了，就完全阿姨没有休息，就相当于无缝衔接，所以这个阿姨压根她不愁活。
0: 看来什么行业做到顶端了都能挣钱。
1: 所以就是说嘛，就是你像这个优质男也是一样，他是不在社会上流通的，他没有任何空闲的时间。
0: 在一个单位里边，
1: 就包括你看啊，我们有的时候做线下活动的时候，但凡现场啊有这个稍微条件好一点的男性。立马，因为他不多嘛，就那么个别几个，而且我们每次办的活动范围都很小，大概几十个人。但凡条件好一点，你看吧，立马就你别说女孩子有时候矜持，人家上去也会要微信，立马就被锁定了。
0: 对，
1: 是吧？所以呢，就是，哎，你有的时候你说，哎，你们节目当中怎么听着优质男不多呀？也不一定。啊，就是人家确确实实是不流通的。
0: 但凡在单位里边好一点的优质男的啊，闹不好都被一些叔叔阿姨们就提前就预定了啊。啊，我有一个亲戚，我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啊，就直接就弄走了。哎呀，反正就是这样吧。不管怎么说吧，谁相亲嘛，结婚嘛，我觉得这个大家听了之后也别心里边不是滋味，对吧？现实很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实。换了这个换位思考，如果您。对不对？要找，或者是您将来的孩子要找，你也希望找一个像这样的一种男的或者是女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怎么能让自己也变得优质，成为所谓的那种优质。但是如果这种优质，当然这是耿老师理解了，如果这种优质被，如果啊是这样的啊，被很多女性所谓的定义，那我觉得这个就很难了啊。就比如说就是一定要怎么怎么样，那这种男的太少太少了，几乎没有啊。
1: 来看一下这个心若浅，他还说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女生普遍想找比她稍微更强一点的男生，就是女生的普遍慕强心理啊。
0: 嗯，
1: 男生的话呢，有的时候偏大男子主义，反而想找稍微比他差一点点的女生，这样显得自己比较厉害，这就导致了就是在相对比较优秀的女生，可能就是她想找到比她更优秀一点的男生就更难一点儿。
0: 哦，对，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但是就还是我刚刚那个观点啊，就是现在有很多这个男的已经完完全全也不愿意找比自己差的，
1: 但是你就论起来讲，男生是愿意向下兼容的，
0: 就是本性上是愿意，
1: 是吧？但是女生她从内心上她是不愿意向下兼容的。
0: 嗯，黑子也说了，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相亲啊是给自己的坟墓看风水。另外呢，就摇头啊，因为我们这边确确实实最近呢没有。就是咱们那边就新疆这边周围的一些相亲的嘉宾的资料的更新，所以呢只能再等一等啊，有的话呢我们一定会想到，因为没有还是以前的一些资料，所以说呢就没法目前给你匹配啊。
1: 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实话实说啊，
0: 是
1: 报名的男生普遍多，一页我们能放20个资料吧，
0: 嗯，
1: 可能有15、6、7个都是男性。
0: 就是、
1: 这就是这前这一我们现在大概有这最近报了3页嘉宾吧，一页就是20个嘛，20个的话平均每页就是15、6、7个男生，女生确实报的也少。
0: 就现在也就所谓的旺一个旺一个淡，旺的就是过年那段时间，
1: 嗯，
0: 现在有点偏淡的一种感觉了。
1: 6月份了，结婚的也少了吧？
0: 对，可能也和这天气有关，太热了吧。

0: 么，不管怎么说吧，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需求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是北京时间
1: 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5:05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个局外人说放一点激情的音乐，我有点瞌睡了。刚才那一首《追梦赤子心》不够激情吗？追梦哎，赤子心哎，还是现场版的。新热线说了啊，女生不愿意向下兼容。之前看过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以后生活比现在还要差，那为什么要结婚？哦，对呀，以后如果说比现在的生活差，为什么要结婚呢？对，我觉得没问题呀。我明明一个人过得更好，或者我可以选择更好的生活，那我为什么要没苦硬吃呢？
1: 婚姻这个东西要考虑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去预测未来。你像有一些人，对吧？他一定要严格挑选，就是有些女生啊，就严格挑选，比如说什么样条件、什么样条件的男生。但你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变化吗？你不知道，对不对？你就看到很多，就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很多明星为了怎么怎么样嫁到了这个豪门，对吧？最后你看有很多的破产了，或者怎么着了，那不是还得？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么去理解的。
0: 其实，在相亲市场哈，这个入场券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像在相亲市场上，女性往往更容易拿到入场券，只要是女生，她愿意相亲，大概率是能够获得一个见面机会，是能够上牌桌的。
1: 嗯，
0: 但是男性呢，不少人他在起步门槛就被拦住了，没房，收入一般，身高不够，长相普通，可能被。就是这个了解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你看我压根儿一看，哎呀，这男的
1: 条件就把他 pass 了嘛。
0: 对，怎么没房啊？结婚还没个房啊？这收入也不行啊？这男的跟我一般高啊，是吧？他都成为这个，所以你说相亲市场女多男少，男的该得意吧？真不是，毕竟能上桌的男性面对的往往是更高的期待、更细的审视，还有更严格的一个考核。
1: 对，
0: 所以我们话又说回来，这个市场上真的是有优质的、完美的男性吗？如果说一个男的25岁，1米8以上，长相英俊有腹肌，家底厚，性格好，深情专一，还会做家务，懂浪漫，那我就再问一句，这种人他会剩下吗？
1: 这种人啊，经常出现在 AI 当中。
0: 哎，就算有，
1: 就那种短剧当中，
0: 哎，早就在生活中被内部消化了，根本留不到相亲市场。
1: 嗯，
0: 所以呢，你在相亲市场上找不到完美的优质男，不是因为他不存在，是因为他不需要相亲，这是一个无解的循环。
1: 对，
0: 所以好多人就问，那大勇，你都这话说出来，那怎么办？我相亲就遇不到优质男性了吗？其实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优质。如果我们继续使用清单式的这种择偶，就是我把我的要求罗列出来，一条条对标、打分、淘汰，那大概率你说会失望的，因为人不是产品，感情也不是匹配的参数。你可以换一个思路，优质啊。它不应该只是条件的对齐，而是是否合适。他可能没有8块腹肌，但是呢情绪稳定，尊重你。他可能不是年薪百万，但是乐观独立，懂得支持。所以结婚呢，他不是为了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能找一个一起变好的人。
1: 哎，
0: 我今天看了一个视频啊，我其实挺受感触的，就是视频看完之后我会看评论嘛。视频的内容和相亲无关，视频的内容呢是。是一个，这个叫什么？现在应该叫，生命终结师。
1: 生命终结师。
0: 哎呀，其实说白了就是干殡葬行业的。
1: 哦。
0: 他去家里面去帮这个死者。
1: 哦。
0: 去做最后的这个仪容仪表的打扮，然后穿衣入殓嘛。
1: 啊啊啊！
0: 对吧？我看了这样一个视频，然后那个记录者呢，他的名字叫王温柔，其实和那个什么美丽。啊，是师承一脉的。
1: 啊，
0: 然后这个王温柔她拍的这个视频是这样，就是，女生可能生病过世了，
1: 对，
0: 然后丈夫就在旁边。这是我看过众多的殡葬视频当中，男生在旁边就一直跟她讲了很多的话，就是回忆他们在一起，从18岁到现在，女的才30岁，过了12年，2个孩子，男的就讲，你跟我在一起，然后呢，咱漂漂亮亮的走，你一直都这么好看，今天再给你化化妆，咱高高兴兴来，高高兴兴走，孩子你别担心，我会给他养大。
1: 呵，
0: 就是这个男的一直在旁边说这种话，他坚信自己的老婆能听到，所以底下很多留言就在讲说，就冲这个男人的这些话。就能够看出来他很爱这个媳妇儿。这个男的你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到，胖胖的，矮矮的，一看就是不好看。但是呢，一个男人他能做到这样对待你，甚至他承诺你放心，我肯定和你妈把咱的孩子养大养好。 就是做出了这样的承诺。
1: 承诺了。
0: 我觉得就是你如果说生活当中能够遇到这样一个人，难道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吗？他不帅气，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一看家里条件也一般，
1: 嗯，
0: 但是他倾尽全力去救治自己的亡妻。对吧？
1: 对，
0: 所以你生活当中，如果说我在婚姻当中能遇到这样一个完美对待我的人，难道你不觉得是一件幸事吗？尊重你，认为你永远漂亮。他说我懂你，什么你心疼我，只有你心疼我，怎么样？这个世界上你是唯一温暖我的人，对我好的人，我都知道。这就是这个男的说的话。
1: 嗯、
0: 所以这么通透的一个男人，我觉得哪怕他不好看，
1: 嗯、
0: 哪怕他一般，但是。他对我好，这是真的对我好，然后我相信在我们共同努力下，生活会变好的。
1: 对，其实很多一些听友啊也看过类似的故事，但是有的时候很多一些听友也问过我们两个人，也问过为什么那有一些女生就不能去选择这样的男生呢？不是她不选择，我觉得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呢，她就没有机会去认识这个男人，
0: 嗯，
1: 就我们所说的可能条件论就把她 pass 了，就不知道这个人怎么样。还有一点呢，其实我能理解我们女生这种做法，她也说你说错我没有错，为什么呢？为什么很多女生说这个条件先决定一切？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哎呀，结婚嘛，婚姻就是给我们应该带来的更多的是一些美好的这种向往和祝福，以及是希望，对不对？那你说一个人，我本来我一个人过得还将将可以，那我跟了你之后过得更苦了，那我结着婚干嘛？所以当你有了一定的物质条件作为基础的时候，最起码这是我们所说的婚姻当中的什么呀，可见安全感，
0: 嗯，
1: 对不对？你让这个女生有了可见的安全感，因为这个女生能看得见摸得着，说哎呦这个男的有家底儿，我跟着他，咱先别管这个人怎么，因为人是他这个性格怎么相处，对你好不好，将来遇到事负不负责任，我觉得这个

0: 得慢慢的去了解，这个是看不见摸的摸不着的，他得慢慢用心去体会去感受，对不对？但是你的银行卡里边放了几百万，那是咱们就实打实的是看得着摸得见的，房子是怎么样，车是怎么样的，都是 OK 的。所以那么对于很多女生来讲，他们会这么想，既然有些东西你的性格对我好不好怎么样，我得要靠慢慢去感知，我倒不如先抓住我现在能抓住的东西。至于啊，我们两个人将来啊，你对我负不负责任，或者是怎么怎么样，那我们相处看嘛，对不对？如果就像类似于这种说实在的，就跟赌博一样，万一赌对了，那这个男的对我又好，是吧？家庭条件还不错，那我就会很幸福。万一赌错了，最起码我还图了一头，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才导致了现在很多女生。哎，把这个条件看得很重，我觉得他们错了吗？也没错，也是为自己考虑。大家就是认不认可耿老师这种说法吧？
1: 天在忙，马上教您。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4: 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啊，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0: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新吴江，行吴忧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的15:20，我们来看一下心若菩提哈，给我们发来了两句话，应该是跟这个交警有关啊。如果说你对执行的意见不太满意的话，你可以申请一下行政复议啊。再来看一下胖涛，你说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婚姻就是会互相降低生活质量啊，想靠婚姻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太难了。不一定，我觉得不一定。我自己也一个人过过啊，就是我觉得一个人的时候不能讲吃糠咽菜吧，但起码呢就是点外卖是常态，然后老是一个人吃饭，动不动呢就是去外面吃，但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之后呢，起码有一个家的感觉了，两个人逛超市买菜做饭，这个就是家不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吗？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形态吧。OK， 那这个话题我们也进行了不少时间啊。

其实今天说这个话题呢，不是为了挑起对立哈、啊，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清现实，放下幻想。相亲市场很现实，但感情呢，最终是人和人之间的连结，所以千万不要被优质两个字绑住，也不要被别人的标准带偏。好缘分啊，往往不是在那个问卷调查上打满勾的人，而是那个让你愿意放下勾选框的人。所以啊，各位呢，您可以说一说你在相亲中比较看重对方的哪些方面，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参与到今天的话题互动了。来吧，那北京时间的15:22，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嘉宾的事情了哈。好多朋友都等着急了，说想看看最近都有什么样的嘉宾啊。我们先从女嘉宾开始吧啊，后台我看这个时候互动的男生会多一点啊。首先呢，和各位分享到的是王女士。王女士97年生人，1米65，110斤，大专学历，现在呢在盐湖区，是一名文员，年收入4万左右，未婚，家庭成员除了父母之外呢还有一个姐姐，父母现在已经退休了，自己名下有车无房，那她希望找到一个有责任感的男嘉宾，那么她也很明确的要求对方呢必须要在本地，他不太想谈异地恋啊。就王女士的话，性格是非常非常好的，就各位的话，如果说97年你觉得各方面条件还可以，那完全可以了解一下啊。就你有的时候会发现啊，找另一半性格太重要了，性格好的另一半会让你的生活呢都轻松很多。那王女士就是这样一个人啊，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乐观，然后呢特别会替对方考虑，然后呢也特别会理解人的这样一个姑娘啊。

那第二位女嘉宾呢是80后张女士啊，89年生人，身高1.63米，体重呢108斤，中专学历，现在的话自己开了一个牙科小诊所，做个体的啊，年收入6万+，有过一段婚姻，带一个15岁的女儿，现在家里就是她跟孩子两个人，名下呢有车有房啊，还有一点点贷款。她呢希望找到一个有责任心、有担当、孝顺，对孩子的话能够视如己出的另一个人。那其实我觉得说视如己出有点难，起码能够做到如果说你跟张女士在一起，起码要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的这样一个人吧。这是89年的张女士。那接下来呢再跟各位来分享一位吧，时间应该给我们再分享两位啊，我们各个年龄段呢都给大家来设计一些啊，您听一听对哪一位感兴趣可以来联系我们啊。接下来的这一位呢是90后93年的张女士，身高呢1.6米，体重110斤，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呢是在运城电信吧，我就直接这样讲吧，在运城电信的正式员工，年收入呢7到8万，未婚，家庭成员呢就是父母还有两个哥哥，有车，暂时无房，择偶要求的话呢是至少要本科学历，有稳定的工作，身高在1.7米以上，性格开朗，有责任心。这是咱们的张女士啊，张女士，现在呢是在中国电信，是一名正式工，父母的话呢，主要以务农为主啊，这是她的家庭情况。接下来的女嘉宾呢，94年啊，94年，你看各个年龄段都给大家涉及到一些啊，94年的丽丽，身高1.62米，体重呢108斤，大专学历，现在呢是在私企，从事的是园林绿化方面的工作，年收入5万+，未婚，家庭成员呢就是父母和姐姐弟弟，名下呢暂时没有房车，喜欢独处，爱好读书，择偶要求呢是希望对方性格稳重，脾气温和，个人要有上进心，并且呢能够有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个子的话在1.75米左右，不要太胖。这个丽丽啊也确实很漂亮的一个姑娘啊，很漂亮的一个姑娘，要求不高啊，因为她自己本身大专学历，她希望对方的话呢没有学历上的要求，但是希望对方呢性格稳重，脾气温和，有上进心，有长期稳定工作。

0: 身高有硬性要求，1.75米左右，而且呢希望对方不要太胖。
1: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迷宫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迷宫，详询10086。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4: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7: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5: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8: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3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下午三点半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15:35，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鱼儿。咱们有一位朋友哈是这样留言的，说能不能那个后台的留言不要念出来的，给匹配一下。我可以不念，就是你填写资料的时候你可以跟我写不要念啊，我可以给你匹配，但是你现在让我给你匹配，我不知道你是谁呀，你雷是哪一位呀，不知道雷是哪一位，不知道该怎么给你匹配呀。啊，你可以跟我说一下你是哪一个啊。来吧，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跟各位来分享几位男嘉宾的资料啊。刚才说到了四位女嘉宾，这个时间段咱们就说上几位男嘉宾啊。首先要跟各位分享到的这位男生呢，姓刘，刘先生。刘先生呢是93年生人，1米81，160斤，本科学历，现在是在私企上班，年收入6万+，有过一段婚姻，两个小孩一人一个，家庭成员是父母，父母退休在家，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平时喜欢旅游。他的择偶要求是一定要长得好看一点啊，对颜值有要求。有一说一，咱这刘先生长得也怪帅气，蛮帅气的啊，非常的英朗啊，英朗的一个男孩子啊，93年的，现在的话呢是带着一个孩子，孩子年龄应该不大啊。

接下来第二位要跟各位分享到的呢，是咱们的另外一位男嘉宾，我来看看啊，我来挑选一下。因为我们后台嘉宾资料特别多，我真是在挑着你啊，来看一下这位吧，韩先生啊，韩先生呢是92年生人，1米76，身高的话呢1米76，体重在160斤左右，他是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在，他这个现在是在矿上上班啊，老家呢是下县的，年收入比较高，15万到20万。有过一段婚姻，没有过生育啊，属于短婚未育。家里面除了父母之外呢，还有一个妹妹，名下呢有车，有自建房。当然了，他跟我说过，就是买房是没有问题的啊。喜欢收拾家，做美食，听音乐。择偶要求呢是有孝心、人品好、三观正，没有不良嗜好。然后要跟大家来说的一点是，这个男嘉宾的话，目前是在。是在晋中啊，差不多是在这样一个位置啊。然后呢，他的理想状态是什么？因为这边能挣钱，他想再挣几年钱，所以说你如果愿意，你可以跟他一块去那边生活，哎，然后呢过几年再回来。啊，你要是不愿意，你也可以在运城，他可以买了房啊，住到运城来啊，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前提就是他可能3个月吧才能回来一次，因为他在矿上嘛，3个月左右回来一次，就是收入确实是高啊，然后有过一段婚姻，没有孩子，就看这个条件啊，各位您能不能接受？如果可以的话，跟咱们来联系。韩先生的这个形象也还可以啊，也不错。

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是咱们的刘先生啊，刘先生呢是1998年生人，1米75，130斤，本科学历，他现在呢是一名在现役军人啊，现役军人，盐湖区人，年收入的话呢19万，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还有姐姐，父母呢是个体，名下有车，然后自己呢贷款买了房子，择偶要求呢是1米62以上，98年之后的老师或者是公务员。然后要注意到一点，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刘先生的话还是在服役期间，然后他的问题在什么呢，就是你得接受啊，你得接受做军嫂不容易，然后呢他现在的话可能还有3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够退伍，再或者如果说他3年之后他可以当这个军官还是什么来，要考这个军官留到部队的话，这个你看你要考虑清楚啊，要接受这么一个情况。当然了，咱们女生呢她必须得有军人情节啊，必须得有军人情节才可以，因为确确实实就像我说到的，做军嫂不容易，不管是现役军人他3-5年退役，还是说未来他会继续留在部队，对于你来讲的话，你需要承受一个很孤独的时光啊，需要替他分担一些家里面的事情啊。如果说人家3年之后退伍回来了也还好，转正转业了，那如果说人家未来可能继续想留在部队发展，你看你能不能接受，就提前要做好这个心理打算的啊。经济方面家庭方面这个男孩子都没有问题，而且就是只要我说这个男孩子是当兵的，各位您对他的形象一定100%的放心，因为你得相信国家选人的眼光，那必须得是五官端正啊，英朗帅气啊。这是咱们的刘先生，98年，1米75，130斤，本科学历啊，年收入19万，目前呢是一名现役军人，在运城已经是买了房车了啊，在盐湖区已经有了。最后吧，最后的最后，咱们来关注一下咱们这摇摇头没烦恼的资料啊。摇摇头没烦恼，我们其实经常在节目当中看他跟我们互动。95年生人，1米78，140斤，大专学历，是从事家装室内室外装修设计的啊。

0: 老家呢是在新绛县，现在在新绛县居住，年收入90000+，有过一段婚姻，现在呢还有一个7岁的男孩自己带着呢。家里面除了父母之外呢，还有一个妹妹，已经嫁人了，父母务农，有车有自建房，平时呢喜欢看书听歌，择偶要求就是离异不带孩子或者离异带女孩，性格稳定，脾气稳定的新绛县周边的，他不想找一个太远的啊，最好呢是临镇的，年龄的话呢希望比我大的90年左右，咱摇摇头没烦恼的话是95年，哇90年比你大5岁左右啊，比你大最多5岁，3-4、5岁呢啊，你这个确实是啊，每个人的喜好不太一样啊，需求也不太一样。来吧呢，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那就我们刚才念到的这些嘉宾资料，您对哪一位感兴趣都可以通过2339-100-200-300来联系我们，或者直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啊，跟我们说我想了解哪一位都是可以的啊。
1: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就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决就进入到最后一个时间段了啊，北京时间的15:45。今天我们亲爱的你啊，真的过得好快啊。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各位探讨了一个小话题，就是为什么现在的相亲市场上优质女比优质男要多一些哈。我们也跟各位分享了很多，很多朋友也发来了自己的这样一个观点哈。来关注到甜蜜蜜说了，婚介联系方式2339100233920033900，每天就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30到4:00啊，是我们的节目时间。如果说您能在这个时间联系我们最好，如果说没有的话没关系啊，电话留在我们导播那儿，第二天呢我们来了以后会给您来进行回电的啊，所以不用着急。再或者就是您确确实实不想打电话，觉得啊说不清楚，您现在留言的这个平台，你左下角切换到菜单栏，找到活动报名，点击亲爱的你，进入之后呢，认真如实详细的来填写您的个人资料就可以了。这是我们的两种途径的报名方式啊，一种是拨打电话，另外一种呢是文字来报名啊，都是可以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到了1、2、3、4、5、6、7、8嘉宾，四位男嘉宾，四位女嘉宾，各个年龄段都有已婚那个。

个体开一个牙科诊所，在盐湖区居住，60000+的收入，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15岁的女儿，父母呢务农，有车有房啊，还有一点点的小贷款，就是他买房的贷款啊。喜欢旅游和音乐，想找一个有责任心、有担当、孝顺、对孩子呢好一点的另外一半。第三位呢是张女士，93年生人，1米6，110斤，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电信啊运城电信的正式员工，盐湖区居住，年收入7到8万，未婚，家庭成员父母还有哥哥，父母务农，有车无房，喜欢运动，择偶要求的话呢，学历本科，至少本科，有稳定工作，身高1米7以上，性格开朗，有责任心。最后一位丽丽女嘉宾啊，94年生人，1米61，108斤，大专学历，私企，从事的是园林绿化方面的工作，盐湖区居住，年收入50000+，未婚，家里面呢是父母然后呢父母务农，暂时没有房车，喜欢独处，择偶要求呢是希望男生性格稳定，脾气温和，有上进心，有长期稳定的工作，个子呢1米75左右，不要太胖。这是四位女嘉宾，那接下来男嘉宾汇总一下。刘先生93年生人，1米81，160斤，本科学历，在私企上班，盐湖区居住，60000+的年收入，有过一段婚姻，有2个孩子，目前的话呢是自己带一个，前妻带一个，家庭成员就是父母都退休在家了，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旅游，择偶要求的话呢他没有写得很详细哈，主要是看眼缘，并且呢希望女生啊就稍微的形象上面有一点点啊小要求，希望稍微能好看一点啊。第二位韩先生，92年生人，1米75，165斤左右，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在某矿工作啊，就在矿上工作，但是这个矿的话是在晋中那边啊，年收入的话呢15到20万，有过一段婚姻，没有过生育，短婚未育啊，家里面除了父母之外还有一个妹妹，有车有自建房，平时喜欢收拾家务，做美食，听音乐，择偶要求有孝心，人品好，三观正，没有不良嗜好。提示一下各位，咱们这个韩先生的话，人现在是在晋中，但是呢他在运城有能力买车买房，你想年收入10几个20个呢啊，就是如果你愿意就可以跟他一起到那边生活，过上几年再回来，如果你不愿意你可以留在运城，他每3个月回来一次，就是你看能不能接受啊。接下来这一位刘先生，98年生人，1米75，13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一名现役军人，盐湖区居住，房子买在盐湖区啊，人不在盐湖区，部队的地方不让透露啊，年收入19万，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爸爸妈妈和姐姐，父母呢是个体，有车，然后的大话贷款呢还有一点点就还完了，择偶要求呢是1米62以上，98年之后，职业是老师或者是公务员。这是咱们刘先生的一个择偶要求啊，也是要跟各位有一个小的附加条件，是他呢在未来有可能退役转业回来，也有可能继续留在部队，这个说不好，所以你得做好这样的准备。刘先生的形象非常好啊，非常好，非常阳光帅气的一个男孩子，就看你做军嫂愿不愿意做相关的一些牺牲啊，这个咱们的前提条件得说好。最后一位咱们的摇摇头没烦恼张先生啊，95年生人，1米78，140斤，大专学历，从事的是室内室外装潢装修设计，在新疆啊，年收入9万+，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7岁的男孩自己带着，家庭成员呢是父母还有一个妹妹，已经嫁人了，父母务农，有车有自建房，喜欢看书听歌，择偶要求呢是离异不带孩子或者离异带女孩，希望女孩子呢性格稳定，脾气稳定，那最好是新疆县周边的，不要太远，年龄的话呢比他大啊，就是95年往上啊，94、93、92、91、90啊，他能够接受5岁左右的这样一个年龄差。OK，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到的八位嘉宾啊，您对哪一位感兴趣都可以在后台留言。甜蜜蜜说了，再说一下电话：23392339100，23392200，我直接呢通过后台发送给您，有需要咱们随时来联络喽。OK， 那北京时间的15:52，今天我们的亲爱的你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稍后的时间呢会有运阳带来汽车驾到，我们锁定收听10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

0: 己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戏言，从现在开始。
1: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2: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3: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4: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5: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1: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6: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1: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三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直播在1019。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了，姐姐迟一会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贵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0: 北京时间呢16:0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欢迎大家进入今天下午的汽车驾到，我是你的河东漂移小主运阳。那欢迎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时段呢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是运城上空唯一档跟大家呢来选选车买买车，来帮大家这个选车买车做决策，也帮你的用车生活呢来加点甜加点力的汽车节目了。那大家呢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在后台直接来留言，或者呢是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啊，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那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抖音端的同步为大家进行直播，收听的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抖音端在公屏上留言的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话题互动节目互动当中来。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跟大家要共同进入到的是今天的车圈热搜榜，来看一看车市都发生了哪些大事小情。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3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16:03，1019运城文艺广播汽车驾到，车圈热搜榜这时段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车市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一下，昨天呢，鸿蒙智行官方正式官宣了尊界 V8， 尊界 V800 百万级的 MPV 呢已经正式亮相了。那这款新车呢，搭载全围的迎宾灯与水晶质感的灯饰和可卷式的这种星空顶啊，将豪华升级为感官与情绪的双重体验。那这款产品呢，也丰富了中国品牌超高端 MPV 市场，完善了鸿蒙智行尊界品牌的高端产品矩阵。好的，继续来关注到的同样是一款重量级的车型啊，同样是在昨天，比亚迪王朝发布了首款 D 级旗舰轿车的伪装照。那么这款车的车型呢，暂时会定名为大汉。那么在命名投票当中呢，可以说这个名字大幅领先。新车呢为溜背造型，配激光雷达，有插混纯电版本，纯电高配的续航呢，最高可以达到1008公里。再来关注到领跑汽车呢，正式官宣旗下全新的 C 系列 C10、C11、C16 三款 SUV 开启盲订。那盲订的时间呢，是从6月8号，就是昨天啊，10点钟开始到6月16号上市发布会之前。那么这三款新车呢，均会在外观、内饰、智能驾驶以及三电系统上呢进行一个显著的升级，计划呢会在6月16号换新上市。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固态电池呢，目前正被加速应用于飞行汽车领域啊，搭载了高能量固态电池的飞行汽车已经成功了飞越了这个琼中海峡，可以说呢是实现了一个技术方面的突破了，有望拉动万亿甚至10万亿级的低空经济的市场。但是目前呢，固态电池仍然处于从实验室向量产冲刺的关键阶段，提升电池寿命是下阶段的核心目标。好的，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到下面的话呢，也是给大家的用车来做一个小的提醒啊。我们来想一想，现在啊高温来袭，露天停放的车辆呢，在阳光直射下呢会迅速升温，安藏着极大的安全风险啊。消防人员呢做了一个试验，那么发现呢，露天停放的车辆上午只要晒2个小时，车表的温度就会达到41度到57度。那密闭车厢内呢，高温会更加的闷热，车内的仪表台也非常的烫。烫手啊！那消防员呢，经过一系列测试呢，实测温度可以达到66度。那在这里的话呢，要提醒 所有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那停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有很多的注意事项的。比如说呢，打火机啊，在高温下比较容易起火，引发车辆的自燃，是坚决不能够在夏季放在车内的。那像还有一些比较容易忽视掉的，像矿泉水瓶，包括近视眼镜、放大镜等这样的一些日常物品呢，因为聚光效应也非常的容易引发自燃。那这些物品的话，千万别放在车里。好的，那下面的时间呢，跟大家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数据啊，就是很多朋友说这个五月啊，乘联会呢发布了一组数据，说这个 B 级的中高端的电动车同比呢增长了42%，我们来看一看，非常大的一个数据了啊，占据了纯电市场的31%。那么曾经呢纯电销量大头的 A 零级微型代步车同比却下滑了44%。那很多朋友说，哎呀，这是不是代表呢纯电终于被广大消费者认可了，它不再是一个玩具了呢？纯电时代是不是真的终于到来了呢？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想跟大家来共同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你认为啊，根据这组数据呢，大家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新能源小车它卖不动了。想问问大家，如果当下你要去买这个新能源车的话，你会首选小车吗？你会首选小车吗？还是说你会完全避开小车，不再会选择我们之前可能

很多朋友想去买的一些这个剁椒鱼头呀啊，类似这样的一些车型，那这样的一组数据会不会影响你买车的一个改变？还是说大家的这个需求其实真正发生了变化，不再需要这么小的车了呢？参与节目互动呢非常简单，大家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关注我们的账号啊，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视频端在公屏上来给主播留言了，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参与到今天的话题互动节目互动当中来。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度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6:16，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大家回到懂车更懂你的汽车驾到啊。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是在线上，在双击前，在视频端呢，跟大家来分享关于选车买车的各种各样的话题，来聊聊最近的车市的一些这个热点的变化，热点的走向。那如果双击前的您呢，目前正在选车看车的过程当中啊，正在纠结某款车型，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一个下手的好时机，或者说买了这款车有可能会担心后续会不会被背刺，那也不妨把你想要选那款车来告诉主播啊，告诉收音机前的还有视频端的朋友们，让大家呢帮你一起来选一选，来出出主意了。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或者呢是在抖音端，大家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同步在线上收看节目的视频直播了，也可以在公屏上来留言啊。那今天的话呢，我们说到呢，有一个话题想跟大家分享。有些朋友说，哎，想问一问这个新能源的小车是不是卖不动了？因为呢，我们从各项数据啊，从这个上个月的这个新能源的销量榜单呢，会发现，以前呢很多那种热销的一些车型，已经跌到了几十位的这个位置，有一些的话可能都已经跌出百位之外了。很多朋友说，为什么大家不再选择这种 A0 级的新能源的小车了呢？是因为大家现在预算更加的充足了吗？还是有些朋友说，哎，会不会是因为有一些车型他们就是下放了，他们把价格下放了，然后呢让很多朋友说我要选择那个性价比更高的。因为国人买车啊，就说到这个点儿的话，我就特别想到就是那一波国人，就是家庭刚开始购入这个家用车的时候啊，就特别喜欢买一些比较小的车。还有没有印象？比如说像之前的这个QQ 啊，乐驰呀，就很多车型当时都是作为就是家庭的第一辆小车，或者是作为新手司机的这个练手车。后来呢，慢慢的家里面再去更换到像这个 B 级车呀，包括后来我们国人比较喜欢购买这个 SUV 的车型。那看到这样的一个数据呢，首先我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有很多搅局者真的把自己的姿态就是下放了，价格也下放了。比如说之前的话，大家可能就会说，哎，我花一个3-5万块钱啊，去购买，比如说像宏光 mini 啊这样的一些车型啊，吉利熊猫对吧？包括还有之前什么奔腾小马呀这样的车型。但是后来呢，你像去年那一波补贴力度特别大啊，就是很多朋友不管是置换呀还是报废呀，可能就非常轻松，花不了多少钱啊。还有很多朋友可能就花个10000块。就已经开上了这个 mini， 那很多朋友说，不如我再加点预算，我买一辆海鸥吧，我买一辆缤果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小车它的这个销量还是非常坚挺的。后来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过程，就来了一个搅局者，还记得是谁吗？就是这一年来吧，长居榜首的星越，说我有更越级的空间，对吧？有更高的配置，但是呢，我的价格。确实和他们持平的一个状态，又抢了一波市场。直到几个月前，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个起源他们家起源的 Q05 紧凑型的 SUV 车型，纯电车型，也把价格打到了这个区间。包括像比亚迪的元 UP， 是不是让很多之前想买小车的朋友，这个心里面发生了变化？说这款车，我既然要买一款车，不仅仅我自己要开，不仅仅是买菜，我可能还会有一些家用的需求。那其实大家的这个消费能力，我觉得是在增长的过程当中，当然这是个人的一点见解啊。那双击前的您还会选择新能源的那种小车吗？像之前我们说的这种这个四座版本的啊，三门版本的车啊，包括这样的一些小车型，还会列为你买车的首选吗？如果说你们家现在就没有这个新能源的车，可能你下一款真的想试一试不一样的感受了，你会从小车来入手吗？那也想听听大家的看法啊，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呢是在抖音端，在公屏上来留言，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了。好的，我们来先看一下微信后台。这个英文名还是不会读，从昨天不会读到了现在。他说，运阳啊，他每天都要让我把我们学校的这些就是我的同事我的校友
我的师姐呀，我的师妹都请到直播间来一起扛起来。他说可以把王姑娘请来，然后减轻我的工作强度啊。他说我如果是我个人去选的话呢，我会优选混动的商务车，说这样的话呢比较适合一家去露营。哎，这样的一个描述就会想到你一定是一个大家庭，对吧？家庭成员比较多，选择商务车，你看你就完全不考虑小车了，对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天府广场，他说我不会改变，我依然会买混动的小车。嗯，混动的那种 A 零级的车其实是不是也没有多少选择，你心里有答案吗？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些小车车都是基本上都是纯电的，混动的有哪一款？我脑海当中竟然瞬间蹦不出任何一款。来看一下于宝宝在我们抖音端留言说，玉阳下午好，欢迎欢迎欢迎来到抖音直播间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方便的话当然在路上注意安全，或者是你停车了以后啊，下车了之后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汽车驾到的官方抖音账号，可以在公屏上来留言，可以跟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来

聊聊。来看一下黯然心，他就说，我个人感觉啊，这大车开久了，对这种精品的智能配置高的小电车需求会越大啊，比如说像这个海豚呀、萤火虫呀、大众的 ID 三呀。哎，真的还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会发现，尤其是家里面车比较多，可能某款小车它就只是服务你，对吧？你每天说我每天连副驾都用不上，我还要开那么大的一款车，好烦，尤其是停车的时候。所以说精品小车，你像之前的话，在没有新能源的话，很多朋友会选择那个奔驰的 Smart， 对吧？那样的一些小车，包括其实有一些也不算太小，比如说比较经典的高尔夫，包括之前的Polo 这样的一些经典的车型。然后最近不是这个 BBA 在大甩卖吗？还有很多朋友说，无论如何，无论我家里面有多少辆车，我都必须在这个价格下降的时候，我一定要开上两厢版的 A3。看来还是有朋友会对小车有一些特殊的感情啊，或者说是情有独钟，但这个也不是那种微型车了，可能微型车的这个销量下降的确实是比较厉害。大家想要了解高速路况的话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啊。来看一下不忘初心啊，就说了，主持人好，我要攒钱，攒钱干嘛呢？我想买一个方程豹太七。你想买的就是我想买的车，你帮我攒钱吧。我经常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说，让大家帮我们来众筹一辆，就是我跟菲菲想看哪辆车，大家众筹一下。后来想一想，也不要这样为难我们的听友了，对吧？我们去试驾就好了。想问问不忘初心，你预计开上这款车，现在有没有进入倒计时？按照目前的这个攒钱的速度，可能还需要多久？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聊聊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那些事儿啊，关于你的用车小故事，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视频端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关注汽车驾到的抖音账号，稍后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喽。

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7: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3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2: FM 1019，
1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天是北京时间下午4:30了，我要放学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6:31，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大家呢如果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打开你的抖音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更快的在公屏上来留言啊。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抖音端的同步来为大家进行直播的。好的，先来跟大家关注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消息啊。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由于交通管制，现在呢下线闻喜东镇的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呢是禁止黄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的。G5京昆高速侯宇段由于交通管制，现在新绛稷山收费站往太原方向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的车辆驶入，主线去往太原方向的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呢可以在新绛收费站的出口分流。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高速两个字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后台 C 啊给我们留言了，他说运阳，这个长安的四代五五 plus 可以入手吗？可以入手啊，你有什么顾虑的点吗？或者说你有哪款车是在跟它去做比较吗？如果只看它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性价比非常高啊，就是看你个人的一个预算和需求。目前的话在燃油车当中，我觉得这款车还是属于比较实用的。然后外观，你看它这个第四代的话，外观我觉得看起来就是也是比较年轻化的，然后它还换装了，首先从就还是比较有新鲜感，换装了这个贯穿的灯带呀、这样的一些变化，包括它的 logo 啊，就是看起来会更加动感更激进一些啊。然后呢，内饰的话呢，我们看起来的话也比之前精致了不少啊，包括它的这个中控屏啊也会发生一些变化，然后现在新款的话也会搭载一些这个 CarPlay 啊，包括华为的 HiCar 啊，这样的一些交互的这些系统啊，现在传统的燃油车也是会有的，它也都有。然后主要是看你选择什么样的配置了，根据预算啊，你如果配置可以往上走一走的话，它的这个安全的配置也会更高一些，比如说这个前排的头部气囊呀，再往上面走还会有这个 L2 级别的驾驶辅助，这个就看你有会不会去选择，有没有必要。像这个车道的偏离预警呀，前方的碰撞预警啊，现在的话这些功能很多朋友去买车的时候也想去选择。它其实竞争对手还是之前的那些竞争对手，所以说如果你只看了它的话，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入手的，性价比很高的一款车了，也能兼顾一些这个家用。他说顾虑的话就是网上说这变速箱呀顿挫呀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有时候会刷到一些这种帖子啊，包括一些车主去现身说法，其实每个人遇到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就即便有一些车会说哎，可能它的某个问题可能会是通病，但是也不一定就你刚好就能够碰上。我觉得驾驶感受啊，驾驶感受的话你在购买之前的话还是多去这个试乘试驾一下。另外的话就是你可能会担心这个问题，就是你在同等价格你有其他的车型去选择吗？你有去对比吗？如果说你就是它了，我觉得你是可以去入手的，主要还是看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个选择在。好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正在选车啊，正在纠结，那也可以在线上呢跟主播来互动一下，大家呢可以在抖音端关注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了。那今天的话呢，我们跟大家有聊一个话题，就是这个小车现在呢销量好像有一种断崖式的下跌，大家去购买新能源车型的时候会不会去买这样的一些车呢？来看一看这个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来，这位应该是一位牙科医生，他说小车卖不动的话呢，是因为这个国补和省补对于小车的补贴都下滑了，说之前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就是为了这个，就因为补贴比较大，然后呢 A0 级小车今年的行情比去年的二手车的价格都要涨了10%左右。哎，还给出了一个数据啊，确实是。所以刚才在视频端广告段的时候也跟大家在聊说，如果现在同样是这个价格，都不敢说3万了，你就比如说4-5万吧，4-5万的价格让收音机前的您来选择的话，你是会选择这种A0 级的这种微型的电动小车，还是说咱们到二手市场去淘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然后呢适合家用的这种比较经典的二手车型呢？确实也会让大家去选择的时候产生很多的疑问。但是如果是像之前的我们的朋友们说他想买的就是那种精品小车，再高端一些的，像未来的萤火虫呀，对吧，像 smart 精灵一号呀，其实它都已经不算是小车了，像这样的一些车型的话，精品的高端一些的这种稍微再高端一些，也不要说有多高端吧，可能买这些车的朋友们是更多了，个性化的一些车型，比如像领跑的这种拉法5呀，这样的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很独特的一些车型。来看一下用户7000就说，不是小电车卖不动了，而是跑网约车的饱和了，意思是买车还不如打车是吧我们来看一看后台听友的留言，还是比较有意思啊。火华就说了，他说呢这个买纯电车

如果说你不想太后悔的话，最好还是买20万以下的，基本该有的配置都会有，然后像 A 零级的小车，那还是算了。算在什么地方？你对它顾虑是在什么地方呢？来看一下上个时段，我们 F 人生是旷野就说了，他说我是50mini 的用户，小车的方便那是谁用谁知道。你看，就有这准车主现身说法了，是不是？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感到比较纠结，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的跟主播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了。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帮大家来选选车。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无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

0: 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6:45，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也欢迎收听之前的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啊，那如果你现在方便的话呢，也可以拿起自己的手机，在抖音当中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呢也可以在抖音端呢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了，在公屏上来跟主播一起聊聊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来看一下后台星星啊，他就说星星不闪包退换。怎么有一种家里面星星很多的感觉啊？他想问到的是这个卡罗拉双擎多少钱能够入手？说一年的话呢，就开10000公里，这个车建议入手吗？妥妥的可以入啊。这个预算就如果说你不想去买这种新能源的产品啊，然后其实你这公里数也不多，其实无论你是买电车啊，买插混也好啊，买这个纯电车也好，还是买燃油车也好，其实你买这种混动油电混动的车型还算是比较省心，因为完全不用担心什么充电的问题，对吧？用起来的话呢，也是跟油车一样去使用就够了。然后呢，关键是你很多朋友其实现在为什么会纠结，就是在买一些价钱不是很高的这个车辆的时候，它其实还是比较在乎这部分能耗的，就是说在乎这个油钱，就是在乎比如说这个电费是不是更便宜。那相对来讲的话，你如果买到的是这种油电混动的车型，尤其是像卡罗拉这样的一些经典车型，它本身油耗就低，再加上一个双擎的加持的话，一公里啊也就没有几毛钱，可能综合算下来的话也是非常划算的。而且你一年就10000公里，其实买什么样的车的话都是能够比较靠得住的。这

他发表自己的看法啊，他说其实这个油车呢跟电车各有千秋，油车的基本属性就是代步工具啊，电车的基本属性呢是电子产品啊，跟手机一样是消费工具啊。哦，我们这位听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大家觉得是这样吗？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你自己对于不同的车型的一个理解啊。不过电车呢现在确实更新换代非常的快，有的时候呢其实车是没啥问题的，但是自己心里面就是觉得我要追赶潮流了，我要赶快把它换了，我一定要用上这个最新款的。确实在心态上可能还是有一些变化。来看一下听友后台的听友是这个影儿，他说呢买90000的油混啊还是110000的纯电，说我是穷人啊，通勤一天20公里，不需要这个跑高速。先别说自己是不是穷人，我觉得能买到这个预算的话，咱预算还是挺充足的啊。关于买到一款这个家用车的话，买90000的油混，其实刚才就有朋友问到这个卡罗拉。卡罗拉如果你去买这个低配的话，确实是可以买到这一款啊。就如果你说这90000的油混，虽然你没说是哪款车，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卡罗拉，还是买110000的纯电啊。其实你一天就是其实还是要算一算你用车的这笔账。如果说你一天就20公里的话，一年也没多少公里，对吧？6000-7000公里，再加上你偶尔比如说在这个五一啊国庆呀、啊、再出去玩一玩，对吧？一年寒暑假一年跑不了多少公里。从这个你用车的整体成本啊，我们说用车的整体成本它包含了什么呢？你看你每年的这个油费，这个肯定是必须的，还有你的维修保养，对吧？每年的保险啊，有很多朋友说我买一个不是特别贵的这种燃油车，我可能就只上一个交强，只上一个第三者，那这样的话呢也确实是可以省一笔啊。你如果这样整体算下来的话，你那油车可能电费是能买电车的话电费是能省一些，但保险加下来的话，其实这两款车短期来看每年的这个用车成本是差不多的，大差不差啊。除非你开上电车以后，你跑的这个里程数就可能你更加的跑起来了，没事干去更多的地方去玩了，那这就是作为另外的一项这个消费了。看你个人吧，我觉得如果说你还想体验一下现在这种新能源车型的这种乘坐的这种感受啊，包括一些你110000的话，最近有一款车也是可以去考虑一下，比如说那个新款的比亚迪他们家的这个元 Plus， 这款车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关注一下。就这两款确实不好选，全是经典车型。如果你还是保守派，你想后期也各种省心然后呢可能还要用很久很久的时间不想换，比如说10来年吧你不想换，那我就建议你选择油电混动好了。想体验一下新能源，不想花太多的钱去买一款这个主流品牌的他们家的主力产品，我觉得这个也是妥妥的一种选择吧。好的，朋友们，大家呢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或者是在公众后台来跟主播一起聊一聊。关注运城广播的公众号，或者是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可以在公屏上来发表自己选车买车的看法啊，留下你想要选择的车型，我们一起来帮你选一选。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啊，目前的高速上的话还是有一些突发状况的，我们来看一下交通管制的消息。在高速上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啊，目前呢由于交通管制，新绛稷山收费站往太原方向禁止货车驶入，主线去往太原方向的货车在新绛的收费站的出口来进行分流。好，来看一下小小啊，小小在后台留言了，他说这个我有一款16年的 CRV， 到底要不要换纯电？现在才跑了70000。我想问问你想换纯电的这个理由，是因为你就是目前这款车你觉得太老了吗？差不多十年的一款车。如果你是说，哎，我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这款车我实在就我觉得它还是一款不错的车，但我真的开够了，然后预算也非常的充足，我就想感受一下现在的新能源带来的不一样的感受，那我觉得你可以买。但是从你这里程来讲的话，你就一年也就跑那个7000来公里，跟我们上一位那个想要买那卡罗拉的朋友其实是差不多一样的情况。如果说你不是说预算那么充足，或者是你想要换新车啊，感受这种新能源车型的这种欲望达到顶点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冷。

0: 静一下。其实 CRV 嘛，16年的车，我觉得还可以再战几年。如果你不是那么着急，再等上那么几年，然后等这个技术更加的成熟啊，说不定你就可以等到这固态电池了。身旁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会抱着这样的一种买车的想法。如果是这种的话，我就建议你等一等。你说我迫不及待了，今年必须得开上，那咱就不说了。此时此刻，真的可以考虑换车了，让朋友们帮你一起来选一选吧。好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那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在广播端来为大家直播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可以在公屏上跟主播聊天。也希望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点点关注啊，点点关注不迷路。那么在任何时刻呢，都可以找到主播，各种各样的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视频的评论区来留言了。锁定主播，也让主播可以锁定你啊。那下面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1019好物推荐的时间。这段时间啊，给大家推荐的都是一些这个防蚊呀，对吧，消暑呀，啊，让你出去玩能够更加惬意的一些产品啊。那今天的话呢，想为大家推荐的是这个绿鼻子驱蚊啊，绿鼻子驱蚊的这个蚊香液。它呢是一个套装，我觉得这款的话还是比较划算。来看一看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啊，就它其实是一个小的这种礼包，里面呢有这个绿鼻子蘑菇驱蚊器的蚊香液啊，一气三瓶儿，你看这个还是可以用比较久的，是还会给你配备一个驱蚊袋。那这个价格的话呢是86元，基本上就是如果不是太费的话，然后家里面主要看你几个卧室去使用吧，它就是一个这个蚊香液的这个气，所以说你可能还是能在一个卧室去使用啊，根据你们家空间的大小。那这款产品的话，它的特点就是无烟无味儿，然后呢可以循环定时，然后可以选择加强档啊。另外的话呢是2个月以上的宝宝就可以使用了，还是非常健康和安全的。基本上可以够用一整个夏天了。额外送的这支龙胆的止痒液呢和精油的驱蚊贴的话呢，是方便我们出门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去使用啊。一整套下来的话价格非常划算，86元，可能在其他平台的话你要买到这个产品有可能是要破百的一个状态啊，可能还会更多，具体就不说了。那大家想要了解详情的话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回复关键词儿啊，关键词儿呢是驱蚊两个字儿，驱蚊两个字儿可以收到链接，大家也可以在线来下单了。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呢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收音机前的您呢，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这个时段呢来锁定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可以呢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也可以在线下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方便来联系到主播，关于选车、买车、用车，我们会继续来陪伴大家。我是运阳，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喽，各位拜拜。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

0: 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三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巅峰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了忽然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6度。明天晴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6度。后天多云转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9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降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热，适合穿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来关注一下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可以去擦洗你的爱车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关注到渭南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9度。临汾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5度。晋城晴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2: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等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1到2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汇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汇路

的入城方向由北向南进入到宿水西街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关公向环岛，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关公向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红旗西街，目前呢可以看到红旗西街的出城方向由东向西从和河东西街的交汇口处一直延伸到了盛汇路的路口，是出现了较长的由东向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河东西街由东向西进入到六岔路口的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这一时间段的凤凰路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

0: 北京时间的17:21，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0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高考结束快乐，我是你们的帅家哥哥，祝大家下班高考结束都快乐。
0: 大家好，我是婷婷。哎，跟你说完我都不想自我介绍了。
1: 我铺垫那么多，你就一个婷婷啊，你不出不给刚刚走出考场的考生们说两句吗？
0: 这会儿走出来了吗？
1: 肯定
0: 到7:00到5:30，就是考完了吗？大家
1: 考完了吧？得
0: 有没有刚刚参加完高考的朋友？
1: 嗯，
0: 赶紧通过我们的后台来给我们打声招呼。
1: 哎呦，
0: 应该没考完呢，应该快了，
1: 快了、嗯、哦。行吧，那你们就好好继续努力吧啊！不过说实话，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在高考的时候我就觉得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呢？啊，
0: 时间都去哪儿
1: 了？就感觉卷子答不完就到收卷时间了。啊、
0: 我都答完了呀，
1: 像话吗？你
0: 我当时都答完了，
1: 我也都答完了。
0: 我就是不会是不会，但我都答上了。
1: 是。因为你不会的太多了嘛，我不会的少，
0: 老师说
1: 所以我就写
0: 不管会不会都要把卷子写满，
1: 我就写的满满的啊。
0: 你也不会，
1: 像话。我都会，我会的多，所以我才觉得时间紧张啊。
0: 那我才觉得时间紧张。
1: 但是工作了之后我就发现了、啊，
0: 你
1: 想你想请谢老板吃美味猫宝吗？
0: 你发现啥了？你说说我。
1: 我就发现了，只有工作的时候你才觉得这个时间怎么那么漫长呢？
0: 是吗？
1: 啊，
0: 我上节目的时候也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呀。
1: 所以你在摸鱼，我在这儿可劲儿的。工作呢啊，来看一下摸上心头说了啊，建议你们也可以借鉴一下啊，在你们这儿充个 VIP 免除这个电台广告。
0: 嗯，其实不用，
1: 嗯，
0: 其实不用，
1: 嗯，
0: 只要大家经常支持我们节目，
1: 对，
0: 就比如说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大家经常去我们后台打个卡、啊，
1: 是，
0: 互个动，
1: 嗯，
0: 然后有这个那个商家呀、
1: 啊，
0: 知道我们那个什么之后，就跟我们联系，
1: 对，
0: 然后就上那3分钟广告，你们也是乐意。

0: 听的，老听我们说节目，
1: 对，
0: 听歌你们也就听够了。
1: 关键还有一种方式嘛，不用充 VIP， 你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0。
0: 是的，
1: 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等到广告时间段的时候，你发现我们俩声音比广告还聒噪呢
0: 啊！那两天我朋友就是进入到我们直播间之后，还在跟我们说呢，原来广告的时候你们也在听广告啊？
1: 那可不嘛，那有了甲方的支持，我们必须得给甲方的那个广告啊内容啊服务到位啊，哪怕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哪怕说话声音小一点的，也得让大家听一听广告啊。
0: 来看一下这个方姐，好久不见啊，她说帅家美婷，请给高考的学子们点一首蓝莲花，
1: 蓝莲花，
0: 祝愿他们都能够金榜题名。
1: 哦，
0: 在中国我们不说金榜题名，我们说
1: 包的
0: 潺潺流水它流过了
1: 群山一座座我接你这干啥呀啊，必须得唱的难听，唱的好听的话都不行啊。关键点一首蓝莲花，蓝莲花是不是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这个感觉没考好的样子
1: 我也是啊，点一首蓝莲花就感觉
0: 是点潺潺流水它流过了
1: 群山一座座，
0: 我为啥不唱后面那点儿呢？不会
1: 不会啊，
0: 只会这一小件儿。
1: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刘进强说了，帅家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0: 下班快乐，
1: 许说也来了啊，婷婷佳佳周二下午打卡签到了，下班快乐，今天高考结束了，晚上开始摆摊营业了。
0: 哦
1: 哦，对，人许说这几天休息哦。
0: 哦，
1: 对，学生放假
0: 下午他们就上课了吗？
1: 我都忘了啊，早知道的话让许叔给我烤点肠，我去那儿吃啊。
0: 怎么那么馋呢？
1: 还有飞shape也来了，他说来了来了，签到打卡喽，
0: 下班快乐。那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啊，两种互动方式，第一种是老方式啊，对，听友们应该都知道，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第二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23392000，也可以找到我们啦。
1: 没错啊，其实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这高考一结束啊，今天各大夜市啊，各个饭店呀、KTV 呀、酒吧呀，那肯定是迎来一波消费热潮啊。
0: 想问问大家吧，你们还记不记得你高考结束的那天去干嘛了？
1: 我记得，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天我大概参加了得有4-5场吧啊。
0: 考完你就开始参加了
1: 啊？我们先班主任组织班里面同学先吃一顿，然后吃完了之后呢，这个团队的是在那烧烤呢，那个团队的在那磕特窝呢啊，那个团队的又说在那个哪儿南风广场溜达呢啊。反正那天晚上我感觉啊，挺忙的。
0: 哦，我记得我高考结束那天，我在家里睡，就很早就睡觉了。
1: 哦，
0: 睡了一个好觉。然后第二天早上又睡到自然醒。
1: 没有出去嗨皮嗨皮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今天晚上是最快乐的啊，因为明天早上就该估分了啊。
0: 就是我直到我上了大学之后，我才去过科特沃
1: 啊。
0: 我上高中没有去过。
1: 哎呦，
0: 我就是网吧也没去过。
1: 哎呦，那你的这个学生时代
0: 不完整。老师不让去呀。
1: 啊，老师不让谈恋爱的时候怎么没见你那什么呀？
0: 也没有
1: 也没有谈恋爱。
0: 没有啊。
1: 哦。那你这么说的话，王伯伯、杨阿姨确实没办法批评你啊。哎，他现在的以前的谈恋爱谈的热乎的，现在带不回来一个。
0: 你别管我，管我。
1: 现在确实是批评不了，他们没有办法说这个话啊。谁知道有没有呢啊？在我们直播间立人设的时候，立的那都是三好学生的形象啊。
0: 来看一下，差一块就是万元户说绿绿绿绿，牛满牛满，绿绿绿。
1: 哎，今天还生日呢，差一块就是万元户。
0: 他还说了，今天是第一次躺在床上看你俩直播。
1: 哎呦，行吧啊，今天生日不出去庆祝庆祝吗啊？
0: 他估计害怕跟高考生抢摊子吧。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三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报表，欢乐指数报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混沌说了啊，想问一下哪个好人公司他五点下班啊？
1: 很多啊，很多啊，你们公司不是吗？
0: 你比如说这个，
1: 大部分公司都是啊。
0: 对，你比如说甲公司、乙公司和丙公司嘛，他们都是五点就下班了啊。
1: 来看一下方姐说，行，改成一路山城，一程山路，
0: 一程山路，好像那歌好像叫一程山路、啊。
1: 一程山路，潺潺流水它流过了，
0: 群山一座座。哎，你要说实话啊，真的是有的时候我发现啊，这些明星他给自己起名的时候啊，真的是有两把刷子。
1: 怎么说？
0: 人毛不易，他的本名就叫毛不易吗？
1: 不叫，
0: 不叫毛不易，他本名叫什么？
1: 我不知道。
0: 我百度一下啊，大家稍等一下。
1: 你为什么对人家的这个名字有这么多的研究呢？
0: 不是，因为我就觉得人家啊特别有意思的点是什么？人起的这个名特别好，而且当时给自己起的这个厂牌也特别有意思。你看，巨星不易嘛啊，就感觉这一语双关，而且他给自己起毛不易，哎呦，哎，搜到了啊，原名呢叫王维嘉。
1: 哦，
0: 你听王
1: 也不错。
0: 哎，但是说实话啊，有的时候
1: 我只知道他那个没有唱歌之前是护士。
0: 啊，对啊，是是是啊，你看看人家人一跨界，哎，顶流了啊！
1: 佳佳一干主播，哎呀，焊死在这儿了，
0: 像话吗？
1: 也没地，没地方，也没人，
0: 就逮着这一个工作岗位啊，
1: 没人挖你了呀，也，
0: 你有人挖你，有人挖你啊！
1: 没有，
0: 哎，那不是王总吗？啊，王总考虑不考虑那个就缺个前台吗？啊。不过说实话，有的时候啊，你这个姓啊，多多少少呢，也可以成为你社会的一个敲门砖，是不是啊？比如说，有的人很经常说啊，我们是本家，几十年前、几百年前，我们是本家，
1: 我们是大姓。
0: 哎，你就比如说王姓啊，确实是。哎，之前我记得调查，王姓现在是不是全国第一大姓？
1: 嗯，不知道。
0: 哦，
1: 咱们可以做个统计。
0: 嗯，
1: 姓有没有姓王的朋友在听节目的？
0: 哦，
1: 就在我们的后台或者在我们的直播间，
0: 嗯，
1: 挥一挥手。然后就是可以做一波统计啊，就是、您贵姓啊，各位老朋友，您贵姓啊？
0: 对，
1: 可以来说一说啊，我们来统计一下，听可能姓王的朋友比较多，但是不一定听我们节目的王姓朋友比较多。
0: 哦，
1: 对吧？
0: 你看那个原来是杨仔，杨仔说李姓是第一，李姓现在是第一大姓。人不之前都张伟，张伟哦。
1: 我以前一直以为姓张的朋友比较多。
0: 我一直以为姓王的朋友比较多。
1: 哦，
0: 是吧？但是你要说实话啊，我觉得王这个姓特别霸气。
1: 嗯，
0: 是吧？
1: 三横一竖。
0: 三横一竖啊，就感觉特别牛。那你想想，这王姓在历史上有什么名人吗？
1: 王之涣嘛。
0: 王之涣啊，写《登鹳雀楼》啊，还有谁？王维。
1: 王勃。
0: 哎呦，你看看，就感觉璀璨星河，王姓占了一大半啊。
1: 对呀。
0: 那感觉啊，那很多才子到婷婷这儿没落了。啊，
1: 其实我本来不姓王的
0: 啊，你姓
1: 小王，
0: 姓小啊，你就跟那大张伟老师一样啊，人家不姓张不姓张的，现在都姓大了，是吧？今天呢，我们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
1: 嗯，
0: 之前我们说听我们节目的听友们啊，从事各行各业，当然啊，各个姓氏的也都有。
1: 嗯，
0: 之前我记得啊，在那个上学的时候，我们那年级啊，有一个同学他姓蓝。
1: 蓝啊，那这我跟你说，姓蓝
0: 啊，
1: 我周围可太多了
0: 啊，都太多
1: 了。我们那村儿都姓蓝、
0: 啊，都姓蓝，不是、啊、是那个
1: 红蓝花的蓝，
0: 不是兰花的蓝，
1: 蓝色的蓝，
0: 蓝色的蓝。
1: 哦，
0: 人之前跟我说，那因为那一次我们就在一块聊天嘛，他说我们以前不姓这个姓，后来因为什么什么，他爷爷就说，他们说这个蓝姓人太少了，不行，你们家族跟我们这个家族一起姓吧啊。
1: 还可以这样、啊。
0: 人家说行，后来他们这一阵儿就全都姓蓝了。
1: 哦，
0: 我当时我还在想呢，姓蓝这个姓啊，真的见都少。直到我见了一个歌手叫蓝波，听过一个歌手、啊。
1: 假如
0: 此刻还有许些的难过，是可能是美丽夜色啊，对，还有蓝盈盈
1: 嘛
0: 啊，还有蓝祖王嘛啊，
1: 人家姓王，王祖蓝
0: 啊，王祖蓝、啊。
1: 但是明星他其实很多，他的这个名字的姓跟他本身的姓不一样，
0: 对，
1: 可能就是单纯
0: 艺
1: 名
0: 啊。
1: 您看这位朋友谦逊说，我姓廖。这个姓是确实蛮好，蛮少见的
0: 哦。
1: 廖，姓廖的
0: 廖化啊、
1: 哦，
0: 廖化，关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
1: 嗯，还有这位朋友说见过姓姬的吗？
0: 姬
1: 有
0: 姬啊、嗯、有，我之前同学有
1: 姬，还有那个吉利的吉，
0: 吉利的吉。
1: 我有亲戚，好多亲戚都姓这个。
0: 对啊、嗯，今天呢，咱们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说一说，说下留下你的姓氏啊，我们一起来想想你这个姓氏里面有什么名人。
1: 有人说寇。寇准嘛，
0: 扣准
1: 你不知道啊？
0: 嗯，
1: 扣准啊，你不知道？
0: 嗯，
1: 你待会儿查查。
0: 你科普，
1: 你待会儿查查。
0: 嗯，
1: 给你留个小悬念。
0: 你是不是也不知道？
1: 我知道。
0: 干啥的？
1: 你没看过电视剧吗？
0: 没有。
1: 扣准吗？扣准你都不知道？有没有？
0: 我知道扣壳王，我亦壳王。
1: 还有这位朋友说姓牛。
0: 嗯。
1: 牛
0: 有什么？
1: 牛魔王嘛，
0: 刑天大圣啊！
1: 还有这位朋友说，我前段时间有见过姓盖，盖就盖房子的，盖房子的盖。
0: 哎呦，我突然发现啊，大家说的这些姓也真的，我都怀疑了，这百家姓里面都有记载吗？都。
1: 今天我们其实不是要跟大家聊这个，就是你当然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您的这个比较少见的一个姓氏啊。
0: 嗯。
1: 其实我们要想问问大家，就是你的姓氏在历史上有出现过哪些名人？
0: 哎、嗯。一起来。
1: 听起来就很厉害的那种。
0: 是啊、哦，就感觉谁的这个同辈儿啊，或者说自己这个祖上啊，有出过厉害的人物啊。
1: 嗯、GPS 说李元霸，还有五行说姓坚，
0: 嗯，
1: 姓坚，还有坚，监察的坚。
0: 哎呦，其实说实话，就大家说的这些姓，我都迷茫了。我说这是百家姓里面的东西吗？
1: 还有朋友说姓翟，
0: 翟
1: 应该还比较多。你这位朋友说介子推嘛？
0: 哦，介子推啊、
1: 嗯。
0: 还有姓这什么？姓 B 这是？
1: B 也很多，嗯，也很多。我们稍后来帮大家想一想，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互动到这个话题，就是您把您的姓氏发送过来，
0: 对，
1: 然后我们给您看一看历史上有没有您这个姓氏的大家、名人。
0: 说的是你们自己的姓啊，我感觉你们的不是这个，你们想的是自己见过那些奇怪的姓吧？
1: 没关系啊，都可以来分享，搜索运城广播，一起来说一说。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
2: 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转公政策进一步放宽了，2026年2月28号以前在我市购房且办理本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职工，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可申请转住房公积金贷款。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0: 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下班啦！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我们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啊，突然发现今天这个话题啊大家参与度很高啊。
1: 是的，
0: 因为啊谁都有姓是不是啊，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你的这个姓在历史当中啊，在明星当中有没有什么名人，说出来让我们来听一听看一看啊，看看谁的姓牛。
1: 还有直播间有很多好朋友啊在说，待会儿呢想要我们那个小熊，
0: 小熊
1: 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个
0: 小熊，不是小熊这大熊了啊，
1: 草莓熊。应该女生都知道吧，不是男生可能很多也知道啊。我们今天要在直播间给大家送出一个草莓熊，
0: 对，
1: 巨大无比，这个有多高啊？
0: 这熊
1: 至少一米多了吧？
0: 哎，90，不，得
1: 一米多，就是很大。但是我们呢，不在我们的就是广播的直播间抽，然后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0: 对，
1: 那大家怎么才能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呢？在您的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2 23392000.2，您这会儿进入到直播间就可以看到这个小熊。就是挺大的，挺舒服，而质感也非常好。
0: 对。
1: 这个小熊它是从哪儿来的呢？这个大熊它是从哪儿来的呢？
0: 哎，
1: 是我们骑墙的网红公交上的小熊。
0: 没错，
1: 而且我们也是后来才了解到，我们骑墙网红公交上的每一只熊都长得不一样，而且每一只的质感都非常非常好。
0: 哎呦，说实话啊，这个熊呢是我们就所有挑出来最大的一只熊啊，
1: 对对，是我们最后一天打算送的，
0: 哎，
1: 前面都送完了，就剩这一只了。
0: 对，
1: 今天是最后一次啊，可能会在18:20的时候准时来抽，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来到我们直播间，先给我们来点个关注。如果说您在忙的话，18:20准时来到我们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抽奖啦。
0: 对啊，抽中之后点了关注啊，送你个熊啊。
1: 我们要抽的时候您没点关注，
0: 我啥也没有啊。
1: 我们可是会伤心的。
0: 来吧，听一下我们后台各位好朋友的声音吧啊，听。一下小幸运发来一段语音听一下。连着蓝牙收声效果可能不太好，
1: 小朋友可以再发一次啊。
0: 小幸运啊，可以让孩子再发一下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豆豆就说了，王这个姓啊在历史上人物太多了，王昭君、王维、王

0: 安石、王昌龄、王羲之。
1: 嗯，
0: 你说吧啊，婷婷，哪一支是你们家的这个祖先呢？
1: 王昭君。
0: 哎，净找那不可能啊！他当时出赛了，肯定不是你这一阵的啊。
1: 那回来了吗？要
0: 来看一下，多宝驴说了哈、
1: 嗯，
0: 他说唐朝是我家的。哦，
1: 李
0: 啊，
1: 嗯，
0: 你这么应和他干啥？ 原来你姓唐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柴，
0: 姓柴，
1: 历史上柴，
0: 柴姓，在我们这儿有一个导演啊，柴导、嗯、柴导在现场啊，我们主任啊，柴姓在历史上应该也有很多，
1: 可能马上一时半会儿我还真没想起来
0: 啊、
1: 柴姓的历史名人，大家可以帮我们去想一想啊，
0: 柴姓在历史上有什么名人呢？
1: 柴姓有谁呢？柴进。
0: 这柴进听上去熟熟的啊，搜一下啊、
1: 嗯
0: 看了一下，
1: 嗯，
0: 大家有认识的吗？柴胡啊、柴荣就是之前我们看那个庆余年里面的嘛啊，后周的皇帝、嗯、柴旺、柴成务啊、柴禹锡，
1: 不刘禹锡吗？
0: 柴上、啊、这柴旦啊、柴武，行，最大名气的就是柴荣了。
1: 十年以后说还有一个历史名人，大家应该都知道，
0: 嗯，
1: 卖火柴的小姑娘。
0: 火柴呀、啊、叫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啊，
1: 刘禹锡嘛，
0: 刘禹锡、
1: 嗯、
0: 啊，
1: 还有这位朋友说曲，
0: 我同学姓曲啊，
1: 我小学数学老师姓曲。
0: 你们自己先想一个，让我们先看一看，不能这单独让我们想啊、
1: 嗯、
0: 你看人许叔参与的就非常好
1: 啊，
0: 许室友，许室友是，我知道许叔姓许。
1: 你今天这个节目啊、纯属是给咱俩挖个坑。
0: 哦，
1: 哦，
0: 啊、是，这确实是个人物、啊。
1: 对对对。
0: 再来看一看啊，
1: 嗯、
0: 这位好朋友灿灿说了啊，姓钮。
1: 哦。
0: 钮祜禄氏啊，
1: 甄
0: 嬛。
1: 那人家不姓钮，人
0: 叫
1: 钮
0: 祜禄。你自己这么算啊，人不姓，那你说你姓朱的话，你不能说你那个诸葛亮是你的祖，是你的那个历史上的名人、啊、
1: 多小心说许叔许仙嘛，
0: 啊，许仙，
1: 对对对。
0: 那姓白的说的话，白娘子呢啊，
1: 还有行拂乱其所为，说我姓朝，
0: 嗯，
1: 能读对的人不多。
0: 哦，
1: 朝天王们，
0: 晁盖嘛。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这个晋旺旺说了，我姓晋，看出来了啊。
1: 嗯，晋旺旺。
0: 还有非谁不说，寇准，宋朝的一个宰相吧。
1: 是的。
2: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3: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我想有好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上，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腰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我突然发现啊，刚刚广告段的时候，咱们直播间确实挺热闹的。为什么呢？啊，因为最近我们也好起来了啊，有听友给我们赞助了啊，
1: 是的，
0: 赞助了十个这个咱们汽车那个副牌啊。大家如果说在街上跑的话，应该都看到过啊，很多那个车在底下挂了一个装饰的副牌，我们呢也做了一批这个1019的啊。我突然发现啊，要么说人家非我良者怎知我心，是个生意人呢。先给咱十个啊说一下啊，
1: 对，
0: 到时候听友们都觉得这不错，我也想要，我也想要，咱们没有了怎么办呢？
1: 那就得找人定啊，
0: 哎，得找他做。那模板呀，设计图稿啊，尺寸呐、啊，什么材质啊，人家那都掌握着详细的数据呢。哎呦，
1: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比较好奇啊，是什么样的？
0: 哎，
1: 可以来我们直播间来看一看。2339200点儿，
0: 哎，
1: 2339200点儿，
0: 嗯，
1: 稍后呢，我们也会在直播间送出我们的奇强草莓熊，我觉得真的是值得一抽的，朋友们，
0: 对，
1: 这两个真的值得一抽，
0: 嗯，
1: 一定要来我们直播间先去看一看啊。但是我们抽这两个奖品的唯一的要求就是一定要给我们点关注，
0: 对，
1: 如果不点关注的话，我们可就取消了。
0: 抽到你了，一看，哎，没点关注，那就啥也没有啊，点了关注了啊。这个熊就送给你了、啊、
1: 麻烦你这会儿在忙，然后你先给我们点个关注、待会儿抽的时候唰一下进入直播间，唰一下就抽中了，唰、一下再去忙。
0: 哎呦，我突然发现王一三这点了关注，那我领了再走啊。
1: 合着这一直没给我们点关注啊，
0: 真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礼物之下他必有关注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今天也跟大家来聊一个小小的话题啊，
1: 是的，
0: 一起来说一说你的姓氏啊、在历史上有出过什么名人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对，来看一下。静阳说到了，说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
0: 靳东
1: 啊、
0: 我还搜了一下啊、好像也就只有
1: 确实对，
0: 还有近代还有很多名人啊、但是他们有什么事可能我都不太清楚，但是一说靳东我知道是个演员啊、长得跟我一样帅嘛啊。
1: 前程似锦说历史上跟他一个姓的名人
0: 啊、
1: 吕不韦，
0: 吕不韦啊、来听一下嘉先森啊发来一段语音。
2: 柴荣，前一段时间挺火的那个《拆成年》里的那个，
0: 对啊，是柴荣啊。小莫说柴大官人，刚刚还有朋友说星期日不上发条，说了《水浒》里的土匪柴进。
1: 嗯，
0: 这个算是《水浒传》当中，《水浒传》当中可能是虚构出来的人物吧啊。
1: 前途无量说，我姓赵，不用说吧。
0: 嗯，
1: 赵家炳啊，
0: 赵家啊，子龙啊，
1: 啊，
0: 还有。

0: 赵，
1: 姓赵，赵匡胤嘛。
0: 啊，对啊，还有他弟啊，哎他哥啊，
1: 他一家。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柳进强，他说了，我这个姓柳啊，就不用多说了。
1: 柳宗元
0: 啊。还有滴滴公司的老总柳青啊。
1: 小幸运说姓相，
0: 相
1: 照相的相，
0: 照相的相，我能想到一个人啊，相正和啊，我同学。
1: 哎呀，我还不敢发声呢，我说你这是啥人，涉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咱不能接话啊，显得露怯了。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我们说的一个说不定真是就是他同学呢啊。张丽你知道吗？
1: 张丽，
0: 嗯，
1: 知道啊，
0: 我校长啊。
1: 李景云你知道吗？
0: 啊，你校长。
1: 张丽不我们台张丽姐吗？
0: 哦，来看一下亮亮说了啊，杨广，那你这么说的话啊，那真是历史上的名将啊。
1: 还要来看一下林说张就很多了。小强说我老婆姓开。开心麻花吗？
0: 要么说还是你呢啊，开心开心麻，人家叫开心的那个花，
1: 人家四个字的名字嘛，人家现在都流行这个。
0: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哈，这个曹永宁有日子没见了啊，他说我这个姓啊，历史名人是曹操，明星呢是曹颖啊，曹操还是老被人当成反面人物。
1: 不算反面人物，
0: 不能说反面。
1: 刚才我们在直播间群，
0: 枭雄啊，
1: 对，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儿，就是不能算反面人物。
0: 对，
1: 就是，
0: 你要再说了，你看他的诗歌的话，这也不是反面人物的那种感觉呀，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是令狐。
0: 令狐，
1: 令狐冲。
0: 令狐冲，对啊，那你这么说的话，东方不败我都想到了啊。
1: 来看一下，还有很多朋友在互动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您那个姓氏在历史上有哪些名人？谢说中国有姓，你那个字儿都他都打不出来了
0: 啊，这是一个小方块，应该是个表情吧啊，你叫谢 Mr， 那应该你姓谢吧，
1: 谢的话
0: 谢晋
1: 多的哦。
0: 大家想一想，你们自己想不出你们这个姓在历史上有什么人物吗？让我们给感觉一下，你这个姓确实厉害呀！这个姓家族底蕴深厚啊，光让我们在这想啊 ，CPU 都干冒烟了啊！
1: 谁让你给自己挖坑呢？
0: 我以为大家会想到自己，都是发过来让我们给你们想啊。
1: 主播是越来越懒了，来吧，各位好朋友，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啊，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因为稍后我们要给大家送我们吉祥的草莓熊喽，这不能叫小熊，挺大一只熊的，
0: 大熊了。
1: 对，抖音当中来搜索我们的第二个这个电话号啊，23392000点。除了草莓熊之外，我们待会儿在直播间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副牌，绝对是值得一参与的啊！抓紧时间来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给我们点关注啦。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喜提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4: 武侠街刮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5: 眼子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6: 用眼太多罢工了，
7: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8: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9: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0: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9: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1: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9: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影。

0: 电梯，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
2: 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

0: 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3: 怎么回事？
4: 不合情况。
5: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3: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6: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7: 嗨，下班了，
8: 下班开聊吧。
9: 太激烈了啊，万万没想到一个广告段的时间，我们的草莓熊啊已经名熊有主了啊。恭喜一起打哈欠吧啊，是叫这个名字，
10: 对对对
9: 啊，这个在我们的直播间抽中了我们的这个小熊啊。
10: 而且大家真的，你们在直播间多停留一会儿吧
9: 啊，
10: 一抽完全跑了。
9: 嗯，
10: 不知道吧，我们待会儿还要抽呢。
9: 对啊，对，一会儿我们抽一个车的副牌啊。今天把这个礼物啊都抽一抽啊，把女主播也抽出去啊。
10: 是要我干啥呀？真的啊，就是如果说你可能抽到一个小熊，或者小玩偶，你可能在市面上还能买到一样的。
9: 嗯，
10: 但是接下来我们要抽的这个副牌，
9: 哎，
10: 想买也没地方买，
9: 没地方买去啊。嗯，这算是我们的周边了啊。
10: 节目周边。
9: 来吧，今天呢也互动一个小小的话题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来说一说你的姓氏啊，
10: 是
9: 在历史上出过什么样的名人。
10: 对，迷恋说你是哪位啊。
9: 嗯，
10: 我做个自我介绍。
9: 她是王姑娘吗？
10: 我叫王小婷。
9: 哎，你不姓王吗？
10: 啊，我
9: 别人都叫你王姑娘吗？
10: 那别人都叫你张
9: 张帅，别人都叫我加比。
10: 张加比啊。
9: 来吧啊，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你这个姓氏在历史上出了什么样的名人。嗯，看一下还是那座山说了啊。嗯，刘邦。
10: 哦，
9: 刘备。
10: 姓刘的听友还蛮多的，
9: 你猜他姓啥？
10: 他姓刘吗？
9: 啊，这么简单吗？
10: 这不，你看直播间这位朋友也说刘邦。啊，刘备。你不会是一个人吧？
9: 不应该是一个人吧。
10: 啊
9: 来看一下黄会计啊，你猜猜黄会计姓啥？
10: 黄啊。
9: 啊，姓黄啊。嗯，他说黄庭坚。
10: 对对对。
9: 黄公望。
10: 嗯，
9: 黄兴。哎呦呵啊，黄柱勇。
10: 哎呀，黄会计来我们直播间了。啊，
9: 我想问一下黄柱勇，我确实孤陋寡闻了啊。黄兴是美团那个吗？
10: 还有这位朋友说，
9: 啊，我美团是王兴。
10: 不问惊人思不休，
9: 语不惊人
10: 思，哎呀哎呀，
9: 思不休啊。他说了荆轲。
10: 啊，
9: 这是刺客呀。啊，那感觉你生活当中身手是不是特别敏捷？
10: 原来二臣姓许呀。
9: 嗯，
10: 许仙。
9: 许仙。
10: 嗯，
9: 他也可能是在帮许叔在想吧。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说你们这个姓啊在历史上出了什么名人。心照不宣说了啊，赵子龙。
10: 嗯，
9: 哦，那你这么说的话啊，那我张飞，那我就只能叫你四弟了啊。
10: 还有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我姓范。
9: 嗯，
10: 范仲淹嘛。
9: 范仲淹。
10: 嗯，
9: 还有这位好朋友啊，这个是静心成宁说我姓张，想到了张仲景。
10: 哦，
9: 张天师啊。嗯，
10: 指尖上的太阳说王羲之。
9: 王羲之。
10: 嗯，
9: 啊，不忘初心黄先生说最后那个人是我。
10: 最后
9: 啊，你自己啊，
10: 真打，
9: 不会是黄会计？
10: 哦，你的名字。
9: 黄会计叫黄竹勇啊。
10: 你的名字，下回呢我也把我的名字打上。
9: 哦，那写历史名人的时候把我也的名字也烧到后面，反正别人也不认识，还会问说。
10: 我就跟你说，
9: 张泽楷是谁呀？
10: 半晌月光说总听1019，今天有很多。嗯，新听友加入到我们直播间啊，
9: 没错，
10: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好朋友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吧。
9: 嗯，
10: 来说一说啊，就是您的姓氏，
9: 嗯，
10: 在历史上有哪些
9: 名人啊。嗯，让我们来看看谁的祖上是这个阔绰国啊。
10: 嗯，
9: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指尖上的太阳也在说王羲之啊，王维、王之涣、王勃啊。
10: 姓王的历史名人还是挺多的。
9: 嗯，二臣说他就姓许啊。哦，我还想着你还怪热心的，帮许叔在那想
10: 的，说着你跟许叔都是拐弯亲戚。
9: 哎，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后台吧，看一下我们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
10: 嗯，
9: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程在说了尹，乙，
10: 一
9: 啊，这让我想起来了，之前咱们那个艺术形式叫什么来着？
10: 钢板枪。
9: 钢板枪啊。
10: 嗯，
9: 尹老师啊。
10: 嗯，
9: 再来刷新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一生有你说的吕。吕
10: 一朵说他姓吕不韦嘛。
9: 吕不韦。
10: 刚刚听我说了。
9: 嗯，
10: 一朵说李白。
9: 你姓
10: 李
9: 白。
10: 还有这位朋友说他姓姚。
9: 姚
10: 姚婷你知道吗？

0: 我一个朋友。
1: 你跟我说张丽是我老师有什么区别啊？
0: 哎，真的就是 我周围很多朋友，我认识他是因为先认识他们家宝贝，导致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1: 还有陈立风图说了，我姓李，李白。那你们不想往地往上想一想吗？
0: 李
1: 世民啊，李元霸，
0: 李
1: 广啊，
0: 还有一姓杨，杨贵妃。哎呀。还有一位朋友，就是那个听到我们直播间，
1: 哎，有人说了姚广孝，
0: 我看到那位朋友，他的名字叫什么？他姓潘。
1: 潘。
0: 我害怕我说出来冒犯。历史上姓潘的。
1: 潘安吗？
0: 啊，貌似潘安。还有
1: 美男子吗？
0: 历史上姓潘的，就是啊，形象都不错哈。潘多拉。
1: 潘多拉魔盒呀，这都跑到外国去了啊。来看一下这个轩 sir 说了啊，我姓李，李世民，李太白。哎，对，这才是正确互动方式呢，不用我们想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庸人说的潘凤，
0: 你朋友吧？
1: 行，后面就有金莲了都啊。这就是婷婷说他不觉得冒犯啊，反正你们说出来是你们说的啊。
0: 我不是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哦。
1: 那你想的是这一个人吗？
0: 要是实在想不出来，先拿他顶顶吧。啊，有朋友潘玮柏。
1: 潘玮柏啊，
0: 玩转地球，
1: 快乐崇拜。咱们在想他的歌呢嘛，你是不是想唱出来啊？你是不是想唱出来啊？但是突然忘那个调调了啊！哇哦哇哦哇哦，让我看到你双手，跟我一起翻转地球啊！黄先生，黄先生还说了潘斌龙，啊，那你这么说的还有大潘呢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来说一说啊，就是您的姓氏在历史上有哪些名人？
1: 哎，
0: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了。
1: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庸人说潘凤不是三国时期的人物吗？潘凤，其实说实话，这也是我的知识盲区，我真想不起来潘凤是干什么的啊。
0: 还有朋友说我姓马，
1: 马三立。
0: 啊。还有谁呢？再往前倒一倒的。
1: 马超。
0: 是
1: 三国演义里面马超嘛，
0: 这个名字太通俗了啊。还有什么呢？
1: 马大元是谁？我想问一下，不会也是你们？
0: 哦，马致远
1: 啊。天净沙秋寺啊。
0: 还有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倩倩说姓柴可夫斯。
1: 行啊，万万没想到你们祖上还搁俄罗斯呢，还啊。
0: 还有这位朋友是他的姓氏历史上的名人卫青。
1: 哦，郭嘉，这谋士啊，这是。还有裴元庆。
0: 我是发现了，我们听友当中姓李姓的听友比较多。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这就是
8: 爱。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

0: 去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对身体好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啦啦啦啦啦啦。
4: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5: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再次恭喜在我们的直播间中了奖的各位好朋友们啊，希望大家呢能继续延续这份好运啊，在生活当中呢中彩票中大奖，中500万啊。
4: 金阳说下一波什么时候抽？
5: 下一波明天吧，要不今天发完了。
4: 很随机。
5: 很随机。
4: 万一待会儿直播间人数特别多、
5: 哦、
4: 然后大家特别热情，
5: 嗯，
4: 我们就再来一波。
5: 那行、啊、
4: 所以你们要记得给我们点关注啊。
5: 嗯嗯，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梗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
4: 婷婷。
5: 叮咚。
4: 我们昨天的梗王是
5: 如果再回到从前、啊、
4: 我们暂且叫他
5: 小钱钱。如果再回到从前，以前没当梗王的时候，每天都进我们的王储，当上梗王之后呢，不见人影了啊、
4: 哦、怎么回事啊？
5: 墨菲定律吧啊，
4: 剥夺他梗王的称号
5: 啊，这么
4: 说驳斥了啊，驳斥了、
5: 嗯、
4: 已经是了啊。好，请听听回顾一下。
5: 叮咚。
4: 小钱钱和他的男朋友去逛街。
5: 亲爱的，我们一起去 shopping 一下吧，买个齿扣的包，买个 VL 的衣服，再买个你阿妈的鞋、嗯、
4: 忽然冲出来一个劫匪，
5: 这么有钱买这么多吃奢品啊，我得劫他们一下子呀，
4: 踢开小钱钱的男朋友，
5: 我还会回来的，
4: 一把抓住了小钱钱。他拿着刀放在小钱钱的脖子上，
5: 不要动，我不劫财也不劫色，我就想闹着玩。
4: 特警都赶来了，
5: 威吧威吧威吧威吧，
4: 玩心这么大呢。双方僵持之中，
5: 哎呦，
4: 当时小芊芊很害怕，
5: 害怕极了。你想他夹在中间呐、啊，那特警瞄着他，那劫匪那这个脖子又架在他刀又架在他脖子上。
4: 但是啊，
5: 嗯，
4: 小芊芊的男朋友反应很快呀。
5: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看啊，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画壁萨。17雪出稀泥而不染，大妖 Lucas 一家酸菜鱼 Hora 和稍等一下翻个面啊，蟹黄包不忘初心黄会计。
4: 来看一下我们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5: 这时啊，只见那个我这个叫小钱钱，如果再回到从前的男朋友啊，就直接晕倒了。劫匪一看，大喝一声：“哎哎，我可没碰你啊！”你。

0: 你别讹人啊，你别讹人啊。
1: 劫匪说，我劫了这么多年，居然最后是因为
0: 被讹了。
2: 2026年6月9号，颁发2026年6月8号更王登基奖。
1: 2026年6月8号获得更王称号的是
0: 出稀泥而不染。
1: 我严重怀疑你让他当梗王是看上这个名字了。
0: 名字也挺有梗的啊。在昨日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有雪一看就是我们的老听友指桑骂槐呀，他说到这个时候男朋友反应很快，说到小钱钱他没有脖子啊。
1: 大家觉得自己被冒犯到了，
0: 谁？我才没觉得被冒犯。我有脖子啊。也有画壁给出的，这个时候男朋友反应很快，一脚踢开了劫匪啊，踢开了小钱钱，一把抓住了劫匪，拿刀架在了劫匪的脖子上、啊、
1: 都这么爱玩吗？
0: 也有
1: 玩心都这么大吗？
0: 也有我们的这位好朋友啊，不忘初心黄会计给出的，男朋友说闹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咱们去1019听美婷和佳佳的广播去吧。到什么时候了，我们真是和平大使啊，我们啊。蟹黄包给出的，大哥手下留情，这姑娘饭量超大，吃的多还
1: 好了，
0: 吃的多还爱逛街，留着纯纯的亏本买卖，你放了他我再给你添点路费吧。这个时候啊，小钱钱的女朋友没事了啊，她拿着刀把这个男朋友劫持起来了。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听友出稀泥而不染，谁能想到啊，劫匪本来要劫他们的，结果让他反讹上了，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出稀泥而不染，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1: 恭喜出稀泥而不染成为我们今天的梗王啊。
0: 哎呦，
1: 他这名字也挺长的，就叫他稀泥，
0: 叫他和稀泥吧，
1: 和稀泥啊，
0: 叫他莲花吧啊。
1: 叫他婷婷得了，亭亭玉立的。
0: 你这就延伸多了，人出稀泥而不染，可能是莲花。
1: 莲花那就亭亭玉立的嘛。
0: 你这延伸了两波了。不如直接叫佳佳算了呢啊！
1: 那跟这有什么关系啊？
0: 因为佳佳的搭档亭亭玉立的，
1: 也行，
0: 也行个什么也行啊！
1: 有人说别提莲花，我难受。
0: 哦，
1: 咋了？
0: 哦，对，
1: 说出你的，
0: 他在莲花上痛失了几千块钱啊！
1: 请听题。
0: 嗯，叮咚，
1: 莲花
0: 出稀泥而不染啊！
1: 稀泥，有三个车位。
0: 哎呦，你看人家多瑞士啊！啊，
1: 有
0: 虽然说住了一个10平米的房子，但人有三个车位啊，
1: 还不如住车位上的。有一辆车呀，总是停在稀泥的车位上。
0: 你看看，你看看啊，这不明显就占我便宜吗？
1: 稀泥打电话让他挪车。
0: 喂，你好，把车挪一下啊，占我车位了。
1: 那人来了，说，
0: 哎呀，稀泥呀，不是我说你，反正空着也是空着，停一下怎么了？怎么了？
1: 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小气的人。
1: 好有道理啊。
0: 啊，好有道理啊。
1: 这个时候，稀泥不生气，
0: 不生气啊。
1: 哎，他，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在造这个梗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浮现出来一个车的品牌啊。我们不说啊，大家自己品啊。
1: 打到我们公屏上
0: 啊，来吧，再来分享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
1: 请听听。
0: 叮咚，
1: 稀泥
0: 出稀泥而不染，
1: 有三个车位。
0: 人家瑞士啊，住10平米的房子，但是人有三个车位
1: 呀。有一辆车呀，总是停在他的车位上，
0: 这就是占他便宜呀啊。
1: 于是稀泥打电话让他挪车，
0: 赶快把车给我挪喽啊！再不挪的话，我给你车给你砸了啊！
1: 那人来了，
0: 来了，
1: 说：
0: 哎呦，反正空着也是空着，停一下怎么了？就没见过你这么小气的人。
1: 稀泥不生气，
0: 不生气，
1: 他
0: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结尾交给各位好朋友，请大家来编写吧，一起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后台来造梗喽，期待一下各位好朋友造的梗啊，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

0: 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欢迎大家呢走进直播间来看一看啊，这平时就欺负搭档欺负顺手的婷婷，怎么在直播间欺负我的啊？
0: 你都给我推出直播间外面了。
1: 我可没推，
0: 我欺负你。
1: 婷婷之前说三八线画到这儿了哈，人今天就在这挤我，我说我一给人一看线，人家自己跑出去了。
0: 不是因为你那个椅子一直磕我的椅子。
1: 下次再上节目不磕不着你椅子了。来吧，这个时间段了，
0: 这合理吗？
1: 在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
0: 婷婷，
1: 叮咚，
0: 乐啥？
1: 没事，我觉得我挺幽默的。今天登上我们梗王宝座呢，是一位听友，名字起得非常好，叫出稀泥而不染啊。我们呢就叫他莲花听友或者稀泥听友啊。
0: 悉尼呢有三个车位，
1: 住十平米的房子啊，但是拥有三个车位啊。
0: 有一辆车呀，总爱停在悉尼的车位上。
1: 你看看多过分，这就占人家便宜呀 啊！
0: 那人打电话，就是那个悉尼啊，给那人打电话，让他过来挪车。
1: 你车占我车位上了，赶快下来把车给我挪走。
0: 那人来了，
1: 来了，
0: 说：
1: 呦呦呦，你这三个车位，反正空着也空着，停一下怎么了？就没见过这么小气的人。
0: 悉尼不生气，他
1: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看已经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先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蟹黄包怎么说的啊？看来是真喜欢我家车位啊！既然这么投缘，要不干脆把户口迁过来，以后啊这儿就当自己家地盘得了。
0: 你喜欢人你就直说
1: 哦，
0: 你这是在求婚吗？
1: 你还怪大方的啊！但凡要是个男车主的话，你也不这么大方了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不会开车的小张也说了啊啊，不生气，淡定的说了一句：“你大气，你媳妇儿给我当媳妇儿吧，反正我也不缺媳妇儿，多一个也可以。”
0: 哎。
1: 你这是曹操啊，你
0: 别冲动
1: 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许叔造的梗啊，霸道，我惹不起，惹不起呀、
0: 惹不起咱就
1: 我想问一下哈、霸道是因为他开的是霸道啊，还是
0: 这
1: 人
0: 太
1: 霸
0: 道
1: 了？
0: 他
1: 要霸道的话，你开你的兰德酷路泽啊，给他拖走啊！
0: 不是还有个车更霸道吗？
1: 哎，让霸道认识认识一下霸道的爸爸啊！
0: 来吧，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寒气逼人说到了说空港北区东框后面堵死了、是不是因为考试刚结束、然后加上下午是不是就开学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开学啊、来听一下非我良者怎知我心的声音吧。
2: 潘凤你都不知道，无双上将潘凤是爷。
1: 哦，潘凤啊，你还在那互动上面那个话题呢，潘凤啊，
0: 咋这么迟钝呢？
1: 啊，这人互动挺早的，只要是进广告，咱们没读他的啊。
0: 你咋读这么迟钝呢？
1: 后台播放的迟钝。
0: 后台咋这么迟钝呢、
1: 你是机器人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丽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你看人家有实力啊。悉尼很生气，买了三辆车，把这个三个车位停满了。
0: 也是啊，
1: 买三辆车啊，一辆自行车，一辆摇摇车啊，一辆三轮车啊，
0: 这一个车位也能停下呀。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小启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我们的梗王悉尼也不生气，反正他也没车，就让他停吧。
0: 那你买车位干啥？
1: 他听别人说车。

0: 车位能升值啊，自己住10平米的房子，把剩下的钱买了3个车位，
1: 投机呀。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 C 路三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只见耿王悉尼向他每个月收取2000块钱的停车费，每个月2000块钱不便宜呀、
1: 一般不是一年3000块钱吗？
0: 哦，你
1: 不太懂，
0: 你这个地方可能得在北上广深了吧啊，每个月北上广深每个月2000块钱都有点少了啊。来看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火锅多蘸醋怎么说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只见耿王，
1: 你的车位租出去吗？
0: 哎，你直接把他车给他挂个锁嘛，啊，
1: 就弄个单人，现在不有那种地锁？
0: 地锁对。
1: 但是这小区是不是不让自己安呢？
0: 照这情况下的话，他要住小区，他就找小区的人给他挪，找这人挪车了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心上人怎么说的？这个时候啊，悉尼也不生气，说好吧，你可以停在我小车位上，辛苦您跑一趟，真的很抱歉。
1: 窝囊组上分了，
0: 停在我的小车位上啊，这是买的什么小车位啊？
1: 哎，你买过那种车位？你们应该没买过。
0: 没买过。
1: 见过那种车位吗？
0: 嗯，
1: 就一个半车位。
0: 一个半车位见过呀。我们小区就我之前在地下室见过啊。
1: 哦。
0: 因为他正常停的话停不进去，他只能停一个半啊。充分的利用起来哈、这只能说是销售售楼部，那是销售鬼才呀啊！
1: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
0: 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小黄怎么说的？这个时候啊，只见我们的耿王悉尼也不生气，说我小气买3个车位，你大气，你连车位也不舍得买。
1: 对啊对啊，你买啊，你为什么不买？对啊，
0: 嗯。梦醒了，发现买不起车，也买不起车位，这都多老的梗了啊！
1: 都包浆了呀！
0: 嗯，
1: 来吧，看到后台一直有很多好朋友在造梗啊，但是由于时间关系，不能把大家的留言呢全部播读完。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评选出我们的梗王，在我们明天梗王争霸赛一开始来为大家颁奖喽。
2: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4: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3: 熬夜游戏
5: Lady，
3: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6: 嗯，小哥哥，小哥哥，
7: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3: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8: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经是今晚上七点了，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东就爱上我的
1: 过来呀、
2: 啊、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4: 嗨
7: 下班了

0: 在直播间说饿了，嗯，很多朋友在分享美食，
1: 是啊，
0: 那个就不吃，他得排队，
1: 嗯。主要是婷婷排不上啊，
0: 嗯，
1: 来吧，这个时间点啊，熟悉的音乐一响起，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学霸靠你了。看到后台呢，很多好朋友在反映啊，说康杰路堵车了啊，主要是东康中学也开学了啊，完拥堵加重了。主播反映一下，东康中学明天早上开学或者迟点开，我们
0: 这个估计这个不太
1: 对，
0: 不太那个啥，
1: 对，
0: 人可以帮忙反映一下，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交警可以去现场帮大家疏导一下，
1: 嗯，
0: 这个是有可能的，
1: 对，让人学生迟点开学，人学生倒是愿意啊，家长不愿意。来吧，这个时间点啊，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了，
0: 嗯，
1: 先来跟各位好朋友们公布一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啊，这最近持续发力的蟹黄包，还有我们的老朋友给我们赞助了车辆副牌的非我凉着咱这我心，这是孩子非常可爱的 Hold on， 嗯，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啊，这头像是一个火箭发射的景吻，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他孩子非常想上厦门大学的不忘初心黄会计，恭喜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1: 嗯，来吧，
0: 也欢迎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啊，可以点开左上角给我们点点关注啊。
1: 嗯，
0: 第一道题，
1: 第一题，
0: 我们小时候吃的零食无花果，
1: 哎呀，小的时候一毛两毛一袋啊，
0: 是用哪种原料做成的？
1: 嗯
0: 啊，我小时候一直以为它是用无花果做成的。
1: 哇，哦，那你以为那龙肉虎肉是不是也是那龙肉虎肉做的呢？
0: 还有唐僧肉，
1: 是陈皮做的还是萝卜做的呢？各位好朋友们啊，
0: 嗯，我们小时候吃的零食无花果，
1: 嗯，
0: 是用哪种原料制作的呢？
1: 哎，
0: 是陈皮还是萝卜？
1: 哎，是陈皮还是萝卜呢？小的时候吃的零食无花果是用哪种原料制作的？是陈皮还是萝卜？
0: 嗯，
1: 哇，感谢核动力路灯的这份幸运啊，在我们的直播间不断在那发福袋，都给我们干到挑战榜第六了啊！
0: 锦鲤说过年的时候还在吴越买过两袋，咦？
1: 嗯，我们那儿就叫萝，就叫这个丝儿 啊。行了，
0: 这个丝儿啊。
1: 核动力路灯不想让你下播呀。
0: 哎呦呦呦呦，那就不下了。
1: 来吧，第一道题，我们小的时候吃的这个零食无花果，嗯，是用哪种原材料制作的呢？是陈皮还是萝卜呢？
0: 第二。

0: 二道题，
1: 第二题，
0: 据《礼记·内则》记载，古人最早的卸妆神器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
0: 是淘米水还是草药水？
1: 还是洗脚水呢？
0: 合理吗？
1: 据《礼记·内则》当中记载啊，古人最早的卸妆神器是什么呢？
0: 哎，
1: 是淘米水还是草药水呢？
0: 什么嘞？
1: 还是洗脚水呢？还是你怎么这么水呢？啊！哎，这道题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
0: 嗯，
1: 今天前面两
0: 道题都答对了。
1: 嗯，看来大家都不被商家欺骗啊，知道无花果不是无花果做的。
0: 我就以为它是无花果。
1: 就你以为啊？
0: 嗯。
1: 据《礼记·内则》当中记载，古人最早的卸妆神器是什么？淘米水还是草药水？第三题。
0: 嗯。
1: 无恙啊，别来无恙，这无恙。现在指啊没有疾病没有灾祸等等但是据战国时易传所记载恙最早指的啊不是说疾病灾祸指的是什么呢是老鼠还是虫子呢
0: 哦无恙现在是指没有疾病灾祸的但是据战国时易传所记载恙是什么意思呢是老鼠虫子是哪个呢
1: 是什么呢是老鼠还是虫子呢？无恙，别来无恙。现在指的是没有疾病，没有灾祸。但是啊，据战国时《易传》当中所记载啊，恙最早指的是什么？是老鼠还是虫子？哎，海州专线答对了啊，昆农夫答错了。黄会计答对了，亮亮答错了啊，叹号答对了啊，
0: 三十答错了，
1: 黄先生答对了，锦鲤答错了啊，
0: 怎么一对一错一对一错的？
1: 这不是挑着读呢吗？就为啊，非谁不答错了啊，亮亮答对了啊，刚说了是不是啊？来吧啊，第三道题有难度了啊，接下来第四道题再次提升难度。大家参加过奥运会吗？
0: 奥运会参加过呀。
1: 哎，当年我参加奥运会的时候啊，
0: 你看奥运会的时候，
1: 把这个金牌啊就让给那些人了啊。现在奥运会颁发的金牌啊，其实大多都是镀金的，因为我当时就知道它镀金呢没有这个竞争力啊。大多都是镀金的啊，最后一届用纯金金牌。
0: 参加奥运会就是为了那个纯金的金牌呀。
1: 最后一届用纯金金牌的奥运会是哪一届呢？
0: 哦，
1: 是安特卫普还是斯德哥尔摩呢？
0: 是安特卫普还是斯德哥尔摩呢？
1: 嗯，就这么跟大家说吧，这个城市啊，就是大家听它的时候，总和一种病症结合到一起啊。安特卫普综合征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啊，现在奥运会颁发的金牌啊都是镀金的，最后一届用纯金金牌的奥运会是哪一届呢？
0: 哎，
1: 是安特卫普还是斯德哥尔摩？
0: 这个是有些难度的哦。
1: 嗯，来吧，最后一道题，最后一道题啊，也算是比较简单的一道题吧。
0: 嗯，
1: 蔓越莓大家都喜欢吃啊。
0: 蔓越莓，
1: 蔓越莓被很多人喜爱，但是采摘蔓越莓很麻烦啊。那采摘蔓越莓大多采用什么方法呢？
0: 哎，
1: 是往地里灌水，还是用镊子一个一个的采摘呢？
0: 这个我知道，
1: 嗯，
0: 这个是返场题。蔓越莓被很多人喜欢，那么采摘蔓越莓大多采用什么方法呢？是往田地里灌水，还是用镊子去采摘呢？好啦，今天五道题目呢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了。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不能就爱上我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6: 嗨，
7: 下班了。

0: 来吧，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啊。第一题，我们小的时候啊吃的零食无花果是用哪种原料制作的嘞？正确答案就是萝卜啊。
1: 萝卜丝儿
0: 啊。刚刚我们在直播间说他们那儿管无花果这个零食
1: 就叫萝卜丝儿。
0: 第二道题，据《礼记·内则》当中记载，古人最早的卸妆神器是什么嘞？
1: 正确答案是淘米水。
0: 淘米水啊，用草药水的话，那草药涵盖面太大了啊。
1: 好，下一道题，无恙，现在呢只没有疾病没有灾祸，但是在战国时易传所记载，恙最早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正确答案就是虫子。
0: 虫子啊，
1: 形似臭虫，大概长5-6毫米，通身鲜红，赤眼对啊，赤四对，全身似长细毛，爬动颇速，蜘蛛之属。
0: 哎，就反正像臭虫一样的小虫子，
1: 是红色的，跟蜘蛛那一类的。
0: 第四题，现在奥运会颁发的金牌啊都是镀金的，最后一届啊老是奥运会啊用纯金做金牌的奥运会是哪一届呢？
1: 正确答案是斯德哥尔摩。
0: 斯德哥尔摩啊。最后一题，蔓越莓被很多人喜欢，采摘蔓越莓大多采用什么方法嘞？正确答案就是往地里灌水。
1: 对，很多朋友怎么说能拿镊子采摘？
0: 你想想那都多费劲啊！灌了水之后拿那收割机扑，它就浮起来了，一下哗就全都采摘上了。
1: 蔓越莓呢是生长在矮小的藤条上的，每当这个收获季节到来的时候呢，蔓越莓啊就会出现一大片的果实。想要采摘的农民呢，实在是没有地方落脚，采摘的效率呢太低了。后来呢，就有人发现了成熟的蔓越莓，它果肉里面是有这个中空的部分的，所以每当成熟的时候就给田里面灌水。这个时候呢，就利用收割机把蔓越莓从藤条上采摘下来。蔓越莓呢，由于是中空的，所以它就会漂浮在水面上。
0: 没错啊，所以说啊，这不得不佩服这智慧啊，
1: 鬼才呀，能想出来这个主意的。
0: 来吧啊，这今天的五道题正确答案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啊。如果说您有答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喽。
1: 是的。
0: 最后的时间公布一下我们今天1019优选商城的好物推荐是什么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绿鼻子的驱蚊系列。什么系列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夏天的时候你点蚊香屋里面太呛，
1: 是，
0: 所以说现在大部分家庭都用的是什么蚊香液。哎，你点这个蚊香液呢，那相对来说啊感觉更加的舒适一些，没有那种烟的呛鼻的味道啊。这一款绿鼻子的蘑菇驱蚊器啊，蚊香液一气带三液，再带一个龙胆止痒液，再带上一袋的驱蚊贴啊，价格是86元，主要就是无烟无味。而且呢，这个定时器啊，就是这个驱蚊器，它是循环定时的。之前我们家里面用的一个驱蚊器，可能点上之后啊，它就一直在那儿去烧啊。如果你忘记关的话，可能白天也在工作，晚上也在工作啊，用得很快。而这一款呢，可以循环来定时，还可以调加强档啊。2个月以上的宝宝都是可以用的啊。如果说各位好朋友们晚上啊被蚊子吵醒过啊，被蚊子叮的包，你是这种特别吸引蚊子的这种血型啊，或者说你特别招蚊子的话啊，建议家里面整上这么一套。价格呢86元，一气三液，带一瓶止痒液，带上一袋驱蚊贴。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驱蚊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详情链接啊。
1: 是的，没错，回复驱蚊两个字儿，看我们的链接来详细了解。有需要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下单喽。来跟各位关注一下刚刚收到的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G5京昆高速侯宇段接高速交警通知，新绛稷山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车型管制取消，主线分流取消。如果说您还想了解其余的高速路况信息，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
0: 想要了解我们这款产品的回复驱蚊啊，回复蚊子的话应该是电蚊拍啊。大家呢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驱蚊就可以看到了啊，无烟无味无明火啊，2个月以上的宝宝都就能用啊，孕妈也能放心开啊。它循环定时的功能，睡前一插自动工作，早上自动就关了，一整晚安安静静帮你把蚊子赶跑啊。
1: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了19:20，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0: 我是佳佳，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1: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2: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防汛工作放重点：
4: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路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3: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财无患，平安常相伴。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6: FM 1019与逐梦的你。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4: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0: 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如约而至，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的，直播间里的热线电话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呢，也欢迎大家如果有一些困惑想要聊一聊的话，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沟通交流。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要分享的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语音也是可以的。我们今天互动一个话题，因为呢高考就要结束了，我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或者是说啊，虽然说没有孩子，但是呢同样也是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不管是希望自己还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会具备怎样的优良品质呢？就是你希望你的孩子可以具备怎样的优良品质，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1: 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咱们运城目前的城市的道路交通状况。我们看到呢，在学院南路这边啊，我们看到是在学院路和陆村街的这个十字路口，南北双向呢，这个相对来说呢，南向北的方向等待红绿灯的车辆比较多，那东西双向呢，会有一些等待红绿灯的车辆啊。那同时呢，是在这个万达广场门口这条路与西路，那也会出现这个南北双向相对来说比较拥堵的情况。当然呢，这个还是可以间断通行的。那大家如果不想绕路的话，那么这条路还是可以继续通行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在看到这个在盛汇路这边和红旗西街的这个交叉口，那么北南向北的方向等待红绿灯的车辆呢，已经出现了拥堵的情况了。那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那么这边呢就到了空港这边。我们有一位听友就问了，空港大运门口堵了10分钟不动是怎么了呢？按理说呢，都已经早早的就是结束高考了，那是不是有一些孩子还要回到学校呀，还是什么情况呢？那么在宇都东街和这个安义这边啊，就是宇都东街，宇都东街和安义街这边的交叉口呢，是南北双向都非常拥堵，这个拥堵情况呢已经蔓延到了，就延伸到了机场大道了。那么机场大道相对来说呢还算是有那个间断拥堵的情况，但是相对比较畅通。在苏北线上和运城，就是在苏北线上

港府花都旁边这个苏北线上，那么往港府花都这里啊，往北拐的这个路口呢，东西双向也是比较拥堵的。好，有谁知道大运门口是怎么回事造成的拥堵？可以提醒一下我们这位听友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珊珊说来了姐，欢迎珊珊。Maggie 他说，刚刚在上个节目中的草莓熊从哪里领呢？你是需要进入他们的抖音的直播间，在抖音直播间里面领啊，叫贼拉棒组合。好的，我们考完试了，高三的学生可以完全放松下来了。但是呢，接下来还有一系列的，比如说还有一些英语口语的考试啊，包括接下来要去估一下自己的分数啊，还要看一看自己想要报名的这些学校，有没有提前录取的批次自己可以去报名的。Maggie 说是7:30在楼下等着带下来，也没有看见，我来帮你联系一下好不好？

好的，发给杰拉棒组合的主播我们的美婷了，一会儿看看他怎么回复你，稍微等一下啊。珊珊他说了，我希望我的孩子礼貌诚实善良。哎呀，这个礼貌诚实善良，是的，我觉得这些品质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今天刷到一个视频，其实前两天就刷到了，是一位女孩子24岁，因为小的时候被性侵过，所以呢当她长大知道性侵是怎么回事之后，觉得自己脏了，然后就自杀了。后来呢她的这个老公和她结婚之后，发现呢他们夫妻同房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困难，了解了之后才发现是怎么回事，才知道才了解了。后来呢这个男孩子也跟着自己的老婆就直接就去了，也是选择了一种极端的方式，为了陪自己爱的人。所以我在这里，我觉得这期节目对我来说，我非常想要郑重的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女性朋友，想跟你们说一个我自己的真实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女性啊，就是一定不要有任何的羞耻感，尤其是性羞耻。性其实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它只要是和自己的爱人在一起，它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就算不是，那么这里面到底是谁的错？尤其是在童年期的时候被猥亵或者被性侵过的女孩子，你们好不容易长大了，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同时我觉得如果一个女性啊，她非常的具备性魅力，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而这里的性魅力的评判标准，并不是说你某一个女性勾起了某一个男性的性欲望，而是说这个女性她的性魅力就是她自己只是在展示，或者只是在不由自主的会具备这样的一个魅力。我觉得这个评判的标准应该放在我们女性自己身上。当然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些女性会用一种性羞耻的方式，好像去在背地里面去嘲笑另外的女性呀，或者是去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肯定也是有的，但是我们不要去在意这些东西。如果一个人他用性羞耻的这种感觉去攻击另一个人的时候，只能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对他来说，性对他来说一定是更加羞耻的一件事儿。当然这里不分是女性还是男性，只要一个人他用这种性羞耻的方式去攻击去打压另外一个人，那么这个羞耻心一定是他比对方更严重的。所以看到这样的新闻，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心痛啊，真的是心痛了好多天。

0: 那么我想说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儿子，永远不要去嘲笑或者是不要轻视任何一个女性。因为如果一个男性他天生在生理上他是有力量的，同时呢他还有很多的就是男性的资源，因为从小到大男性更容易脱离这个原生家庭对他的这种桎梏呀什么的，因为我们整个社会认为男人应该是往外飞的，应该是非常有能力的，应该是去顶天立地的，这个对于某些确实就是相对来说呢，对于一些男孩子来说呢，他可能并不是那么的阳刚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去嘲笑他。那有很多男性他天生是不会被原生家庭太多的禁锢的，所以这里面对这个性别其实是有优势的。所以作为性别优势的男性朋友，作为有着天生的力量就大过于女性的男性朋友，我也希望我们的家长可以教育我们的儿子不要去嘲笑或者贬低任何一个女性，因为我们的妈妈也是女性。当然我觉得这个性别对立就更不应该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因为今年有很多人说今年是九子离火年呀，6月5号之后就是火运特别旺呀，会烧掉所有的虚妄呀，会让很多阴暗的东西都会被一把火烧掉呀什么的。当然这是网络上有很多他们会这样的去传播类似于这样的内容，而我想说的是我们的文明是一定是前进的一个脚步，所以这里的文明不单单是我们解决了物质的需求呀，我们不再在这个生存线上挣扎了，更多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一个就像珊珊说的礼貌诚实善良。那么这里的不去贬低，不去对立，然后不去拉踩，然后不去嘲笑，不去用性羞耻去攻击任何人的时候，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全部都可以用善良来概括。
1: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0: 好嘞，我们看到 Maggie 说主播有回复吗？没有回复我就走了，不等了。你当然可以等啊，你等一下啊。他说在一楼保安那里，你直接向保安领就是可以的，好不好？你直接向保安领取，不要走不要走啊。我们那个一楼就有保安，有工作人员在那边，你找他领就好了。你看我啰嗦吗？生怕你听不到啊。你回复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的回复，快去领吧。
2: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3: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2: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3: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

0: 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全力帮爸，
3: 全力帮爸，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4: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来看一下后台，亮亮就说了，哇，今天的话题好高大上啊，喜欢。你还想听哪方面的内容？我还可以跟你围绕这个话题继续展开说一说。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要跟我们的孩子在沟通性羞耻这件事情，我们要以一个平常心去看待啊，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可羞耻的，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Maggie 也说了，拿到了，谢谢主播，不用客气。这个我确实是刚才有那么一点点的激动，因为我太痛心了。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真的，我真的好想时间倒流去把她拉回来，然后让她不要在这种自责和自我羞耻里面受到这么大的折磨，然后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我觉得太不值得了，因为错的根本就不是她。所以呢，我们家里面有女孩子的这些家长啊，你们就是一定要用点心。像这个自杀的女朋友呢，是因为在童年的时候被二姨父性侵了之后呢，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后来呢再去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二姨父就反咬了一口，导致这个吵得非常凶狠。还有就是我今天也刷到一位博主，他呢是一个成年人，他呢也是在就是自述自己小的时候被邻居的一个爷爷摸过自己的生殖器，然后呢当时爷爷就跟他说，当时那个爷爷还没那么大啊，还是一位叔叔的时候，因为他很小，四五岁，爷爷就跟他说要不要跟我到床上玩一玩，他当时很小，他就觉得这个不是一件好事儿，他说他不去。然后后来这个人呢，这个男人就一直跟他翻白眼啊，因为老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他很小，他也不敢跟他的父母说。然后等到他上了小学的时候呢，这个邻居又跑到他们家去了，跑他们家呢，然后这个小女孩就啐了这个男的一口，说不要脸。然后你看这个女孩子是非常有力量的。然后呢，就她爸爸结交了一些狐朋狗友，在同样还是这个女孩子上到大学的时候呢，她爸爸的朋友就在这个女孩子的屁股上面拍了一巴掌，她就跟她爸爸说了，她爸爸说你不要声张。然后这个女孩子就非常生气，因为这个女孩子已经上了大学，她已经可以保护自己了。后来她跟她妈妈说了，她妈妈呢就说咱们以后不要和她来往了呀，或者是什么的。我觉得她的爸爸妈妈处理这件事情啊，妈妈处理这件事情太温和了，就是她的爸爸呢真的是有点怂。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的体面呀，或者我们的这种正义呀，我们的正直，不光是在教育我们的孩子，同时我们也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教育自己。就像父母至于孩子，我们说我们现在去问自己，我真的可以做一个孩子的榜样吗？我的孩子是以我为荣的吗？我的孩子觉得我是不是一个合格的父母？当然这里并不是要去要求爸爸妈妈们一定要怎么样，因为呢我们的原生家庭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成长环境，很多人都会有多多少少有一些创伤，但是呢这里的创伤真的需要很好的去疗愈。我们不是说孩子没教育好就一定是父母的责任，而是说父母呢是可以 根据或者说借由我们的孩子去看到我们自己内在受伤的那个部分，然后呢

在这个往摩托车上上啊，就是因为是孩子嘛，所以我就保持一些距离，我就等他们，等他们就是就是上了摩托车上之后，让孩子不要着急，慢慢慢慢上，我就等了很长很长时间，然后我就发现了，就是那个外卖小哥故意在原地就不走了。后来我说那你不走我就走吧，然后我就开车，刚刚路过他身边的时候，他就刻意的有故意在我前面别了一下。我当时就在想，我说这是一个怎样的爸爸在给自己的儿子当榜样呢？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小小的行为孩子是不知道的，因为如果你今天这个人他可以这样做，那么可能在过去或者在未来，他会在类似的事情事件上，他会做出很多这样的行为，这就是爸爸在给孩子当榜样的一个样子。所以你真的觉得这样好吗？

所以我觉得一个正直善良一个礼貌的人，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标签贴在自己身上，或者我们想要成为怎样的自己，或者说我们本来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两个人在说话的时候始终紧紧盯着对方，这个是不是会让人觉得很怪异？那这种把目光自然移开又转回来的过程，是大多数人从娘胎里自带的自我调节功能，仿佛是通过过滤屏蔽掉过多的刺激，来让自己待在有效的互动过程中。换句话说呢，把目光移开的背后，反而可能是想要继续探索沟通的意愿。就像我们之前在跟大家分享养育一个学霸的底层心理逻辑，就当你批评你的孩子的时候，你的孩子把目光移向旁边，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呀，他是不是不服气啊，或者什么的。恰恰相反，是因为孩子在这个当下他受不了了，但是呢他移开一下，让自己呢在移开的这一下之后缓一缓，在这个小小的一个短暂的一两秒的停顿里面缓一缓，然后再把眼神移过来，再移回来，恰恰就是因为他真的很想要再继续沟通。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晚上好，打卡打卡，晚上好，我怎么觉得好久都没有看到你了。白少庄主说，黎明的 That's Life， 我一会儿帮你找一下啊。海州专线说，善解人意的美女原之晚上好，北高速口打卡签到了，欢迎欢迎。好的，我们看到目前呢，在我们城市的各条道路相对来说呢，就是拥堵情况大大减轻了。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常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0: 好的，时间来到20:1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让爱回家。我们刚刚呢说到了一个小婴儿啊，他的这个自我调节的功能天生是有一部分的，当外界刺激大到难以通过把目光移开彻底屏蔽时，小婴儿就有可能会从清醒状态呢转换到睡眠状态，通过彻底闭上眼睛来让自己和过多的外界刺激隔离。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小宝宝即使去人多嘈杂的地方都能睡得很香，因为呢深度睡眠状态能够保护他们免于经受过多的心理冲击。其实在咨询室当中有很多成年人也是这样的，就是当他们啊就是被看见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刺激太大了，就是咨询师可能说的这句话真的对他来说刺激太大了，或者是终于让他卸下防备了，他觉得有人可以让理解一些他的时候，这个成年人也会有一种想要睡觉的一种困顿感。
1: 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
0: 当然呢，如果一个人只有出厂设置的自我调节功能，比如说他要不把眼睛移开，要不就选择睡觉，这个是远远不够的。想象一下啊，当一个一年级的孩子坐在教室里面感觉到无聊疲倦的时候，如果只能用走神调节自己，或者只能用睡觉去屏蔽掉自己不喜欢的课程信息，是不是就会干扰他们的健康发展？所以啊，养育者们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支持孩子在不同发展阶段发展出适合的自我调节方式。比如说一个养育者他能不能允许3个月大的孩子用吃手来调节自己的情绪呢？尽管我们并不希望一个30岁的人还要吃手，但是当宝宝只有3个月的时候，吃手可以帮助他们在一些紧张不安的时候平静下来。对于一个还无法用语言功能来进行自我调节的宝宝来说，这就是一种健康的方式。而到了宝宝学步期时，养育者们既需要在一些时刻坚定地对孩子说不，又需要用言语或非言语的方式去支持，帮助孩子发展出耐受沮丧与挫折的必要心理空间。这个阶段的孩子呢，在经历坏情绪时，也是在不断练习，以提高自我调节的功能水平的。所以呢，当孩子具备了语言能力时，他们也就拥有了一项自我调节功能中最关键的能力，那就是言语化的能力。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咱们能用嘴解决的，就别用冲动的行为来解决了。所以在理想的状态下啊，当一个孩子到了学龄期的时候，可以通过言语表达去调节大部分坏情绪，同时呢，也有一些个人化的自我调节方式是可以帮助他们应对各种压力的。比如说呢，有的孩子喜欢思考问题的时候转笔，这种有韵律与规律性的小动作也是一种自我调节的方式啊。我相信现在有很多大人，他们在思考的时候或者在特别放松的时候，也喜欢用转笔的方式啊，来同步自己当下的情绪。好的，我们来关注一条及时的高速路况。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东郭枢纽往运城南方向匝道开通，东郭收费站往平路方向入口开通，大家可以正常。

0: 常通行了。我们刚刚呢也是跟着大家一起了解了一下自我调节功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一个小婴儿在不会用语言表达的时候，他们可以用哪些方式来进行自我调节。那理解了这个功能的概念呢，事实上也能让养育者们更能理解孩子在出现坏情绪时的一些行为表现。比如说有的孩子在坏情绪上来的时候呢，会不愿意看着养育者的眼睛说话。按照传统的视角来看啊，这是孩子不尊重讲话者的表现，会让大人们非常生气。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从自我调节功能的视角去观察那个孩子，孩子对大人目光的回避，恰恰说明当下的场景对他来说太难以面对了，并且呢，他还在努力通过把目光移开的方式待在这段沟通当中。那有的学龄期的孩子上课的时候呢，会瘫在椅子里，老师可能认为那是上课不认真的一种表现，但是其实增加身体和椅子的接触面也是一种自我调节的方式，意味着这个孩子在那一刻很累，并且还想努力通过自我调节的方式待在课堂里。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些之后，我们再看到孩子有一些相似的行为，大概率就能理解，哦，原来孩子是累了，原来是他承受不了了。我们大概率能理解了孩子之后，就不会一直的用我们的那种对错观呢去评判一个孩子了，也就经常能够更加心平气和的来帮助孩子度过那些压力甚至是难受的体验。所以呢，自我调节功能一方面是关乎了孩子的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呢也关乎养育者的自我成长。因为当我们去理解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的那个部分也在慢慢的被自己理解。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聊过，在这个新生儿的这个养育的房间里面，或者是产房那边啊，去看一看有的新生儿的病房，就是躺着一排出生才两天的宝宝。那有人就会说啊，孩子的问题都是父母的问题。但是呢，你在观察这一排小宝宝之后呢，其实啊，这句话就不是绝对正确的了。因为呢，有些孩子生来就是如此的不同。你比如说有的小宝宝会从睡眠状态迅速切换到安静清醒的状态，醒来的时候呢可以安静地瞪着眼睛好久不发出声音。有的小宝宝会在浅睡眠待很久很久，然后呢就感觉他要醒来了，结果呢他就又把眼睛合上了。那么还有的小宝宝刚从浅睡眠状态里面出来呢，马上就开始哭了，哎呀，半层楼都能听到他的哭声。相比于别的孩子哈，这些心急的小家伙似乎他们是能够得到护士们的最多的照料的，因为他急嘛，哭得很，所以护士们为了安抚他的哭声就先来去照料他。每个宝宝似乎都有一些先天的出场设置，决定了他们会以怎样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中。有的节奏快，有的反射弧长，但是呢这个不是父母言传身教的。所以说，如果一个急性子的宝宝有一个慢性子的养育者，那么他们的自我调节功能风格上的差异是否会导致孩子更容易产生坏情绪，而养育者是否会因此感到更加苦恼呢？我觉得这种问题一定是存在的。
1: 窗外的樱花树开了有些，
0: 因为在生活当中我确实有看到有急性子的孩子或者特别敏感的孩子，然后呢有一个比较钝感的养育者，这个时候呢这个孩子经常就会有一种自己不被理解的这种感受。
1: 你好吗？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做爸爸妈妈的也不要太自责，这孩子的先天出场设置是一部分，那么后天的养育也是一部分。

0: 开心。
1: 珊珊说心情好吗？好呀。谢谢珊珊。刘金强说原汁美女晚上好，今天打卡迟了，一单接一单停不了，红绿灯抓紧时间打卡。哎呀真好呀，一单接一单，一单接一单就不要停。有时候我们很长时间接不下单的时候，你说这不着急吗？好好接单，加油加油。

好的，我们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那么在8:30到9:00之间呢，是我们的点播歌曲的时间啊。那大家呢，一会儿可以把您想要听到的歌曲名，现在就可以把歌曲名发送过来，来帮您安排。李辉说：“晚上好。”晚上好，李辉，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啊？你是不是我们的老朋友？但是好长时间都没有打卡了呢。好的，不要走开，咱们待会儿见。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6: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

0: 校。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好了，白少庄主，这就是你点播的这一首来自于黎明的 That's Life。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呢是小平想要听到的来自于周传雄的青花，那么接下来是乘风而去想要听到的王菲的主角，这首青花之后呢就来为你播放主角，还有Silence是这样读的吗？他说点播一首中华民谣。好嘞，在下一个时间段的第一首歌就可以听到了。

好的，我们这首《青花》的版本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问题，我们来重新为你播放一个版本啊。

0: 好的，我们看到后台的互动啊，看到我看看这是谁说的，来，红桃 K。红桃 K 说：“晚上好呀，亲爱的芝姐。”红桃 K， 我怎么感觉好久都没有看到你了？
1: 是眼泪苍天看看。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世界杯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4: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光哪儿美妙了？
2: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3: 光，怎么你们了？
4: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2: 仿佛巨星来登场；
4: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2: 然后就是光。
5: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6: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8: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进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3: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4: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3: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5: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3: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6: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7: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脱育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1: Lady，
0: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
3: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3: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
6: 他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吾乡，行吾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6: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5: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7: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5: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8: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5: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 小哥哥，
0: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2: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

去何从？有信仰不怕艰险冰封，笑我的人都当庄稼作弄，我付出被运气捉弄，我就

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话都舍不得，都不想直说，把它藏在心底，跟命运争夺，逃离冬的一车，做事还是总凭性格，凭着内心炽热，更自在的生活。

丁巴不接电话呢？你这人啊！

起我的炼狱，所有野怪全都往后少，又是工程时间到，我准时前来报道。只要你召唤兄弟就到位，把敌人包围，从来不后退，我们来组队跟他们 PK， 战士的荣誉为了我捍卫，来传奇里再次碰碰头，一起叙旧少年游，我和你热血青春永不休，就为了

哎，不是今天说好这个爆出装备归我吗？那屠龙咋自己就拿走了？这是什么兄弟感情啊？这是？不是，你别装没有信号，喂喂，哎，你看你到关键时刻你就给我掉线，是不是？

少人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谈，有多少缘从一朝相逢到一夕离散。唉，已经过完平庸的半生，一个人偶尔还会冲动，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谁明白听谁的。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六点半了，我不要起床嘛。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7: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8: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9: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8: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10: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8: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9: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8: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6: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的运三段以及侯运段，目前都是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出行。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文和段 G59 湖北高速和运段、运宝段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目前都是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出行。重点来关注一下绕城高速，现在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道路的施工，机场去往平路方向的车辆绕行到运城东收费站，东郭枢纽往运城南方向匝道封闭，机场去往亥州运丰高速的方向的车辆选择绕行到东郭收费站来进行通行。那么大家这一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你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来看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啊，今天呢虽然是周三，但是呢是中小学今天是第一天上学的日子啊，是高考过后第一天上学的日子，所以说各学校周边可能会出现周一早高峰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大家呢尽量选择错峰出行。目前在运城中学的北门口、南门口双方向都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压车缓行，尤其是南门口压力更大一些，实验中学门口也是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红旗西街现在是从盛汇路一直持续到了盐湖区实验中学红旗西街校区，整体西向东方向通行压力较大一些。格致中学门口东向西方向压力较大。另外呢，解放路师范学校的门口呢，北向南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理想学校路段啊，现在呢是在素水街上，双方向车流压力较大。康捷路目前基本没有问题啊，康捷路是和雷达街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晴天，最高温31度，最低温16度。运城明天多云转阴天，最高温34度，最低温20度。
1: 今天早上起来还比较偏凉一些哈，大家呢多添上一件这个衬衫啊，早晚偏凉哈，谨防感冒。
0: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晴天，最高温30度，最低温15度。渭南多云，最高温33度，最低温17度。临汾晴天，最高温32度，最低温17度。晋城晴天，最高温29度，最低温15度。襄汾晴天，最高温31度，最低温15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2: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3: 早上好，
2: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5: 此刻，跟快乐 say hi。
2: 开足马力，
4: 向未来启程。
5: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
2: 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即将和大家了解到的新闻内容。
1: 首先哈，来了解一下高考考场外哈，家长的一席话是温暖了全网。他说哈，成绩不影响父母的爱。
0: 看看这位妈妈，18年为儿子写了230多本的成长日记。

0: 关注一下，夫妻带娃徒步被困野山近100个小时，靠捡剩水求生。
1: 我国户外探险事故激增，多地推行救援追偿。
0: 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冷感喷雾哈，多人使用冷感喷雾以后哈冻伤就医，冷感喷雾哈可能会引起皮炎。
1: 好的，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
0: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各位朋友发来的消息哈。首先来关注到无极变速，说到了精卫陈奇早上好，打卡签到了，
1: 早上好。
0: 还有张收到了精卫陈奇，周三早上好，签到打卡。昨天骑行了21.86公里哈，盐湖之城，大运之根，早上好呀。
1: 早上好。袁东海说到了，晨光正好，心向阳光，新的一天元气满满。真的，早上我从这个北边，然后呢一路向南，哎呦，看的这个南山的景象太漂亮了啊。
0: 还有黄河说到了，早上好，我在云听向运城的老乡们问好。他说昨天我们这里下阵雨了，他说运城这两天热吗？
1: 不热，昨天晚上特别的凉快，像今天早上感觉还有点偏凉啊。
0: 对，
1: 温暖怀抱说到，梧州灌篮小区附近可以开个掉头的口吗？全都封死了，麻烦联系一下相关部门啊，往前走来进行掉头啊。之前这好像开过口，后来给封住了是吧？
0: 交管部门的话是根据这个全局研判以后哈，然后来进行处理。我们可以把您的这个建议哈也反映给我们的设施科哈，他们在经过研判以后，然后再来进行一个处理，看这个口到底是开还是封哈。好的，北京时间的7:08哈，此时此刻您行驶在哪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啊，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早上不吃饭，拆包裹还不洗手，净是低头玩手机。

0: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精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0: 狼图腾说到了，精锐陈奇早上好啊，下线来打卡了，早上好。
1: 早上好。
0: 黄河说哈，孩子有父母，永远都是孩子啊。一个考生出考场，第一句话，妈妈，妈妈你在哪儿？回家第一句话不也是妈妈吗？喊爸也是问我妈在哪儿呢？
1: 对，可能出考场的时候就一直在找家长在哪里，家长可能找不到你，但是你能找到家长，因为孩子出来的太多了。
0: 嗯，
1: 昨天也是在高考结束之后哈，从这个学校门口路过，哇，乌泱泱的全是人哈，就有一种当年自己考试的感觉了，
0: 终于可以放松一下啊。
1: 对，也希望我们的所有考生们哈都可以取得一份好成绩哈。我们这个高考成绩将会在6月25号的时候公布哈。
0: 好了，7:16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最近呢，我就真的觉得春天、夏天交际的这个季节，各种各样的水果啊，真的嘴巴太享受了啊。最近的荔枝比较多一些，前段时间是樱桃，最近可能就是荔枝和这个桑葚要大量的上市了哈。吃完荔枝心慌乏力，可以赶紧吃点西瓜，空腹的时候真的不能够狂炫荔枝了，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最近，海南、广东等地的荔枝陆续集中上市，成为夏季热门鲜果之一。荔枝果肉饱满，甜度出众，风味独特，但食用不当容易出现咽喉干痛、口舌生疮、心烦燥热等上火症状。另外，若空腹或短时间内大量食用，还可能引发心慌、冒冷汗、浑身乏力等不适症状。医生介绍，后者是典型的荔枝病，在医学上称为荔枝急性中毒，本质是严重的低血糖，常常在空腹或大量食用荔枝后的2至8小时内发病，以4至11岁的儿童较为多见。不少人以为荔枝甜度高，吃多了血糖应该升高，怎么会导致低血糖呢？荔枝的甜味主要来自果糖，果糖进入体内需转化为葡萄糖才能被吸收利用。当人体短时间内大量食用荔枝，血液中积聚过量果糖，转化酶来不及将其完全转化为葡萄糖。高浓度果糖还会刺激机体分泌大量胰岛素，导致血液中的葡萄糖水平急剧下降。不过，这还不是诱发荔枝病的唯一原因。
1: 荔枝里面呢含有次甘酸 A， 它能够影响我们的血糖的一个代谢。当我们空腹吃的时候啊，我们血糖代谢会被打破，会出现像糖尿病病人一样出现心慌、出汗、头晕、乏力。
0: 医生提醒，食用荔枝后若出现心慌、出汗、头晕、乏力等轻症低血糖反应，可及时食用西瓜、白砂糖等高升糖指数食物，快速补充糖分，缓解不适。一旦发生抽搐、昏迷，需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请求专业医疗救治。那么，如何既能享受荔枝的美味，又能远离荔枝病呢？
1: 我们吃的时候不要吃的太多啊，一颗荔枝大概20颗左右嘛，吃到5到10颗。另一方面呢，不要空腹来吃，空腹吃呢是容易引起我们的低血糖反应。如果吃荔枝出现上火呢，我们就可以多喝温开水、茶饮啊，像金银花茶、菊花茶，那个呢可以吃清热降火的水果。
2: 对。这个荔枝哈，尤其是儿童，每天最好不要超过5颗，那么成人的话也最好不要超过15颗啊。这个荔枝皮儿晒干以后泡泡水，也能够起到这个降火的功效啊。
3: 好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说一说哈，这个凉感喷雾吧。像过了这两天以后，就要迎来运城，要迎来这高温天气了。随着温度的升高，凉感喷雾的销量呢也开始走红。因为它可以瞬间降温，成了很多人的降温神器。社交平台上呢，不少网友也说到了，使用凉感喷雾以后呢，的确有降温的效果。但是呢，也有人说使用以后皮肤出现了红斑和水泡，去医院就医被诊断为冻伤。
4: 它里头含有的一些主要成分呢，就是乙醇，大概是30%到70%这个浓度，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像薄荷脑啊、冰片呀，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我们体感的这种温度呢，它所发挥的作用机制是不太一样的。像酒精挥发的这个过程，带走了我们体表大量这个热量，使我们喷洒部位的这个体表的温度达到一个快速下降的这么一个效果。但是还有一些那个凉感喷雾里啊，说是没有酒精，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些配料表里，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冰片呀、薄荷脑啊这些成分。它只是在喷洒到我们皮肤上之后，让我们的皮肤呢产生一个凉感，也就是刺激了我们的凉的感觉的这些受体，使我们的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然后让大脑产生一个错觉，就特别像我们很多的这种润喉糖里可能都含有冰片呀，或者一些贴的骨科的膏药里，贴上去就明显的变凉了，并不是真正的物理降温。然后但是还有一部分成分呢，就是像一些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啊，主要成分就是一些不常见的，像丙烷呀、丁烷呀，化学的这些成分了。其实现在在网上购买这个途径很多嘛，然后有的人可能也会买到这样类似的一些所谓的凉感喷雾。
2: 所以说这个凉感喷雾，它只是说让我们体感上、神经上让你以为有一个错觉，以为它很凉快哈。
3: 是的哈。冷感喷雾的类型也非常的多，成分不同。那么有些人在使用冷感喷雾之后呢，出现了红斑和水泡，甚至是冻伤，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4: 能产生到冻伤的这个喷雾呢，它可能都是那种液压灌装的，作为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喷到这个局部的这个物体上，它可以产生一个-20度左右，甚至-40度左右的这么一个瞬间的冷却的一个温度。基本上我们应用的一个场景就是用在一些运动损伤啊，像足球运动员

0: 员崴伤之后，可能他的队医就会喷一些带有这种状态的一些这个冷喷，它就是能达到一个短时间的止疼啊，防止水肿啊这么一个效果。但如果单单是我们从网络渠道或者商店的这些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我们说到的酒精的成分、薄荷脑的成分或者是冰片的成分，它对于这个温度的下降大概也就是在十来度的这么一个水平，就算反复喷涂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这种冻伤反应。但是像一些皮肤敏感的人群，他经常喷涂在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刺激反应，就像产生了一些接触性皮炎、红斑等症状。但这些红斑往往并不是出现疼痛，如果是红斑瘙痒或者有渗出有搔抓这些症状，更多是一个酒精产生的一个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1: 所以说我们皮肤敏感者哈，一定要慎用慎选这样的产品了。

0: 漆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由5年以内调整为8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5: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4: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
6: 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5: 好。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谁明白听谁的。
7: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京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上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手路况时间。
1: 7:30，再次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哈。首先，高速路再次的提醒给大家，高速路在今天呢还是有一个路段哈，绕城高速，因为道路施工，机场往平路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的运城东收费站，东郭枢纽往运城南方向的匝道封闭，机场去往亥州运丰高速的车辆再次绕行东郭收费站。
2: 关注一下目前主城区当中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在空港这边哈，现在的顺地街新港实验门口东西双方向送学压力稍大一些，康解路和雷达街交汇处这会儿哈北向南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1: 南北区桥下在陶朱公街上北向南的方向哈全段是压车缓行的情况。
2: 左安皇城这会儿哈十字路口四个方向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关注一下主城区，现在整个全段禹西路、学院路哈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包括现在中引路、人民路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
1: 好的，来再次关注一下红旗西街这儿哈，红旗西街目前已经是基本恢复正常，就是和双桥路交汇处哈。

0: 向东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南城墙街上在盐湖区试验小学路段双方向目前车流压力是较大的，
1: 包括在南城墙街例行中学的南侧和西向东方向也是有一定的通行缓慢。盛惠路盛惠墙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北边这一会儿哈，条山街素水街也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解放北路在五洲观澜的人行道这里和南向北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此时此刻的姚梦桥桥面上东向西方向哈拥堵较为严重，那么其余路段哈现在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的。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哈，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7:3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1: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0: 申，你真的说对了啊，没有这个会员啊。天府之音早上好。
1: 还有黄河说到了，他说我刚刚哈吃了桑葚哈，我们这里是有一棵很大的桑葚树哈，现在实现桑葚自由了。
0: 哎呦，那真的太好了，直接还是这个无公害的啊。
1: 就是再好吃还是得适量啊。
0: 好的，接下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哈，有关于这个持续开展节假日机动车检验便民服务的通知啊。运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大队发出的通知，提醒给大家。
1: 这个的话是更大满足了我们群众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来办理机动车检验业务的一个需求。运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车辆和驾驶人管理大队还是继续推出了节假日办理机动车检验便民利民的一个服务举措哈。这个服务范围包括哪一些呢？我们非营运的小型微型载客汽车、面包车是除外的。
0: 对，以前就是这个，就是只有我们平常的工作日才可以。
1: 对，周一到周五。
0: 对，现在增加了一个周六啊，每周六审核的时间呢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半啊，所以说大家呢合理的安排一下时间，携带相关的证件资料，就近主动选择机动车检验机构办理检车的业务，同时也请广大车主以及驾驶人哈、啊、对他们的工作呢予监督了。
1: 对，大家如果说想要去检验的话，不一定说哎我非要去到姚梦这一块或者非要去到哪里，你可以打开你的交管12123哈，直接搜索一个检验，然后就会弹出来离你最近的一个点位了。
0: 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下天气转热以后，蚊子可能就会比较的多一些啊。夏天的标配是什么呢？就空调、西瓜、WiFi， 那还有让人抓狂的蚊子啊。
1: 对，
0: 尤其是半夜，你睡到半夜被蚊子吵醒，哎呦，我的天哪！那然后起来灭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
1: 对，每一次半夜被这个嗡嗡声叫醒以后哈、啊，然后就打开手机手电筒，我照一下这个蚊子到底在哪儿，然后把灯开启，然后再找不到啊。
0: 是啊，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那灭蚊神器，360度的环绕式灭蚊，一拍在手，蚊虫呢是无处遁形。它是两用的，一个呢是你可以拍，你可以就挥拍，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晚上睡觉的时候直接放到那儿，它就像一个防蚊灯、灭蚊灯一样啊。
1: 对，这个是8分的电蚊拍哈，是一拍两用，高效灭蚊，安全放心。
0: 对它，因为它配备了那个紫光的就是、
1: 紫光灯，
0: 对，紫光灯可以来进行灭蚊啊。有些人说呢这么厉害哈、啊、就是一次充电以后啊它其实可以用好久啊，不会很费电，长续航啊，如果你在办公室或者是在户外露营的话都可以带上了啊。
1: 对，并且它是有这个超大网面哈，击中力会更高，设计师哈真的是很懂我们，如果说手速跟不上很焦虑，那么这款电蚊拍哈就用的是一个大面积的一个密网的设计哈，是大幅提升了这个击中率哈，不管你的目标有多小有多快，只要你挥动一下就可以精准捕获啊。
0: 是，有需求可以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发送蚊子啊，发送蚊子来进行具体了解。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她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3: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4: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3: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4: 好。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谁明白听谁的。
5: 全力帮爸，
6: 全力帮爸，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101.9路况时间。
1: 7:45来关注一下哈，我们这位朋友说到了柳河东路和铺安街北向南方向堵死了，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2: 这会儿是不是送学压力比较大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铺安街确实和柳河东路这个交汇处哈，东向西方向包括北向南方向啊，排队等候红灯车辆啊都是较多一些的。
1: 这块呢，血料中学，然后继续往南来走的话呢，新康、南丰啊都在这个路段啊，包括呢现在的左岸皇城的路段，苏北线这儿，苏北线和柳河东路交汇处西向东的方向通行压力也是较大的。空港南北区桥下陶乐宫街的方向啊，拥堵方向有所变化，现在呢是南向北方向。整体压力较大一些。
2: 顺地街在新港实验门口东西双方向属于车多缓行。现在这会儿机场大道和库东路交汇处，包括素水街和库东路交汇处，都是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稍多一些。学院路立交桥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
1: 来看一下现在的卫丰街，卫丰街和步青路的交汇处在荟萃这边哈，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
2: 铺安街和学院路交汇处在学院石桥门口东向西方向送学压力稍大一些。此时此刻的淮东路、中引路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人民路来了解一下，人民路这会儿哈，从华西开始持续到红旗街，全段的北向南哈，在每一个红绿灯处都是需要来进行排队啊。
1: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六岔路口的情况较为复杂哈，几个方向的压力呢都是比较大的，包括在凤凰路上，包括在河东街上都是压力较大。

0: 较大一些。
1: 南城强街在盐湖区实验小学门口东西双方向拥堵较为严重。
0: 现在的盛会路和红旗西街交汇处，从盛会路南向北方向排队等候上桥车辆较多一些。
1: 盛会桥桥面上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解放路哈，在解三小学门口南向北方向送学压力稍大一些。
0: 素水西街目前呢，在规划十小这块哈，和棉溪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压力较大。
1: 还有现在素水街和子文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0: 大宇学校门口也是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1: 这会儿大宇街和解放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杨木桥桥面上现在从迎宾街持续到解放北路东向西方向哈，拥堵较为严重。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哈，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好的，北京时间的7:48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哈，微信公众平台上鹰随长空啊，今年第64次来打卡了。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接下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昨天考完以后啊，真的考场外的这个各个景象啊，真的比较的令人这个感动一些啊。
1: 对，你看，辛苦了这么多年，然后在昨天下午就正儿八经的解放了。
0: 是，有些孩子还说，哎呦，感觉一下子感觉有点失落。
1: 对，
0: 就这么结束了。
1: 对，我还看到有朋友说希望大学里面没有早自习和晚自习。
0: 其实不是结束啊，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开始、啊、
1: 是的。
0: 考场外家长接受采访的时候回答也是格外的暖心，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考不好考不好只是一个成绩而已，但是父母对子女的爱不会变。
4: 社会的现在的就业岗位这么多，我们一点都不焦虑，我们都接受，只要他健康平安就好了。
5: 人生不是这一次就能定得了。
6: 我就觉得孩子走到现在这一步，我就觉得已经他成功了。至于成绩嘛，那就顺其自然。
7: 什么样的人也有好精彩的那个人生呀。
8: 不论考好与坏，爸爸永远支持你。
0: 对呀、啊，360行，行行出状元嘛，并不是说这个考试成绩来决定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家长的心态比之前要转变很多了，
1: 对，
0: 没有那么的卷了、啊。
1: 成绩没有那么重要，首先你要健康、快乐、平安、啊。
0: 是的啊。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妈妈吧。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手机上的闹钟都有定几个，可能有孩子的和没孩子的定的闹钟还不太一样。你像我的闹钟真的是一长串，有自己的闹钟，有孩子的闹钟，有几点该接孩子了，几点该做饭了，几点该干嘛了啊，各种各样的闹钟啊。来看一下这位85后的考生家长也是感慨啊，考完以后要把手机闹钟全部关掉。
9: 都白都染过的好不好，都一样好不好，哪个家长头顶没有白发，太累了，熬夜。我考完第一件事，我要把我手机所有的闹钟关掉、啊、你看我从5:40、6:10、6:20、7点，我觉得孩子太累了，就回到家就11点多了，然后12点钟我就会催他，哎，12点整了，他就说妈妈我要到12:40还学习一下，我到了12:40的时候我要睡了，然后他又要催他，他说再延长5分钟10分钟就到凌晨1点了。我是早上5点钟起来做早餐，然后6:20起他叫他起床，然后6:30的话就要送过来，我们这边7:10算迟到。
10: 孩子现在最缺的是什么？
9: 睡觉，每天都是我的生物钟都是5:40起床做早餐。对，六年
0: 真的，初中3年，高中3年，那85后的妈妈说，哪个家长头顶没有白发呢？
1: 我觉得最触动的就是最缺什么，最缺觉。
0: 睡觉，真的。
1: 对，但是正儿八经，你看现在真是解放了，然后你再想睡懒觉，还不一定能睡那么长时间呢。
0: 哎，现在我就记得去年就高考完了以后，在这个刷视频的时候，很多人说，哎，有些人家孩子是什么出去玩呀、闹呀，我家这位睡了3天了。

0: 就感觉要把这觉来补一补啊，把这六年缺失的觉全部补回来啊。
1: 因为生物钟哈一直是固定在每天那么早那么晚哈，然后虽然说就在那个点儿你还会起来一下，但是起码说你还可以就睡回笼觉了。
0: 是的啊，孩子们太辛苦了啊。好的，北京时间的7:5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就是这样。

0: 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放时间。
1: 八点整，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再次提醒给大家，绕城高速因为道路施工，机场往平陆方向的车辆绕行运城东收费站，东郭枢纽往运城南方向匝道封闭，机场往亥州方向运丰高速方向的车辆绕行东郭收费站。
2: 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高速以后会弹出链接来进行详细了解。一起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较为拥堵的一些路段。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苏北线。苏北线这会儿是从安义东路持续到柳河东路，东西双方向属于严重拥堵，不具备通行条件。
1: 对，柳河东路和铺安街刚才拥堵情况较为严重，刚才是两个方向，现在是三个方向都出现拥堵。柳河东路上南北双方向堵车问题比较严重，铺安街上的北向南方向、东向西方向压力较大。
2: 对，这会儿可能是送学压力比较大哈，我们大家的话尽量来选择绕开这个路段来通行。关注一下空港南北区桥下双方向属于车多缓行。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现在的机场大道和库东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1: 玄路立交桥北向南的方向下桥口的位置积压了一定的车辆，包括现在的禹西路和禹都大道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力也是较大的。
2: 玄路和铺安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此时此刻的中引路、人民路双方向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
1: 人民路这会儿的压力点还是在人民路学校门口啊。看一下六岔路口，六岔路口目前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凤凰路上，双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2: 南城桥街来了解一下，目前的话是从泰山巷持续到立行中学南侧全段的西向东通行较为缓慢。
1: 红旗西街这会儿